0: 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家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在学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家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家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东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已经被送院，情况危急，而受伤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这首歌会不会是你们两个的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和你一起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3: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4: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3: 在混乱的生活入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4: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同放松。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隔了十多分钟到我们又可以再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如果你刚刚已经加入我们今早的音乐聚会，好多谢你。如果你刚刚才加入，更加是无任欢迎。继续我们这个小时，我们今早的主题送给大家的都是在五月出生的一些 artist 的作品。咁如果你翻查资料，可能你都系仲知道喎，仲有最少一批嘅艺人咧，都系咁有缘分，同月同日生噶噃。佢哋都系5月28号。咁首先，年轻嘅一位要出场先。谂起佢，你应该会谂起呢一个歌曲。系啊，佢系 Kylie Minogue。

喺流行榜度做到好成绩嘅一个歌曲 ，Especially for you， 亦都反映咗黄庆文嘅心情啦。系啊，所有嘅歌曲我选择咧都系全部特登为你选择。咁啊，当然你会记得佢啊，系我哋今朝早嘅五月之星之一嘅 Kylie Minogue。1968年5月28号喺澳洲嘅 Melbourne 出生啊，咁咧佢有 Princess of Hop Pop 之称，同时咧佢除咗系唱得之外咧，亦都系演得，同时时装界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地位嘅噃。唔系头先嗰个歌曲，可能你听到一把男声，系啊，正正系佢一个人物。荧幕上边一个好拍档啦，当年咧就传咗绯闻啦，咁啊当然就唔系真噶啦，就系、是、Jason Donovan 啊，就系其实嗰个歌曲咧喺 Jason 或者系 Carly 咧自己嘅系studio album 咧都录制过呢个歌曲噶噃，咁啊同 Carly Minogue 咁有缘分，喺5月28号，当然系佢嘅前辈嘅系有 Gladys Knight。佢1944年5月28号喺 Georgia 出生，呢个歌曲好啱佢唱啊！

1973年 Billboard 100去到第一位的 Midnight Train to Georgia。 那为什么说最适合他唱，是因为 Gladys Knight 是正正就是 Georgia 出生，1944年5月28号，那刚刚就是跟他的 Pop Group The Pips 是包括了他的brother 啦，同埋佢嘅 cousins 咧组成嘅咧，咁啊 Gladys Knight and the Pips 嘅 Midnight Train to Georgia， 可能你对呢对乐队更加有印象嘅系佢哋 cover 嘅 The Way We Were 啦，咁同埋咧系一个大家都会好中意嘅系旧歌啦，咁佢哋系 Help Me Make It Through，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咁啊刚刚就系佢哋自己嘅歌曲。Midnight Train to Georgia。 好，咁跟住亦都全部呢都係從五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 嘅作品。如果講到呢位歌手，係佢叫 Mary McGregor， 1948年5月6號喺美國嘅 Minnesota 出生。你一諗諗起佢嘅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但係今朝早我揀嚟呢個歌曲，可能你覺得佢更加演繹得好細緻呀。好似有少少儿童不宜嘅歌词啊。This girl has turned into a woman.

This girl has turned into a woman。 咁歌词是有少少是比较是隐晦啦，咁但是真是一个好感动的歌曲。跟住要出场的呢位五月之星，我想当然大家都会记得他是乐坛大哥大之外呢，他亦都是一个好受人尊敬的歌手。咁其实喺乐坛上面都有几位呢係失明嘅歌手啦，但佢哋完全唔会因为失明呢而失去咗係对佢生命嘅热爱。头先我讲咗都有几位失明嘅歌手喺乐坛上面都做到几好嘅成绩㗎喎。咁你唔知唔知属于五月出生嘅係边一位呢？佢实在太多歌曲我哋会可以选播一齐分享，呢个可能少播少少，系佢系 Stevie Wonder。

行先。咁啊，终于 Stevie 嘅版本梗系好受欢迎啦。咁 Stevie Wonder 喺1950年咧5月13日喺美国嘅 Michigan 出生。跟住呢位五月之星系嚟自英国，英国嘅 Liverpool。

1968年。大热作品 You Are My World， 当然就是我们今早另外一位五月之星，是 Cilla Black， 1943年5月27号，刚才讲了在 Liverpool 出生，但是他是2015年度假的时候，应该是西班牙是爆血管身亡，1972年72岁。当年这个作品呢，其实都是挺辛苦的 Cilla 录得，因为呢当年有关的监制呢就听讲话呢要 Cilla 是唱了第31次呢他先至收货，因为他就是想 Cilla 呢用头先我们听到很 powerful 的一个是歌声去演绎这个爱情歌曲。咁众所周知啦，其实呢个歌曲呢係 Dionne Warwick 呢都唱咗㗎。咁正正就係 Cilla 呢当年听到 Dionne 呢个歌曲呢就好鍾意呀，咁将佢呢係话俾佢嘅经理人听啦，係 Brian Epstein 啦，咁终于呢就自己录制咗呢个歌呢成为佢嘅大热作品。咁大家都可能记得呢个歌曲其实係嚟自一首意大利歌啊，咁改编成英文嘅版本。好，跟住另外一位五月之星要出场。听到这些这么轻快的三拍节奏的歌曲，会想起这个歌手的昵称，因为弹了一首好的钢琴。1949年5月9号在 New York City 出生， Billy Joe。

Billy Joel 其中一个 signature song， 1973年的作品是 Piano Man， 亦都是代表他自己的是经验，因为他当年出道的时候都是一路弹琴一路自唱，是在一些 lounge 那里表演的。是啊，咁 Billy 除咗系唱得作得之外咧，当然亦都系弹得一手好钢琴啦。所以 Billy Joel 嘅另外花名，头先都讲咗啦，就系、是、Piano Man。好，睇下你哋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我哋星期日嘅清晨7点开始，足足有两小时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曾经大家都好中意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我哋两个小时嘅话题咧，都系带俾大家啲五月出生嘅 artist 嘅歌曲。跟住出场嘅呢个歌手。是啊，他的名字都好像很难记那样，当年 Engelbert Humperdinck 是吧，很特别的名称。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出生的，是啊，是 British India 出生，当然是符合我们今早的条件。他是1936年5月2号出生。那么想起 Engelbert， 可能会想起是 Release Me 啊。但是这个同样是三拍节奏的歌曲，可能在香港来讲特别熟悉 Free as the Wind。 Yes

住啲三拍节奏，好靓嘅一首歌啦。Free as the Wind 系当年一部好受欢迎嘅电影《巴比龙》里边嘅一个歌曲。咁啊，资料显示喺香港嘅系 chart 嚟讲咧，呢首歌咧反为去到第一位，但喺外国嘅 chart 咧反为系位置冇咁高啊。咁亦都代表我哋香港人咧，当年系欣赏英文歌曲嘅水准咧都几高啊！好，跟住呢个作品，你又听一听，睇下记唔记得系嚟自边一位？佢把声音有少少沙哑。同埋听讲话佢表演嘅时候成日都做一啲好特别嘅动作。另外一位五月之星。

Joe Cocker。系啊，头先你都听得出佢把好沙哑嘅声音啊，系啊，头先咧即系讲咗啦，佢表演嘅时候咧系好有好多 body movement 啊，咁啊成为佢嘅表演方式或者系风格之一啦。咁刚刚嘅1974年，佢嘅版本嘅 You Are So Beautiful 就要去到咧 Billboard 100第五位。但是如果想起 Joe Cocker， 我想你一想就会想起1983年是得到 Grammy Award 的一个歌曲 Where We Belong， 和 Jennifer Warnes 合作的歌曲。Joe Cocker 是1944年5月20号在 Yorkshire 出生，但是2014年12月22号是70岁的年纪已经离开了我们。好，跟住带给大家一个都挺调皮的歌曲，是一个合唱歌曲啊。咁其中一位就是刚刚那个小时已经出现过的 Bing Crosby。咁咁啱今次佢嘅拍档呢又系属于五月之星喎。咁你睇下估唔估到系边一位。一首好熟悉嘅调子。Isle of Capri。

Isle of Capri， 唔知有冇去到呢个地方呢？应该唔使我提你系边一位歌手啦，嗬？系啊，50年代系好出名嘅 Rosemary Clooney， 咁啊，佢就系1928年啦，系5月23号咧，喺美国嘅 Kentucky 出生。咁但系2002年咧，系6月29号咧，74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咁如果讲起 Rosemary， 你可能会谂起系 Mumbo Italiano 啊，好，跟住出场嘅呢位五月之星，同我哋上一集系出场过嘅系 Albert Hammond 好有关系嘅。系啊，我觉得呢位歌手应该多谢 Albert Hammond， 因为佢唱 Albert 嘅呢、这个跟住同大家分享嘅歌曲，令到佢声名大噪。当然就是1948年5月21号喺 Success 英国出生嘅 Lucia。

Hammon 和 Carol Bayer 合作的一个歌曲 When I Need You。 1976年 Albert 已经自己录制了，不过刚刚我们分享的版本1977年的 Leo Sayer 的版本呢，就是可以在英国和美国的榜上都去到第一位。Leo 其实另外一个很出色的地方就是他的假音啦，你都记得他的 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 是一个很精彩的表演。其实我们听英文旧歌的时候，很多时候的歌手都是来自英国和美国，爱尔兰的歌手就比较少一点，不过要想起一些爱尔兰大家很喜欢的歌手，其中可能以下也都是属于五月出生的歌手，是会大家都很有印象。是啊，他叫做 Anya， 1961年5月17号在爱尔兰出生。如果想起他的作品，可能跟着同大家分享的都是其中一首大家都有印象。很特别的一些音乐安排，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爱尔兰歌手 Anya 的 Anywhere Is。上咗时间，大到差唔多要听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少少特辑，同大家分享一啲属于五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 嘅作品。最后出场嘅系一对乐队 Procol Harum 嘅主音歌手，系啊，佢系五月之星，因为佢系五月廿九号，1945年。是英国伦敦出生，当然就是 Gary Brooker。 想起 Procol Harum， 当然会想起他们当年一个代表作 A Whiter Shade of Pale， 也都是结束我们今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姓名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 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长包山决赛，深夜十二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嘅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齐见证包山王同包山后嘅诞生。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3: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嘅平常心。
14: 你嘅人生系自己嘅。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13: 在混乱的生活里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14: 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田君阳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嘅佛学讲座题目系八正道之二。上一集我哋同大家讲咗八正道嘅起源啦、四圣谛啦、三十七道品啦等等，亦都同大家讲咗八正道嘅正见。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八正道第二就系正思维。正思维是指正確的思维，又叫做正智、正思，即是正確的意志、决心、思考、分别，心无邪念，远离邪妄、贪欲，做真理、智慧的思量分别。大家在学佛的阶段都经常会听到闻、思、修三个阶段的。所谓闻，即是听闻佛法，是指由三藏十二部教同埋善知识所得嚟嘅对佛教嘅正確见解。而思呢，就即係讲緊会思维所听到之后嘅道理而产生智慧。修呢，就即係讲緊你实际去用返你所学到嘅道理，呢、這个就係实际修行嘅修啦。而我哋讲緊嘅正思呢，就係讲当中闻思修嘅思啦。嗱，正思呢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叫出离思维，第二种叫无畏思维，第三种叫无害思维。出离思维意思即是说远离贪业，减少欲望。无畏即是指无真畏心，无发嬲的心而生起慈心。无害即是指不侵害别人，生起悲心。近于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嗱，儒家师己论里面亦都有讲，因为有正见呢，所以呢就可以生起唔会发嬲同埋无害嘅想，呢啲就係正思维啦。咁所以其实正思呢亦都係讲不贪、不真、不痴嘅思维，以及呢係当我哋听到一啲道理之后，点样可以去实践，同埋细细咁样去分析佢嘅道理。嗱，点样可以正確咁样去思考呢？当我哋思维佛法嗰阵时候，又应该点样做呢？嗱，佛陀曾经讲过嘅，唔好因为呢个只系多数人讲嘅观点就信以为真，唔好以为因为呢一个系古老传落嚟嘅就信以为真，唔好以为系传承落嚟嘅就信以为真，唔好以为佢系来自经典嘅就信以为真，亦都唔好纯粹只系因为符合逻辑就信以为真。唔好淨係基于推理就信以为真，亦都唔好认为諗得多就信以为真，亦都唔好因为係权威或者好口碑就信以为真，亦都唔好因为呢一位係我嘅老师讲嘅就信以为真。佛陀强调係要你自己思考个道理係唔係正確，你先至信納接受嘅。所以其实佛教一啲都唔係信㗎。不过在我们思维的时候，佛教都有一些标准的，就是所谓的四依四不依。第一，依法不依人；第二，依智不依色；第三，依义不依语；第四，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一，依法不依人，修道的人是以佛法为皈依的，而不是以人为皈依。所以呢，个人虽然是凡夫，但只要他讲的嘢是正法，是正確的佛法呢，都可以信受奉行的。但是就算那个人虽然是具足佛身，而他所讲的嘢不是契合正確的佛法呢，都不需要跟从的。第二，依智不依色。讲的色呢是指六色，所谓眼耳鼻舌身意，再加埋末那色同埋阿赖耶色，共八色的。咁当然仲有其他唯识学嘅说法啦，但我哋呢度唔再详细讲。呢、這个意思即係话依教佛教嘅教导呢去思维，而唔係依照自己六识所见所闻去做出判断嘅。呢、這个就係依智不依识，係依照智慧。第三呢就係依义不依语。意思即係话我哋以意义为归依，而唔係以文字语言嘅表现为归依嘅。简单啲讲呢，就是不是断章取义，我们依照个意思上文下理，就不是一抽一两句就说是佛讲的。我们又解释一下，例如心经话无眼耳鼻舌身意， 咁系咪真系冇眼、冇耳、冇鼻咧？如果你认为系嘅话，咁咪即系净系依文字语言咯。实际上佢嘅意思并唔系咁解嘅。咁关于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外，之前都有讨论过啦，大家可以听翻之前嘅讨论。而依而不依语嘅意思就系话要依照佛法嘅意思去思维，而唔系以文字作为皈依嘅。第四咧就系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嗱，佛经咧有了义经同不了义经嘅。了义经讲咧就系话最根本、最根本嘅重要佛法，例如《金刚经》啊、《心经》等等。不了义经咧系一啲方便法门或者一啲比较浅嘅，例如《百叶经》等等。咁佛法喺佛在世嗰阵时咧，都有接引众生嘅方便法。咁所以我哋咧都承认方便嘅重要嘅。呢啲方便法门咧，就等于可能系小学啊、中学嘅程度啦。因为众生接受嘅德性根器唔同，所以咧要用啲简单嘅道理去接引佢，俾佢欢喜，俾佢利益。咁呢啲咧就系不了义啦。而了义咧就系究竟嘅解脱道，例如波野啦，呢啲咧都系佛法修行嘅究竟目标。呢啲咧就系讲紧了义经啦。嗱，好啦，八正道里面，我哋先有正见，跟住你有咗正见啦，你嘅思维先至会正确。如果唔系嘅话，你净系喺度谂，可能谂错嘅。所以咧，你又要有咗正见，跟住再仔细咁样思维正见嘅道理，你先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理解嘅。好啦，八正道第三项嘅就系正念。正念咧又叫做第二，即系专心忆念善法，如实咁样去忆念诸法，令到唔好忘失。例如啊，可以依照四圣谛嘅道理，我哋之前亦都讨论咗三十七道品里面有四念住，亦即系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去对治常乐我净四种颠倒，而努力不懈。忆持正法，念念不忘佛教的道理，不生邪念，这种就是正念了。佛慧教经里面也有讲过的，如果你念力坚强的话，虽然你入去五欲的刹里面，即是简单地讲，你是一些就识财气里面，都不为所害的，就好像你穿着盔甲冲入敌阵那样，无所畏惧。所以学佛的人，只要你心存正念，你的念力够强，不要将念头摆在人我是非、得失成败、名利等等，自然就会解脱的了。正念都当然都有很多法门，有所谓六念法门，例如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师，这些就是正念。而如果以净土法门来讲，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念佛念到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那就是不失正念了。好啦，八正道第四咧就有所谓正定啦。正定系以正确嘅禅定集中意志同精神去收摄散乱嘅心。咁咩系禅定咧？嗱，六祖坛经里面咧其实都有讲过嘅。六祖坛经嘅坐禅品里面讲，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咧，内心就乱啦。外若离相呢，心即不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外禅内定，是为禅定。意思即是说，对外离一切诸相，不执着一切相，就是禅了。内不乱为定，心里面不要乱打妄想，不起杂乱，就是定了。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因为如果你在外面着了相的话，你个心自然会乱嘅，谂东谂西，咁就冇定力啦。最重要就系呢句啦：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即系话你可以系见到一切嘅境界里面咧，你个心都冇乱到，呢个先至系真真正正嘅禅定。嗱，六祖嘅教导咧，每当你接触外境嗰阵时咧，随缘离开，冇执着各种境界，做嘢嗰阵时系做嘢，游戏嗰阵时系游戏。心灵是保持放松，情绪安定，不激动的。心不会被外物所牵动的。例如有一个人很喜欢打机的，他不打机心就可能啰啰乱的了。 又例如有一日唔望个手机就唔心安嘅，咁你就俾打机同手机牵住你啦，控制你嘅情绪啦。咁呢个呢就係着相囉。反之，如果我好唔鍾意用手机，或者我好唔鍾意打机，我一见到个手机就觉得好烦嘅，呢种都係執着嚟㗎喎。所以呢，佛教要不落而变，即係话呢，无论係我哋打唔打机都好，我哋个心呢都係安定，都係冇執着同埋放松嘅。你鍾意啲乜嗰样嘢呢就控制咗你啦。你唔鍾意啲乜嗰样嘢呢都控制咗你嘅心啦。嗱，讲到呢度呢，咁参禅系乜呢？参禅其中一种意思呢就係话你要观察自己嘅心。佛法呢係向内求，唔係向外求嘅。大部分人呢，你睇嘅嘢都係外面六尘嘅嘢嘅。睇啲好嘢啦，听啲好嘢啦，闻啲好嘢啦，食啲好嘢啦，摸啲好嘢啦，諗啲舒服嘅嘢啦，諗啲开心嘅嘢啦。但我哋做种种嘅嘢去追求外面嘅呢啲嘢呢，只会导致我哋内心更加烦恼嘅啫。佛教呢教我哋係放下呢啲嘢，向内观察，睇下你自己个心。你个心先至係开心同唔开心嘅关键。大家都可以諗諗喎，我哋之前讲嘅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正念、正定，有四样嘢都係关于内心嘅喎。所以呢，真正嘅禅定呢并唔係在于形式上面嘅打坐，而喺内心里面能够真真正正咁样达到一心不乱。最上乘嘅禅定呢係行住坐卧24小时去到边都喺个定里面嘅。你公司都喺个定里面，行緊街又喺个定里面，搭緊车都喺个定里面，唔一定係要打坐嘅。嗱，讲到呢度，咁点样先可以达到呢种境界呢？头先我哋讲我哋要观察自己个心啦，咁样。咁参啲乜嘢呢？其实呢，烦恼又要参，开心又要参嘅。我哋大部分人呢，开心可能去旅行啊，食好嘢啊等等，可能打机啊，买嘢，啲都会令我哋开心。咁但可能你又要参下喎，点解去旅行咁开心嘅呢？係因为去旅行玩得好准，因为成班朋友去食玩买呢啲、究竟係你个心係鍾意啲乜会令你觉得旅行咁开心呢？买嘢咁我哋又好开心喎，点解呢？关于你自己个心嘅开心你就要参一参。好啦，唔开心嘅都要参。参下点解自己发火呢？上一次係乜嘢令到你个心咁绷紧呢？有咩唔开心呢？这个你自己呢就要自己去了解，之后呢你自己先知道自己嘅答案嘅。当你知道个原因之后呢，你先可以对症下药。佛教讲呢就係话我哋呢呢啲压力啊、烦恼啊本身係冇嘅。我哋嘅开心呢係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嘅。理论上你係唔使做啲嘢去令到自己开心嘅。我哋去旅行啊、打机啊、食嘢啊、买嘢啊等等呢，呢啲我哋係做啲嘢令到自己开心。但係佛教讲呢，其实你唔使做嘢呢，你自己本身就係开心嘅。只不过你嘅本性係俾啲烦恼遮住咗，好似太阳俾啲云遮住咗。你要做嘅呢就係将你啲烦恼剔除，本性嘅开心同埋慈悲呢係好自然就会流露出嚟㗎啦。咁佛教里面都有句嘢叫无限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嘛。即係你个心里面冇咩烦恼嘅，又冇咩需要讲嘅，咁其实你日日都係好日嚟嘅。当你嘅压力、烦恼、责任等等一冇咗呢，你个心自然就轻松啦。呢一个呢本来面目就係禅宗成日讲嘅，父母未生嗰陣时係咩模样啦，不思善不思恶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啦，呢啲就係嗰个意思啦。嗱，以上呢八正道嘅四个正见、正思、正念、正定都係关于精神上嘅心里面嘅。呢、这个呢就係身口意里面嘅意啦。嗱，而家呢讲完意里面之后呢，我哋可以讲下喺八正道里面身口意嘅身喎。嗱，身正道呢其中一个就係正业啦。正业又叫做正行，指呢係合乎佛教嘅活动同埋行为啦。正业呢 有好多嘅，简单啲讲都系五戒里面嘅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啦。咁业呢亦即系种子，系会延续过去，亦都造就未来嘅，系一切作为嘅结果。而业呢系一种驱动力，遇到缘呢就会做未来嘅果，善业就敢善报啦，恶业就敢恶报啦。清净嘅业就可以趋向解脱，所以呢我哋唔杀生、唔偷盗、唔邪淫，我哋唔做呢啲嘢呢，我哋就可以做到正业啦。咁当然剛才我哋讲緊唔杀生、唔偷盗、唔邪淫、唔饮酒呢啲呢，係消极咁样唔做恶业。而正业仲有一个积极嘅意思呢，就係要积极咁样去做善事，例如护生、慈悲、布施等等。我哋唔杀生而去保护生命，例如可能係戒杀、慈素、放生等等，做环保生活，保护嗰个环境，例如回收啊、减费等等，有一个好嘅环境，咁我哋其他生命先至可以继续喺呢度生存㗎嘛。唔偷盗，我哋唔偷盗不特止，我哋仲布施去帮人。唔邪淫，我哋用尊重礼貌。唔饮酒，而我哋清醒正念。所以根据瑜伽师对论呢，亦都有讲过，平常规律嘅生活习惯呢都系正业嚟嘅。例如可能系适当嘅睡眠啦、飲食啦、运动啊等等。呢啲都可以增进个人嘅健康，提高工作效率，亦都系家庭美满、社会安定嘅主要因素。

八正道里面呢，第六个呢就是正命啦。正命呢就是讲緊一个正確嘅经济生活同埋谋生嘅方式。按照佛教嘅标准去谋生呢，远离一切唔正当嘅职业。八正道经里面有讲，谋生呢一定首先要合法嘅。一切犯法嘅事呢都唔可以做。菩萨界都有讲过，唔能够犯国制，即係唔可以犯法嘅。第二呢，合乎佛法嘅谋生，例如你嘅工作係要合乎五戒嘅，即係不可杀生、不可偷盗、不可邪淫、不可妄语等等啦。根据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讲，如法追求衣服、飲食，远离一切邪命法呢就係正命啦。正常嘅经济生活呢係非常重要嘅。所以佛教呢其实都有讲係正確嘅谋生地巧，并唔係坐喺度乜都唔做嘅。以上呢就讲咗身口意三业嘅身业，係包括

业同证明啦。咁新口二三月里面嘅口呢，就係讲緊我哋跟住讲嘅正语啦。正语呢，就係纯正善嘅语言，合乎佛法嘅言论，亦都就係十善业里面讲嘅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异语。不妄语除咗讲大话同埋夸大其词之外呢，再做好啲讲事实、讲理性、讲逻辑。不异语呢，就係唔讲啲冇意义嘅说话，再做好啲就可以将自己嘅学问知识乃至佛教嘅道理呢係同人讲嘅。不两舌呢，就係唔挑拨离间，唔搬弄是非，亦都唔揭发人哋嘅私隐等等。再做好啲呢，就去化解仇怨啦，帮人哋弥补下感情啦，讲啲赞赏呀、鼓励嘅说话啦。不恶口呢，就係唔诅咒别人啦，唔好闹人哋啦。咁你再做好啲嘅就係语气要温和啦，劝导人哋要婉转啦等等。咁佛教呢亦都有讲，如果你喺说话上面可以做到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异语，咁你想再进一步嘅有一个叫四舌法门嘅爱语舌，根据众生嘅根性呢去善言安慰呢，而令到佢哋对菩萨呢产生亲爱嘅心而受教化嘅。爱语舌呢有三种，一种呢叫慰喻语，即係呢对病啊、唔开心啊等等嘅人呢，係用一啲柔和啊、慈爱嘅语言呢去安慰佢啦、鼓励佢啦，令到佢精神上呢得到安慰嘅，呢个叫慰喻语。第二一叫庆悦语，即係呢对人嘅长处啦、做嘅善事啦赞叹肯定，令到佢更加有信心，激发佢向好嘅方面继续发展，呢啲叫庆悦语。仲有叫圣益语，即係话呢令人哋听咗呢係会有增益、有得益嘅，例如呢教佢正確嘅知识同方法等等。咁偶益大师呢喺对于讲嘢方面呢有一句叫做发一言不能自利利他者勿言也。咁呢个呢大家可以共勉之嘅。八正道里面呢最后一道就係正精进，又叫正勤啦，即係正確嘅努力，朝住我哋真美嘅目标勇猛前进，止恶修善。努力为善，努力断恶，呢个就係我哋之前喺37道品里面有讲嘅四正勤啦。同精进相反嘅其实就係昏沉同埋睡眠。昏沉嘅心呢就係软弱啦同埋沉重嘅。睡眠就係个心呢好沉滞嘅状态。咁而正精进呢就係贯穿以上七个正道嘅。全部都需要努力勤力精进。嗱咁样呢我哋再同大家总结一次八正道同身口意喇。八正道呢可以分为关于身嘅行为嘅有正业正明啦。关于口嘅讲嘢嘅有正语啦。关于意即係精神嘅有正见正思正念正定。而仲有一个正精进呢就係身口意三业都要不断精进嘅。好啦，八正道里面呢亦都有同戒定慧呢係有关联㗎喎。所谓戒定慧呢係佛教里面嘅三无漏学啦。戒即係戒律啦，定即係禅定啦，慧即係智慧啦。三无漏学里面呢正语正业正明就係戒啦。而正精进正念正定就係定学。正见正思就係慧学啦。点解呢？例如正语即係讲正確嘅说话啦，正业做正確嘅行为啦，正明有正確嘅谋生技巧啦，呢啲都系戒律嚟嘅。正精进正念同正定呢，呢啲系关于喺你喺禅定里面或者系有定力方面呢系去做嘅。而正见正思呢个系慧，因为呢一个呢系可以帮你开智慧嘅。好啦，讲到呢度八正道同原始佛教有啲咩关系呢？有啲人认为呢八正道呢係叫原始佛教，又或者係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嘅嘢嚟嘅，只能够收到罗汉呀、係治疗汉呀等等。我哋呢啲大乘佛教呢讲普度众生讲六波罗蜜嘅，八正道呢啲呢
就是啲小城嚟嘅咁样。嗱，我个人认为咧，做到八正道咧系基本嚟嘅，做到晒八正道咧，你先好讲大成。连八正道都未做到，你点做六波罗蜜咧？即系你加减乘除都未识，你又点识计微积分咧？你自己都未到到，自己都咁多烦恼，自己都唔明，咁你点度众生咧？点解释俾人听咧？所以呢一个咧，八正道咧，其实系无论系大乘定系南传佛教咧，呢、這个八正道都系基础嚟嘅。嗱好啦，八正道同修持啦，有人会谂，我哋平时念佛、持咒、诵经，好似同八正道唔系好大关系。八正道里面又冇嗰人叫人哋念佛持咒，咁点解释咧？嗱，其实佛教咧个个法门咧都系相通嘅。以念佛为例啊，第一正见念佛法门咧，对于八正道嘅解释咧，念佛人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呢、这个就系正确嘅见解。你念佛，你知道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就系正见啦。正思，正思系由正见嚟嘅，咁思啲咩咧？例如喺净土法门里面，正思就系思维阿弥陀佛嘅四十八大愿啦，思维阿弥陀佛接引一切众生嘅功德啦，思维阿弥陀佛喺因地发嘅大心啦，亦都可以思下自己点样可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呢？亦都可以喺我哋睇完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啊等等里面，我哋可以谂下里面嘅道理，点样先可以做到呢？呢啲咪就系正思咯。好啦，跟住就系正语啦。如果你念佛嘅话，都好少人会一度念佛一度闹人嘅，多数都系一句阿弥陀佛嘅。除咗阿弥陀佛之外，其他非必要嘅都未必会讲咁多。当你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些口业你都会做少一点，甚至乎不会做到啦。第四就是正业了，都好少人会一路念佛一路偷东西的，或者一路念佛一路杀生的。佛教叫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呢就是正业正业了。而我们做的事业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自己又得到清净心，这个就是正业咯。正精进，你不断咁样念佛，呢、这个就係正精进啦。好啦，正念同正定，你能够不断念佛，念念不忘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呢、这个咪正念同正定囉。同样嘅道理，持咒、诵经、禅修都係好似头先所讲咁样嘅啫。例如啊，我哋又再讲以持咒、诵经为例啊。例如你念大悲咒，第一正见，念大悲咒，你确实相信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所讲的，大悲咒是能够为了令到一切众生得到安乐，除一切病苦，得寿命，得苦晓，能够除一切恶业，能够成就清净的功德，成就一切所有的善根等等等等，满足一切的希望所求，这个就是正见咯。第二正思，思考下怎样可以念大悲咒念到一心不乱呢？怎样可以去到至诚呢？第三正语，一路念大悲咒，好少人可以一路念大悲咒一路骂人的，那你讲些不好的东西都不会讲了，那就念念都是大悲咒了，那自然正语。正业，你不会一路念大悲咒一路杀生一路偷渡的嘛，那这些就是正业咯。正精进，你能够不断念大悲咒，这个就是正精进咯。正念正定，你不断咁样念住大悲咒，念念不忘大悲咒，仲可以念到一心不乱嘅，自然就正念同正定啦。所以佛教嘅道理呢係贯穿嘅，而佛教嘅修行呢正正其实都已经係可以契合到八正道㗎啦。我哋又讲下八正道嘅实践啦。佛法呢其实唔係一种学说嚟嘅，唔係纯粹作理论上嘅了解。尤其是八正道呢是日常生活里面的指导，所以呢我们应该听完八正道之后要联系返你的人生啦。那我们怎样去实行呢？这样八正道呢其实都是一个连贯的，
例如我们有政见之后，自然就会起政思，我们有正确的思维，好自然讲的东西都会正确，讲的东西正确，我们做的行为慢慢慢慢就会正确了，我们有正确的行为，自然会有一个正确的谋生，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谋生，亦都会跟着正确的精进就正勤了，有不断正确的精进，我们就有正确的意念起到了，有正确的意念起到，自然就会有正确的定力了，所以八正道在实行上面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八正道第一，我们都经常强调是正见，你有了正见，有了智慧之后，修行就有目标可行了，如果不是就盲修盲练的了。有了正见之后，你自然培养出来的正思，你就会得到正确的理解，那你之后行那条路自然会正确的。讲起来循序渐进好像很容易，但在实际生活上面你会发觉都有很多挑战的。正是讲正见，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形形色色的事，形形色色的人物，又有不同观点和角度，又有很多灰色地带，怎样可以衡量这个是正见呢？咁已经是非常之困难㗎喇。咁另外仲有，你有咗正见之后，又有好多环境嘅局限啦，生活嘅压力啦等等。咁亦都可能会影响咗你嘅思维㗎。咁所以呢，有啲好多例如言语啊、行为啊、念头呢，都不自觉咁样去跑出嚟嘅。咁不过当大家遇到咁多呢啲嘢，你能够反躬自省，能够反省改过迁善呢，你有信心有决心有努力呢，你就可以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的。咁当然啦，你要多啲亲近善知识啦，多啲听闻正法啦，多啲睇佛经啦，亦都当然要正确嘅思维呢，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小恶而为之啦，慢慢慢慢呢，你就会有进步㗎啦。记住呢，解脱开悟呢，唔係一个突然间的过程来的，你突然间的开悟都是因为你之前或者你过去世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你才可以有这种突然间的开悟来的。所以只要逐次的进步，我们不用一定要很快速成这样去做，一步一脚印这样去做，我们自自然然终有一日就能够离苦得乐的了。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在正见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佛法的重点。佛法呢，是希望各位可以看破放下自在。那怎样可以看破呢？首先其实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无明的。佛教呢，你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要强调要多闻多思多修呢？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明的，也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佛法呢，就好像一本说明书，个宇宙怎样运行，你的四大是怎样，因果报应啊等等，呢啲呢都係帮我哋点出咗，哦，原来个宇宙係咁样行嘅。有咗呢啲正见之后呢，你自自然就开始消除自己嘅无明啦。你开始消除自己嘅无明呢，你睇嘢就清楚啦。咁你就可以开始看破啦。第二呢，就係观察自己嘅心啦。剛才都讲啦，佛法係向内求唔係向外求㗎喎。咁所以你开始观察自己嘅心，看看你自己的心真正内心是怎样运作的呢，你的内心才是你开心和不开心的关键。好了，看破放下了，那怎样放下呢？怎样戒除贪爱呢？有由外而内，又有由内而外的。由外而内就是由行为开始，即是持戒，就是帮你放下了。你控制到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先行五戒十善，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那你咪已经放下了很多贪恶钱啊、贪色啊、贪酒咯。你食素代表你都已经放下了对肉的执着啦。你不杀生不闹人代表你已经放下了发嬲的执着了。你诵经念佛拜佛，这些都是由行为开始，你慢慢这样可以放下两舌、恶口、妄语。这个咪就是由行为控制到由外而内咯。好啦，由内而外就係點呢？就係你由内心开始观察自己嘅心，哦，原来我係咁諗嘅，我真正想需要嘅係呢样。你知道自己嘅心之后呢，你就诚实咁样面对自己嘅欲望。你
清楚自己諗乜呢，唔好加以判断好定唔好。你明白呢当中，哦，原来我鍾意啲乜嘢，我執着啲乜嘢，咁你就已经可以开始解开咗你嘅心锁啦。我哋之前都有讲过，我哋嘅苦乐呢在于主观嘅心，唔在客观嘅事，呢个系内心嘅问题。人哋错系人哋嘅事，但人哋错呢你起烦恼呢，呢个就系你内心嘅问题啦。你内心有執着就有苦㗎喎。執着就系你一定要按外界嘅意思去行。外界出现嘅嘢同你諗嘅嘢唔符合，你就苦。呢个咪就系執着囉。所谓知道无难，唯言简择，若无真爱，动然明白。即系你修道，你只要放低你心里面嘅简择，到到自己冇所谓鍾意，又冇所谓唔鍾意，冇憎恶，冇贪爱，你就会明白。呢个就系学佛嘅重点啦。八正道你跟住做，你自然可以有开心解脱嘅人生。讲到呢度，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会啦。

0: 现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嘅重大发展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4: 系堆积如山嘅功夫，
5: 你难以捉摸赢制关系。
3: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6: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同你 level up。
6: 何玉芬、
7: 黄淑仪、
6: 潘子晴，
8: 我的成长号。
9: 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两位拍档啊 ，Jacko 黄淑仪同埋何玉芬校长。
10: Hello， 咁多位听众，
11: 系大家好。
9: 最近咧，我去行街嘅时候咧，就经过咗一啲店铺啊，卖玩具嘅。咁啊，老远已经听到哇，劲啊咁样啦，咁啊，我好好奇发生咩事啦。咁就系咧，最近啊。大家都喺嗰度玩爆旋陀螺，系啦，我唔知道大家嘅年代有冇爆旋陀螺呢样嘢啦。我嗰阵时咧就应该小学或者中学嘅时候啦，就真系系大家就攞住一个机器加一条好似索带咁嘅嘢，就锁个陀螺喺上面，一夹咁佢就冲出去，咁就要同其他陀螺撞埋一齐，即系所谓嘅一个战斗啦。咁我嗰阵时好 hit 嘅，跟住。就慢慢就平淡咗落嚟，到返而家又 hit 返。咁 hit 到咩程度呢？嗰個玩具铺嘅门口呢係男女老少都有。無論係女孩子啦、老人家啦，定係後生嘅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喺度玩緊啦，都有喎。同埋一樣嘢我覺得好得意呢，就係因為我嗰個年代啦，即係都有可能有啲人已經做咗爸爸媽媽啦。咁佢哋會帶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齊去玩返呢一個爆旋陀螺，
11: 咁其實有趣喎、
9: 啊，係囉，好似傳承咁喎、啊，成件事
11: 當年即係你嘅小學嘅時候，其實當年我已經係好大個，我就知道即係電視呢係好有影響力啊。當時都仲係呢，就係講緊邊一款式嘅玩具，咁其實就或者做緊邊一套嘅卡通片，咁喺個即係市場上面呢，就突然間好多人一齊去玩啊，特別係小學生啦、即係見到班裏面有個同學玩開呢，其他呢就會好好奇啦、羨慕啦，同埋呢要有一啲競爭性，好似頭先咁講，即係少少競爭咁嗰個鬥心啊，互相競賽好有趣。
9: 你哋兩個呢細個係有啲咩童年回憶啊？即係玩呢啲好似玩具或者一啲遊戲。
10: 其實你剛才講爆旋陀螺呢，是令到我諗返起呢，我最近見到我兩位兒生女呢，咁佢哋兩個呢就玩緊一個我嘅兒時玩意啦。我兒時嘅時候冇擁有過呢一個玩具嘅，咁就係一個電子寵物呀，係啦，咁就係佢爸爸買俾佢嘅，咁好明顯就係佢爸爸喺細個嘅時候就有玩開啦，咁而家就好似爆旋陀螺咁啦，傳承咗落去，就所以佢就買咗俾兩位女女，咁而佢哋是有一個選擇權在那裡的，即是選什麼顏色，即是那個外殼那隻蛋叫做，
9: 是是是是

0: 系咩颜色？一个中意粉红色嘅，一个中意紫色嘅。咁然后入面嗰只宠物又系点样嘅模样啊？然后我真系大开眼界，因为我细个咧，你头先问开我。其实我细个好少玩玩具啊，或者系打机都少嘅。咁佢爸爸即系我姐夫咧，就同我讲翻，喂，其实唔系，你知唔知咧，玩呢啲嘅玩意咧，系必须要睇攻略嘅，因为佢就系咁同佢个女女咧分享，乜嘢乜嘢攻略，喂，你而家呢个时间咧要喂佢食啲乜嘢，咁佢先至能够变成啲乜嘢，类似系咁样啦。其实背后嘅逻辑我唔系完全通晓，因为我系真系一啲兴趣都冇嘅。咁但系咧，我系真系好似长知识咁啊！原来系真系一定要睇攻略咧，先至会玩得叻嘅。佢同我讲，我唔知道中意打机嘅潘子晴，你有冇啲咁嘅体验咧？
1: 系啊，其实系噶，我自己因为我好中意打机嘅，咁我好中意玩嗰啲养成游戏嘅，咁又系咯，又系睇攻略咯，网上面系咁睇啊，应该点样做啊，先会有呢个人物咧？点样？咁其实好似你头先咁讲咧，咁我谂翻起咧，其实录呢一集之前咧，讲起爆旋陀螺。我哋公司有同事咧系好中意玩爆旋陀螺嘅，咁所以我系直头向佢请教，我话究竟即系点玩嘅咧？究竟系一样点样嘅嘢？系咪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就咁攞一拉咁啊，咻出去咁样？咁佢话我唔系嘅，咁啊当然啦，随住时代进步，佢系先进咗啦。咁我哋以前一条索带咁嘅啫嘛，佢而家直头有部机器嘅，跟住弹翻翻嚟，佢就出咗去噶啦。跟住仲要啊，原来唔同嘅配件。佢點樣撞佢啊？會大力啲咧，定係穩啲咧？啊，又有另外一啲唔同嘅學問嘅。
2: 哦，我聽大家講咧，我好似係活咗喺一個即係
0: 另一個世界。
2: 係即係如果有聽開我哋節目嘅咧，都記得啊！即係我細個嗰個嘅家庭資源其實都即係係好缺乏，或者我哋嗰一代人咧，其實都幾共通住屋村係啦，咁嗰個狀態。咁如果你講最細個我記得嘅玩具係冇嘅，係啦，就係講緊一啲嘅角色扮演，就同我妹啦，係啦，咁用啲床單啊、頭啊，即係屋企裏面各樣嘅家具，咁就係角色扮演囉。咁再大啲啲啦，因為我媽媽都要去工廠嗰度返工，咁就留低我哋三個細路就喺屋企㗎啦。咁冇嘢做到一個位呢，我係會背電視節目表㗎囉，就係即係將各個電視台係啦，嗰陣時唔知有五個台定幾六個台㗎、由佢開台嗰一刻，即係朝頭早嗰個時間一路背落去，咁冇乜特別嘅。咁但係喺學校呢，即係小學嘅時候呢，我都記得同同學玩得幾開心㗎呢，好有印象。我諗而家呢啲聽眾就會知啦，鬥獸棋，仲有呢一个嘅象棋，康乐棋，
1: 飞行棋，
2: 系啦，飞行棋，
0: 终于讲咗个我识玩嘅棋啦。
2: 咁系同人一齐玩咧，仲有波子棋啊，
0: 波子棋我都识玩，
2: 系啊，我觉得好好玩嘅，就算到后来，即系我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我都会买呢一啲棋咧喺屋企咧同佢一齐玩。
0: 正正就系我爸爸妈妈教我玩波子棋嘅，咁而家最近就系我捉翻佢哋两个同我玩波子棋嘅，系啦，因为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亲子活动咧。咁但系虽然我同阿校长唔同年代，但我都有共鸣，因为咧但我唔系棋艺高手嚟噶，所以你头先讲嘅除咗飞行棋同波子棋我系识玩之外咧，其余嘅棋我全部都唔识玩嘅。咁但系我有共鸣嘅点咧，系同屋企人角色扮演咧。咁嗰阵时我就系同我家姐喺屋企嘅，又系冇嘢做咧，一系就睇电视，一系咧就角色扮演。咁我哋中意扮咩咧？就中意扮香港小姐嘅，系啦。咁都反映咗真系即系校长头先讲话会背电视台嘅节目表啦。咁我哋又扮香港小姐啦。咁其实都反映咗即系嗰个年代，即系电视捞饭嘅年代。都有啲年代感咧，咁除此之外咧，我屋企係冇，我又唔係冇玩具，不過我真係本人同我家姐都唔係好中意玩玩具，或者係唔係好中意打機，咁所以咧屋企咧亦都係冇零食添嘅，咁我哋會玩啲乜嘢咧？我係試過有一次叫係咪叫玩食物咧，又唔可以咁講嘅，但係因為好想飲果汁，但係咧屋企係連果汁都冇嘅，因為要健康啊嘛，最後尾咧我係攞咗兩個橙咧。自己揸 手揸咗橙汁俾我家姐飲嘅，係啦，但佢係唔知道過程係幾咁
1: 艱辛，
0: 係啦，幾咁艱辛同埋幾咁乾淨啦，係啦，咁所以佢係我真係好有心思嘅，我係將嗰兩個橙揸完咧係得半杯嘅橙汁，因為係啦，咁非常之珍貴啦，然後我仲攞保鮮紙咧包住個杯擺咗落去個雪櫃，所以係美味嘅。但係如果佢知道過程，佢應該係唔敢飲嘅，係啦。咁但係佢後屘係飲完，我已經話咗俾佢知，所以佢唔係今日先知嘅，係啦。咁所以變咗即係細路仔咧，要我回想翻咧，其實屋企咧係的而且確冇太多嘅玩具，冇太多嘅遊戲玩，但係咧你就會總有啲點子咧諗到點樣善用屋企嘅資源咧，總言之就會玩到。系啦，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嘅。
1: 系啊，我以前咧同你一样啦，角色扮演。咁我扮咩咧？我好记得有两个嘅。咁我即系相信两位都知道我系地狱厨神嚟噶嘛。但系我细个咧好中意扮厨师嘅，咁啊攞我阿妈洗菜个兜，加我阿妈煮餸嘅嗰支棒，就掉啲积木落去，就喺度炒，想象自己做紧厨师。另外一个咧，我好印象深刻，因为我以前住村嘅，住地下嗰一层嘅，咁所以咧。我同我啲朋友仔，即係又係住隔離屋嘅朋友仔，玩咩呢？就係我喺我屋企裏面打開個窗，扮停車場收錢嘅個意義。咁我啲朋友仔就會喺出面踩單車，就俾錢。咁當然啦，假㗎啦呢啲，係啦，俾錢。跟住我就同佢講啊，拍幾多個鐘啊？咁係玩呢啲咁嘅嘢喎。
2: 咁都係角色扮演。
0: 係啊，
2: 係嘛？其實有人咁講，角色扮演無論咩年代嘅角色扮演，都係一個創意嘅即係發揮咯。即係你個想像力、創意同埋人同人之間有一個互動，雖然嗰、那個。哦，即系互动嘅角色系你话香港小姐，我就冇扮过，即系呢个停车场啊，同埋系咯，即系唔同嘅情景咯。我觉得即系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啦，系啦，如果佢哋都仍然有咁样嘅空间，可以有兄弟姊妹玩到角色嘅扮演，已经系
1: 好开心。
2: 容易啊，我都系得佢一个噶嘛。
1: 哦，
2: 系啊，
0: 系啊。咁啊，希望而家听紧嘅听众朋友可以有翻以往嘅角色扮演嘅回忆啦。又或者如果你系小朋友嘅话咧，都可以即系就算冇兄弟姊妹，都可以揾其他朋友咧一齐尝试下呢个角色扮演嘅。咁啊，我哋听首歌翻嚟咧，就继续我哋嘅节目啦，送俾大家有变变变。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0: 系逢一三嚟自五一州进入学校嘅六年级生。我觉得 Tammy 校长系一个好有善嘅人啦，佢成日都会喺学校门口度同我哋讲早晨啦，亦都会同唔同嘅同学仔一齐倾偈。
1: 我系蔡文嘉，我系五年班学生。
2: Tammy 校长之前佢系教咗三十几年嘅中文噶啦。
0: 校长喺前年开始担任我哋五一州进入学校嘅校长啦，今年年底 Tammy 校长就会退休，我哋想趁住呢个机会可以更了解 Tammy 校长，想知道 Tammy 校长退休之后会想做啲乜嘢。
2: 我叫何月希，我系六年级嘅学生。知道校长同埋今年之后会退休，我哋都非常之唔舍得。校长主力支持呢一间学校支持得非常之好，佢安排咗好多唔同嘅活动俾我哋，例如奇妙之夜。
1: 喺奇妙之夜嘅时候，校长会设计唔同嘅活动啦，例如喺雨天操场度有啲迷宫嘅活动，都系关于一啲探险嘅活动咯。
3: 校长早晨，
4: 校仔早晨。
2: 校长喺漫长嘅教学路上面，你一定遇到好多唔同嘅挫折同埋失败，有冇边一次失败又或者挫折反而令你带来最大嘅启发呢？
4: 真系好多噶。咁揀一樣啦，咁我第一次攞獎呢，其實係因為我寫中文科校本課程。咁套課程呢，我係03年寫到09年，寫咗6年，每年寫一級先寫曬全校6級嘅課程。咁一路寫課程嘅時候呢，一路都覺得套課程好成功㗎，因為呢小朋友嘅成績真係進步咗好多，校外比賽叻咗好多。但係到我寫完套課程差唔多最尾嗰一兩年啦，咁我啲同學就話俾我聽，我成績好好，不過我好憎中文，因為啲功課好深，咁我每日翻屋企咧最驚就係做中文嘅功課。咁我當時咧就好似俾人冚咗幾巴咁，即係我咁辛苦捱更底夜，咁努力去寫一套課程，我令到你哋成績咁好，但係原來你哋唔中意。咁我嗰陣時嗰下嘅挫敗咧，其實係好大好大好大。但係後來我就痛定思痛，去問翻我嘅小朋友，究竟喺佢哋心目中開心嘅中文堂係點嘅，好嘅學習係點嘅。咁跟住我就會反思翻自己個課程有咩不足嘅地方，跟住我就敲門入去同當時嘅校長講：，我校長，我想掉咗我套校本課程，唔用啦。咁我真係抌低咗咧，兩年冇用到。咁嗰兩年裏邊咧，我就自己做咗一啲沉澱同埋學習，我去一路去到揾一啲方法，點樣可以去令到我小朋友又學得好，又學得開心嘅咧？咁我就睇好多書，同埋去唔同嘅地方拜師啊、學藝啊咁樣。咁後來咧，就年半到咧，我就再敲校長室嘅門，跟住同校長講：，校長，我又想寫第二套校本課程。咁跟住校長又俾我寫，咁我就後屘再用咗兩年時間再寫而家你哋用緊呢一套校本課程。咁嗰個效果就好唔同。咁我諗成件事係挫敗嘅，但係裏面係讓我學習咗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小朋友學得好，真正嘅好，第一樣要佢哋鍾意先。唔係真係鍾意嘅話呢，嗰啲唔係真係學得好囉，佢只係應付緊考試。只有真正嘅鍾意呢，咁佢哋學嘅嘢先至係屬於佢。咁呢樣嘢亦都主導咗我跟住落嚟所有嘅工作。
2: 過去咁多年，你嘅時間都俾咗我哋學校同埋教育界。退休後嘅第一個禮拜，有冇邊一件事你想做咗好耐，但係又因為校務繁忙而一直都冇做到嘅私人小夢想，想優先完成嘅呢？
4: 除咗瞓覺之外啦，咁我諗我第一樣最想最想做嘅呢，就係去一次獨旅，即係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咁我最想呢，就帶三樣嘢去旅行。第一樣呢，就我部相機。第二樣呢，係帶一本我鍾意嘅書。第三樣咧，帶我嘅筆記簿，咁我就可以喺個旅程裏面咧，一路影相啦，冇中意影相嘅，一路睇書啦，同埋一路寫低啲嘢，因為咧，我好想將一啲我自己教育上面可能諗到嘅嘢啦，或者學咗嘅嘢啦，或者我對人生嘅一啲睇法啦，都會寫成一啲文章，然後出版一本書同我嘅朋友去分享。
0: 如果可以喺校園入面揀一樣嘢帶走，或者係某個瞬間嘅畫面作為永久珍藏，咁會係啲咩呢？
4: 如果係帶一樣嘢走嘅話咧，就會係 Sharing Cafe 呢一度咧。嗰張台仔上面係有一個小小嘅玻璃樽，玻璃樽裏面咧係有一啲枯木，喺枯木裏面咧我就做咗一個牌插咗喺嗰啲木嗰度，個牌寫住朽木也可雕。咁其實呢五個字咧就係好主導咗咧我自己喺教育裏面嘅睇法。呢一個樽咧係幾年前咧我整咗之後咧等喺老師開會嘅會議室。 其实我希望咧，每一个老师咧，其实都会觉得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教，唔好放弃任何一个。
2: 头先校长讲到柳木也可雕，你哋又知唔知点解啊？
5: 植物
6: 木头
2: 跌咗嘅嗰啲木咯。就算你本身唔系好出色，都可以去雕到佢发光发亮。
0: 最后，相信而家全校师生同埋家长都喺收音机隔篱听紧，你最想对佢哋讲嘅一句心底话系乜嘢呢？
4: 如果要同我嘅学生去讲一段说话咧，我会同大家做一个咁嘅分享啦。我觉得人生咧系一趟生命嘅旅程，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可能有好靓嘅风光，但亦都会有低谷暗角。只要我哋咧有一个正向嘅思维啦，好好地享受喺过程里面嘅每一种天气、每一个景色、每一份人情，即使我哋喺过程里面迷路，其实我哋都唔需要彷徨，或者前面转角就有另一片更美好嘅风光咧。小朋友年纪好细嘅啫，唔需要咧好早就立下大志，将来一定要做乜嘢做乜嘢。其实我更加希望咧，大家系保持住对世界嘅好奇心同埋一份谦卑嘅心，好好地去感受，好好学习，享受生活里边嘅点点滴滴，感恩我哋遇到嘅每个人每件事。当你知道自己真系想点嘅时候，就好努力咁去行一条属于自己嘅路。咁呢个就系我最尾好想好想同我嘅小朋友讲嘅说话。
3: 多谢校长。
2: 啱啱同 Tammy 校长一起接受个访问之后咧，最深刻嘅就系佢嗰个教学嗰本书啊，因为佢话佢之前整得好闷啦，啲同学仔都唔中意，佢系用尽自己嘅全力去做多一本令同学仔更加轻松而且又中意嘅中文教学嘅书咯，即系佢为咗我哋咧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啊！
5: 我真系觉得而家用嗰本书好好玩同埋好有趣啦，最深刻嗰本系四年级嗰本，系讲啲人类就话薯片害咗佢哋，所以薯片四兄弟佢哋要上法庭去到做一个审讯，之后就要我哋同学自己再作翻一本童书出嚟咯。食物可以上到法庭呢一点，我觉得几搞笑。
2: 校长就嚟退休啦，我多谢你一直以嚟陪伴住我哋。
0: 我想多谢你一路以嚟做咗咁多活动，同埋写咗咁多嘅书俾我哋。
2: 多谢你同我哋倾偈，同埋写嘅文章都好有趣，令到我觉得中文更加有趣。我会好好珍惜你陪伴住我哋嘅呢个珍贵嘅时刻咯。

咁我都好希望我嘅同學仔永遠都相信生活俾我哋嘅所有嘢，我哋遇到嘅所有嘢都係好好嘅歷練，好好地享受發生喺我哋身上嘅事。咁我好希望我嘅同學都能夠揾到自己同埋活出自己嘅模樣。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我的成长号，
4: 成长学堂，
3: 主持
4: 潘子晴、
5: 郭宇亨。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又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咁啊一连几集咧，我哋同大家倾咗好多唔同关于 SEN 嘅议题。咁今集咧，我哋除咗讲 SEN 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转个角度，睇下喺照顾者嘅角度，又会有啲乜嘢嘅故事咧？咁就继续啦。除咗有我 Stephanie 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 AK。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AK 郭宇亨。咁今日咧，其实咧，除咗讲照顾者之外咧，其实我哋都会再个主题系会再阔少少啊，系讲一啲关于复康啊。因为其实咧，社会上边啦，有好多唔同需要嘅人士啦。咁而之前嗰几集咧，可能都会有略略讲过乜嘢系照顾者啦，甚至可能咧一个 SEN 嘅青年或者小朋友，佢哋个成长过程系会遇到啲咩啦，亦都需要点样去到帮佢哋啦。咁而今次咧就会比较特别少少，就系讲成年人啦。咁就系俾佢哋咧，究竟点样可以融合翻喺个社会上边嘅工作咧？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好好啦。咁我哋咧就邀请咗基督教灵实协会灵实将军澳及西贡地区支援中心嘅营运经理文佩斯姑娘 Patsy， 你好。
6: Hello， 你好啊 ，AK 子晴。
5: 咁咧，我都知道咧，其实咧，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复康中心啦，而今次咧会再可能会比较特别少少，因为我都知道咧，你哋嘅中心咧都比较特别嘅，系由六岁至到咧一个无年龄上限嘅残疾人士嘅服务，系为咗咧佢哋嘅融合社区啦，同埋提升佢哋嘅生活质素。可唔可以喺呢一方面咧，又讲多少少俾观众知道，其实社会上边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复康中心，究竟佢哋系做紧啲咩嘅咧？
6: 好啊，咁咧我哋零实地區支援中心啦，咁其實咧全港咧就有22間地區支援中心嘅，咁我哋靈實咧就負責將軍澳及西貢區啦。咁頭先 AK 就講咗啦，我哋係六歲至冇年齡上限咧，咁主要係幫助佢哋咧喺唔同嘅人生階段啦，去幫助佢哋適應。如果喺即係聽眾咧，其實理解為一個係殘疾人士版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咁你就會好容易理解啦。就係佢會喺人生，無論係小朋友嘅階段、去青年嘅階段、去成人嘅階段，如何遇到有任何嘅問題同埋困難咧，我哋都會去幫佢哋嘅，包括係一啲學習上啦、就業上面啦、一啲社區適應啦、人際關係啦，同埋一啲治療啊、訓練啊，同埋一啲家長照顧者嘅輔導服務，同埋近期咧政府都好關顧咧照顾者的一些身心灵的健康，包括是我们会举办很多一些暂宿体验的活动，还有就会关顾照顾者去一些健康的检查的活动。
5: 其实呢我都想问一下，刚才听完你所说，其实呢就已经是将很多不同的专业就是一起去到合作，而这个这样的跨专业的合作究竟会不会是对于在个社会上面是有一个的困难呢？即是个资源的分配又会不会是比较难去到控制嘅咧？
6: 嗱，咁樣咧就即係提到跨專業嘅合作咧，咁我哋就覺得其實困難都不大嘅。咁因為我哋會用 ICF 嘅系統啦，咁就去分析翻佢哋嘅，無論佢哋嘅身心靈各方面有啲咩需要，或者佢哋有啲咩目標想達到啦。咁我哋都係會聽翻嗰一位照顧者同埋佢哋嘅殘疾人士，即係佢哋嘅子女想有啲咩人生嘅目標咧？可能佢話啊，我想揾一份工，咁就住揾一份工，咁我哋係需要啲乜嘢嘅社交技巧啊，需要啲乜嘢嘅工作職前嘅技能啊，咁我哋就住佢呢個目標，就同唔同治療師啦、社工啦、護士啦，咁可能一齊去傾一傾，就住佢呢個目標點樣一步步去做。
5: 啱啱咧，你亦都提到咧一個壓力啦，有好多殘疾人士咧，其實係比較難去到有一個獨立嘅生活啦，甚至咧佢哋咧亦都好多照顧者啦，個身份都係會比較特別啲，因為佢哋嘅家庭狀況啊，甚至可能佢哋嘅照顧能力啊，都會比較弱。
6: 照顧殘疾人士咧，照顧者佢哋本身真係承受嘅壓力好大嘅，咁其實咧佢哋要視乎翻咧佢哋個個子女嘅能力啦，因為有啲輕度智障嘅子女或者係高功能自閉症，佢哋嘅父母其實期望佢哋好似普通人咁樣去融入主流啦，無論係主流讀書啦，或者係主流學習啦，咁其實佢哋承受嘅壓力就係永遠唔知道自己點樣為之做得夠啊！好多時佢哋會覺得啊，我個仔究竟我係咪要俾多啲興趣班去上，或者俾多啲課程去上，佢會去到同普通小朋友一樣呢，佢哋有呢個嘅期望喺心中啦，咁所以有時好多時個親子上面就會面對好大壓力，因為佢會驚自己做得唔夠，又會好內疚，做得太多又會覺得自己好似殘忍咁去逼佢哋嘅小朋友。咁喺另外一啲可能係面對一啲嚴重智障嘅人士，佢哋嘅照顧者面對壓力就係佢哋嘅小朋友一個終身照顧係唔會有休息嘅一日，因為佢哋嘅小朋友係會唔會好似我哋普通人會可能會結婚啊、生小朋友啊，然之後離開一個家庭，咁佢哋會成日都會喺父母嘅身邊啦，咁所以佢哋要長期可能承擔一啲照顧嘅壓力啦。其中一個令我最深刻印象咧，就係咁呢一位家長，我同佢一齊十幾年，咁佢嘅小朋友咧就去到中學嘅時候要揾畢業啦，就要揾工。咁媽媽就同我講，我真係好擔心去揾工啊！哎呀，文姑娘，我講佢又唔聽，你可唔可以同佢傾下偈啊？咁我就同佢小朋友即係去傾啦，咁即係一路去幫助佢，同佢問佢啊，究竟你想做啲咩工作啊？咁佢就定咗一個目標，佢話想做活動助理。咁好啦，咁你喺中心做實習啦，做活動助理。咁我首先要同你講啲態度要點，做活動助理，同埋有啲咩工作要做。咁就好好咧，就係幫佢面試準備咗幾次啦。到最後佢係第三次嘅時候，佢就同佢媽咪講：啊，文姑娘幫我準備面試，我而家已經充滿信心啦。第四次我唔需要文姑娘去幫，我自己都可以做到。咁我都覺得好感動，就係喺一路嘅過程入邊，即係見到家長又會開心啦，而我又真正去令呢個年青人去慢慢去會揾到自己嘅目標啦。咁我都覺得好感動。
4: 即係你協助佢哋，幫助佢哋，無論係照顧者定係本身 SEN 嘅嗰位人士，你幫助佢哋成長。咁另外我都有個問題想問下嘅，就係咧，因為曾經我哋都有邀請過其他唔同類型嘅嘉賓啦。有一個嘉賓佢講一樣我好深刻嘅，咁係講到自閉症嘅，咁就係講話，因為帶小朋友去餐廳，小朋友佢可能控制唔到自己，佢會大嗌，可能其實佢好開心，佢見到嘢食好開心。咁但係因為依一種大嗌嘅行為咧，就會令到其他人唔理解嘅，即係覺得啊，你點樣教仔㗎？點解咁樣？咁其實我相信好多照顧者啦，尤其是要長時間照顧佢哋嘅小朋友啦，我諗佢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外界帶嚟嘅壓力。咁我想問一下，即係面對呢一啲咁嘅壓力啦，呢一啲情緒啦，其實你有咩建議呢？對於照顧者，
6: 我估首先呢，我就會建議媽媽呢做多少少預告俾個小朋友，例如佢將會帶去邊間餐廳咧，佢可以穩定相關嘅資料啦，同佢睇下短片啊，我將會咧就同你去呢間餐廳啦，啊入邊咧會有啲咩嘅嘢食啦，會有啲 啲咩人啦，个 setting 会系点啦。因为咧，对于自闭症嘅朋友嚟讲咧，一个嘅心理准备，一个心理预告咧系非常之重要。
4: 哦、
6: 因为佢哋会好安心咁啊，我嚟紧会去呢度咯，咁佢就会好安心。咁另外咧就会有一个叫视觉提示卡啦，我哋就会整定咗，就会提佢啊，你去到嗰度要安静噶、哦。咁如果识字咧就一齐读啊，我要安静。咁如果佢覺得好緊張咧，可以話俾媽媽知。好緊張嘅時候，我會唔會去洗手間？可以去洗下手啊。咁我估係平時咧，如果去即係面對壓力嘅時候咧，就唔好話去到嗰度啦。就之前都做定一啲心理準備，同埋做定一啲視覺提示卡去提佢。當我好緊張嘅時候，我可以點樣去表達？除咗嗌，其實都有好多方式嘅喎。例如我可以去洗手間。洗个面，或者咧，我出去行个圈，即系用乜嘢方法可以令自己去舒缓嘅压力？咁我哋当时当佢一发生，就会自己会表达啊，我好有压力，就透过身体嘅动作啦，我可能就会拍自己心口，我好惊啊，或者好大压力，咁就等佢自己将佢嗰个情绪啦，可以去。即係用一個正確嘅方法去表達出嚟咁樣咯，咁我覺得係其實我哋中心都有好多自閉症嘅人士啦，我哋唔覺得佢係咁難教嘅，其實係一定會教得到，係要需要一啲有系統嘅訓練啦，同埋一啲提前嘅預告啦，一啲環境嘅預告啦，可能佢將會例如去呢度上堂，佢將會去呢個環境俾一啲。圖片去睇，同埋俾呢個佢將會同呢個人去見面嘅，俾埋佢張相去睇、
4: 哦，令到佢有安全感。
6: 係啦，佢哋咧其實咧係冇安全感，先會有咁大嘅情緒嘅啫。咁所以如果佢即係有安全感之後咧，佢就會情緒好平靜咁樣咯。
4: 聽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下先，跟住咧我哋聽一下語妙天下嘅環節，同大家學習一下世界各地嘅語言。聽完語妙天下翻嚟之後咧，繼續同文姑娘傾下偈。
7: 一齐走入浪漫嘅国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8: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9: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文知识咧，就系想讲一下动词嘅变化噃。法文佢嘅动词咧。是需要根据时态啦，根据人啦，嚟到去做嘅变化嘅。咁今日我哋主要系先讲最常用嘅嗰个时态啦，咁就叫做 le présent，le présent， 即系话现在式，等于英文嘅 present tense。头先讲过啦，呢、這个动词嘅变化咧系会跟人嚟到去变嘅。咁究竟分几多个人呢？其实就有分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六个噃。咁六个喺法文里边咧，分别就叫做 je、tu、il 或者 elle、nous、vous、il 或者 elle。未识法文嘅听众咧，可能会对应唔到头先讲嘅唔同嘅人，其实系咩意思？唔紧要，我哋之后喺讲动词嘅时候会再提翻。举个例子先。如果讲我系咧，我会讲 je suis， 你系咧 tu es， 佢系咧 il est， 呢个讲紧系男仔佢，女仔佢就系 elle， 都系一样嘅动词嚟嘅。至于我哋系咧就系 nous sommes， 你哋系咧就系 vous êtes， 佢哋系咧就分别有 ils sont。同埋 el son， 所以听到法文入边咧，佢哋都系有分男嘅佢哋啦，同埋女嘅佢哋噶噃。哇，咁头先听到一个动词有分六个版本咁多，咁法文嘅动词咪好难学？咁当然啦，头先其实只系举咗一个极端嘅例子啫。呢一个咧系叫做法文入边最不规则嘅嗰个动词噶，即系叫做 at 呢个动词 at 呢个动词咧，等于英文嘅 to be， 即系 I am， you are， here is 嗰啲嘅意思。但如果讲紧一个比较有规律嘅动词啦，我哋用玩即系 to play， 法文叫 jouer 呢个动词，咁就可以听到咧个规律性就大好多啦。我玩就系 je joue， 你玩就系 tu joues， 佢玩 il joue 或者 elle joue， 我哋玩 nous jouons， 你哋玩 vous jouez， 佢哋玩 il joue elle joue。咁所以咧喺入边听到嘅规律性咧系非常之高嘅，全部都系有 joue 嘅音，不过喺你哋嘅结尾咧都有些少唔同。如果听得出嘅唔同，就系最明显嘅唔同啦。如果系头先听唔出嘅唔同咧，其实喺串字方面咧都有少少分别嘅。譬如我系串 J O U E， 你系串 J O U E S， 不过咧喺读音方面咧就冇分别啦。在法文入面我們有兩組的有規律的動詞，剛才玩這個動詞是其中一組，我們叫做 ER 結尾的動詞。另外一組都是有規律的動詞，就是 IR 結尾的動詞。如果這兩組動詞以外的都屬於一些不規則動詞的意思，就是說他們的動詞變化就沒那麼容易可以跟著一些規律來到去估它出來的。不过经验之谈啦，就是其实就算是不规则的动词呢都可以在从中找到一些规律出来的。而如果好像刚才最不规则的 to be at 这个动词都好，既然日日都要用它，时时刻都要用它，其实都很容易记得的。今天关于法文知识的分享是这么多，下次再讲啦， Salut！
8: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的成长号，
4: 成长学堂，
3: 主持
4: 潘子晴、
5: 郭宇亨，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继续成长学堂的环节，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5: 我是 Abraham AK 郭宇亨。
4: 好，还有我们的嘉宾，基督教灵实协会将军澳及西贡地区支援中心营运经理文佩斯姑娘。
6: 大家好。
5: 那你觉得在雇主上面又怎样可以再行前多一步，令到他们在个就业环境上面可以共融，或者是融合到他们的工作呢？
6: 那如果在雇主方面，其实我覺得是看他們的一個優點和缺點呢，其實都是兩面的。咁你調返轉嚟睇都係佢哋嘅優點嚟㗎喎，佢做嘢好有步驟啦，咁佢好有系統啦，好準時啦，咁都係可能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雇員有呢個咁樣嘅特質，一個嘅好好嘅特質。咁我哋點樣去將嘅工作個流程可以優化，就係俾佢哋做一啲佢專注冇乜外界干擾嘅工作。即可能佢係例如做一啲叫做專係去洗碗嘅，可能佢專係做抹張台，或者係專係去剪一啲叫做即可能係一啲訓練課程嘅圖卡嘅。咁佢又唔使外界干擾，佢一步一步咁樣做完。同埋我哋另外呢都會可以用一啲結構化教學法啦，就係可能將佢嘅流程啦，一個第一個 step， 第二個 step， 第三個 step 係做啲乜嘢呢，咁就俾佢知道係一個個有系統咁去做一樣嘢。咁當佢安心咗，其實佢哋可以做嗰樣嘢係做得好好嘅。
5: 所以我就要夸夸群群主咁样出，因为咧我发现咧好多咧即系接触唔同 SEN 嘅服务者啦，或者服务中心啦，佢哋都系会用佢哋嘅优点，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后先 Pass 咧第一句就系佢嘅缺点都可以系佢嘅优点，即系佢哋有一啲嘢可能都可以化为优点。残疾人士啦，喺就业嘅机会上边啦，其实都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啦，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难啦。我亦都知道有啲雇主啦，其实都系去尝试去到聘请呢一班残疾人士，而佢哋亦都系会用咗好多唔同嘅调适方法啦，特别可能喺流程图上边啦，或者系一啲试过提示啊 ，step by step 咁样去到教佢哋啊。而我亦都知道有一部分咧，其实会用一啲嘅师徒制嘅噃。咁而喺个师徒制上边咧，其实佢哋系会用一个员工啦，就系可能系带领住一班残疾人士啦，去到工作啦。咁而佢哋嘅过程当中咧，其实都会唔会系遇到唔同嘅情况咧？因为雇主可能明白呢一班学员啦，咁但系如果喺员工上边，佢哋会唔会都系遇到其他嘅？ 情况，就是譬如可能同同事嘅相处啊，或者可能情绪嘅管理上面呢？
6: 首先呢，我估即係好好嘅雇主呢，佢哋请残疾人士啦，其实都可以善用返呢社署，其实都有好多嘅资源啦，例如佢哋可以申请为残疾人士申请一啲需要嘅器材啊，或者係一啲资讯科技嘅 support 啦。咁另外呢，佢哋其实都可以搵返呢呢个嘅就业辅导中心，其实咧全港都有好多间就业辅导中心嘅，咁佢哋可以揾翻相关嘅社工啦，咁就会帮佢配对一啲合适嘅残疾人士啦。另外咧，佢哋都会有啲服务咧去支援翻佢哋，例如可能佢哋去陪佢一齐翻工嘅时候啊，会将啲工作嘅流程啊，或者去 train 一个师徒，就系佢嘅师傅，其实 train 咗佢嘅师傅，其实可以点样帮佢？其实最困难呢，我觉得呢，就是处理他们的可能有的情绪。那他们有时遇到一些工作，可能一些突发的事情啊，或者一些不懂的工作呢，那他们很容易呢就会很担心。很担心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反应了。那就可能有些呢就会躲起来了，有些会即时可能大嗌啦，或者有些情绪反应啦。在这个时候呢，就最紧要呢，我们就先给一个安心去，就是说啊，得慢慢嚟 ,ok 嘅，唔紧要嘅，可以休息一阵先。咁可能俾一个安心，佢嘅情绪稳定咗呢之后，再同佢讲返啊，头先我哋可以点做啊，或者俾佢再尝试呢，其实呢佢已经係可以慢慢去适应返嗰个工作环境啦。
5: 父母嗰个爱同埋佢哋个包庇呢真係好大。成日呢都觉得佢哋呢冇咗个保护伞啦，咁就要经常地呢提点佢哋嗰样要做好，呢样要点样，嗰样要点样，甚至佢哋呢出嚟做嘢啦，或者学一个兴趣班啦，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提点呢一个嘅情况。咁你又会点样去到处理呢？
6: 佢因为太爱呀，所以非常之保护啦。咁我哋通常会点样处理呢？首先我哋会去详细了解佢嘅小朋友究竟有啲咩最叻嘅部分。我哋就例如揾到佢體育方面最叻嘅，或者畫畫方面最叻嘅，咁我哋就話啊，不如我哋一齊 focus 喺呢個位去做啦。佢首先家長要知道自己想個小朋友行嗰條路係點樣先，咁然之後再會同個小朋友傾，你係咪都係想行呢條路呢，或者你即係個興趣呀，或者你自己想去邊方面嘅發展。咁傾完之後呢，我哋就會陪伴佢哋一齊去呢啲地方度去讓佢適應啦，又會睇返佢面對啲咩嘅困難，我哋就會同家長講，你放心，有我哋喺度，我哋會陪你嘅，有啲乜嘢問題我哋會同你一齊去處理。當我哋俾到一個安全感，個家長覺得有個水泡啦，佢哋攬住嘅話呢，咁佢哋就會好放心。
4: 好多時候因為愛啦，咁佢就將所有專注力擠曬個小朋友度，咁就會唔記得咗要照顧佢自己。可能其實可能都冇意識到自己話啊，佢嘅情緒都出現咗狀況。咁我想問一下啦，政府喺呢一方面呢，有冇一啲熱線啦，或者一啲措施係可以俾呢啲家長去尋求協助嘅呢？
6: 其實呢，政府呢都有好多呢方面嘅資源呢，可以幫助到照顧者。因為近期呢，社會福利處啦、勞福局啦，其實都推行咗一系列嘅一啲照顧者嘅支援嘅服務。最簡單呢，我哋嘅在旁嘅觀眾呢，你哋可以打182183照顧者支援熱線，咁就會有社工接聽你哋嘅電話啦，聽返你哋個別可能你照顧小朋友，或者照顧一啲老長者呀，或者係殘疾人士面對嘅壓力，或者有咩就近嘅服務呢可以配對俾你哋。另外呢，你都可以上網呢搜查呢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或者係家長支援中心。咁其實佢哋都會有一系列嘅照顧者輔導嘅服務啦，暫宿暫托嘅體驗嘅服務啦，鼓勵你哋可以同返你身邊嘅朋友啦、家人去傾訴返。可能你就話俾佢聽啊，我今日有啲攰，或者有啲唔開心，你可唔可以15分鐘聽一聽我講下，分享下我嘅心聲啊，你淨係聽我講得㗎啦，你唔需要俾意見我，我淨係想有人聽下我講。其實好多時我哋見到啲照顧者係好想被聆聽，佢哋已經得到好大嘅安慰。
4: 嚟到最後啦，文姑娘有咩說話想鼓勵一下照顧者或者 SEN 嘅小朋友呢？
6: 想話俾大家知呢，其實你哋已經做得非常之好，即係對自己嘅要求啦，其實你哋係已經將你哋最大嘅努力啦，去幫助你嘅小朋友去成長啦。其實冇話好定唔好，冇話點為之最好， 其实只要是适合佢就是最好。咁亦都系喺你哋自己有限嘅资源啦，或者有限嘅时间啦，都已经系为佢哋付出最多同埋做得最好，所以真系好想喺度俾啲掌声你哋啦，你哋每一个都做得好好啦，进展佢哋所长嘅，咁多谢大家。
4: 嗯，咁咧今日成长学堂嘅环节咧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讨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话，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嘅时候，特朗普正喺白宫。报道话，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唔少记者聚集喺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个钟，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锋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5个人死亡，1个人受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萬宜水庫東壩的西貢萬宜路交通現時非常繁忙，專線小巴第 9A 號線的營辦商已經加強服務應付乘客的需求了，亦都請遊人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同時在輪候的時候保持忍讓。另外還有現時香港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已經泊滿了，如果有需要前往西九龍站的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前往。另外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天水围天耀路和天湖路交界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已经清理好了，一带还有少少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

0: 三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十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十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3: 排队正如山嘅功夫，
4: 你难以捉我嘅人际关系。
2: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我旁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5: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同你 level up。
5: 何玉芬、
6: 黄淑仪、
5: 潘子晴。
6: 我的成长号，
8: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
9: 我系何玉芬
10: ，Hello， 我系 Jacko 黄淑仪。
8: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11: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是，
12: 点解一个星期翻五日学唔系翻四日学？
8: 好啦，同学仔就问，点解要翻五日学？点解星期三唔休息下咧？中间嗰日系咯？点解呢校长？点解要翻五日学呢？
9: 呢个就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即系呢个同我哋嗰个城市系啦，或者我哋嗰个工作社会嗰个作息系一样噶嘛？
8: 系咯，
9: 因为我哋翻工都系
8: 五日咯，
9: 五日啦，或者六日啦。嗱，以前就系长啲嘅，翻埋星期六嘅，系啦。咁而家即系政府都系五日啦，系啦。咁啊，学校就我细个嘅时候系啦，或者都唔系好细个噶，即系十零廿年前仲有上下午校小学嘅时候咧，咁佢有啲可能星期六会即系翻埋啦。咁但系而家就唔会噶啦。嗱，咁你咪即系拍住。那個即是工作的周期和即是學校那個花學的周期，但有一些西方的社會其實現在做一些的即是嘗試或者研究呢，就是翻三日放一日，是啦，再三日或者两日，是啦，咁令到呢中间隔咗啲时间呢係可以呢係休养生息啊。
8: 係啦，
9: 重新再插电再嚟过。另外有一啲呢再我唔可以话激进啦，係啦，就是一个创意嘅尝试啦，就係四日工作天。因为觉得呢咁样个效能呢会更加好。点解呀？因为你三日呢就已经更好地调整咗自己嗰个身心啦。咁然后你嗰四日咧就搏盡，個研究就係要問一個問題，究竟對於嗰個嘅即係產出啦，即係嗰個工作嘅成果有冇影響？咁啊，聽過一啲初步嘅結果就話冇影響，係啦。咁如果係真係嘅話咧，希望慢慢我哋都真係可以諗一諗呢個方向。
10: 係咯，因為其實以往就係好似我哋另外一個節目嘅節目名咁，六天工作㗎嘛，係。
8: 嗯。
10: 係啦，所以我係有經歷過小學嘅時候呢仲係返上午校，然之後有長短週，即係有某個星期就要返六日學，有某個星期即係短週就只係返五日學咁樣嘅。我有經歷過呢一個階段嘅。咁好啊，即係由六天工作而家變五天工作，再變四天工作，咁返學又返少一日呢，工又翻少一樣。唔係，其實即係除咗研究嘅成果係可以支持呢個論點之外咧，其實自身嘅體驗都係能夠支持呢個論點嘅。因為喺開麥之前咧，其實我有同個同事咁啱傾過偈，佢咧就咁啱咧，今個星期三嘅時候咧就請咗假。佢同我講咧，真係覺得個人好似回魂咁啊，即係充咗電，係啦。因為翻咗兩日工，其實咧嗰個能量咧個值咧已經跌到接近零㗎啦。咁啊～星期三，又可以插下电，叫 recharge， 然后星期四咪又可以，佢都唔敢讲系充满100% 嘅电啊，但系都充翻至少有八成嘅电量，就再翻工，又再做嘢，咁好过其实我星期三翻嚟，其实系一个好乏力嘅状态。

0: 就係做唔到嘢。咁其實擺翻呢一套嘅邏輯落去翻學嗰度，其實都一樣嘅啫。如果個同學仔翻咗兩日學。翻咗兩日學，佢就已經覺得，咦，我都唔夠電去吸收唔到啲知識啦。咁佢星期三放個假，星期四再翻個學，都有得諗喎，校長係咪咧？
1: 咁就將我哋點都係噶啦，將嗰兩日即係一般學校星期六、星期日係唔使翻學噶嘛。
2: 係。
1: 咁你係點樣樣擺咯？你點樣擺咯？因為頭先我講話尾，其實配合嗰個嘅即係工作嘅一個禮拜嘅週期嘅。咁星期六日咧，其實就即係家長們啦、照顧者啦，咪可以即係夾住同即係小朋友啦，係可以有一啲家庭嘅活動啦。無論係學嘢啊，去飲個茶啊，或者係行山。系啦，各种各样嘅嘢其实都可以有两日，系啦，咁就拍埋一齐，一种享受。另外头先讲嗰个状况又系另外一种，系啦。如果我哋真系咁样样变成咗中间隔一隔，跟住翻两天，跟住一日假期，跟住翻三天，跟住又一日假期，我谂开头我哋会觉得好好嘅，系啦，开头会觉得好好。后来咧又会有人讲啦，点解唔将嗰两日假期夹埋佢一齐，令到我哋可以连续地去，即系你插电，你插住个电线，你隔一阵又掹走咗佢，咁点解我哋唔插满佢先至再
0: 上路
1: 咧？你任何一个 pattern 都会有人咧系提出嗰个模式，未必系最啱我嘅个人嘅情况咁样样。咁但系我觉得系可以值得喺某啲时候去尝试同埋探讨咯。讲翻翻学嘅日子啦，其实我哋而家喺香港嘅中小学咧，喺一个学年里边咧，我哋都必须要数够190个上课天嘅。咁因為我哋個課程其實都係好豐富嘅，其實190日咧，如果你問下啲教書嘅即係同工啦，佢哋成日都覺得教唔曬書，
0: 係啊，
1: 教唔曬書，要補課，補課又用咗大家嘅星期六啊。
0: 校長，你講到呢個問題咧，我係有個少少嘅疑問嘅，因為咧，我記得我去到中學嘅階段咧，係試過。喺暑假咧，係被老師召喚咧，係需要翻嚟補課嘅。我係好想了解咧，其實啲老師係用咗自己公餘嘅時間去做呢件事啊，定係點樣嘅咧？
1: 嗰個唔係佢公餘嘅時間嚟嘅，因為喺即係我哋譬如官津學校嘅老師啦，係啦，其實我哋係冇真正嘅假期㗎。
0: 哦，
1: 係啦，基本上你可以咁講，一年只係得兩天真係按需要話唔得啊！我屋企有紅白事或者真係好緊急嘅情況，或者家人嘅情況，我哋先至可以咧請假㗎啫。
0: 但係我見啲做老師嘅朋友仔成日暑假去旅行嘅，
1: 嗰啲叫學校假期。
0: 哦、
1: 學校假期咧就係喺個譬如暑假啦，大概6个礼拜裏邊咧，咁學校會有一啲日子咧，其實我哋都要工作㗎嘛，老師其實係要一齊工作。咁啊，學生唔使翻學啫。咁嗰啲咧，其實老師都要翻嘅。咁其他嘅，即係大概2个礼拜到啦，嗰啲。咁仲有大概1个月到啦。咁其實學校都會有唔同嘅，例如頭先講個補課啦，一啲特別嘅學生活動啦，或者要當值啦。咁如果有啲同工佢想放一個即係長少少嘅時間，係可以去一個長少少嘅旅行，例如2个礼拜。我哋一般都要即系同学校讲一声咯，咁将佢要翻嚟当值嘅时间咧，我哋尽量咧系去编配得好啲，咁让即系呢啲同事佢真系好想好想去一个长旅行，佢都去到咯。
0: 哦，即系长知识，我以为咧老师系一齐放暑假嘅，系啊，咁我原来系暑假嘅期间，老师都系需要翻嚟当值，甚至乎会召唤啲同学仔嚟到补课啦。咁啊，我就希望咧即系。老師們就唔好咁勤力啦，即係作為記得喺學生年代嘅時候，真係暑假翻嚟補課，真係唔係幾好嘅滋味嚟嘅。咁啊，希望啲老師啊、同學仔啊都好啦，喺休息嘅時候就專注休息啦，好似呢一首歌咁講咧，是日休息，絕不工作。

0: 我的成长号，主持
1: 何玉芬、
0: 黄淑仪、
1: 潘子晴。
2: 听完四日休息绝不工作，但是我们仍然是工作的，所以我们是继续开咪的。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acky 黄淑仪，另外也有我的好拍档是何玉芬校长和 Stephanie 潘子晴在这里。刚才就跟校长讲到，即是现在越来越多需要老师在暑假期间回来当值，我想了解一下是多了活动还是为什么呢？
3: 当值就不是站在学校门口那里板咁樣巡學校嘅，呢個可以係其一。不過喺暑假期間，因為即係翻學校去進行各種活動嘅學生嘅人數咧，都冇平日真係翻學嘅時候咁多，咁所以就我哋都未必係呢一種嘅當值，需要嘅人手亦都可能就係一字一個起兩個字。咁有啲乜嘢嘅即係情況係要老師去即係有職務嘅咧？放榜啦，放榜之後嘅輔導啦，各種嘅跟進啦，頭先講過補課啦，仲有一啲嘅暑期溫習班啦。咁暑期溫習班可以係四個禮拜、六個禮拜，係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升中或者係升小學生嘅適應嘅學習日。或者是營會啦、日營啦咁樣，咁嗰度可能亦都係有一個禮拜。另外呢，老師開會啦，老師自己嘅退休營啦，譬如我學校呢每年開學之前都有三日兩夜嘅大家一起去到一個宿營嘅地方去退休營嘅，係啦。咁仲有各個科組嘅會議啦，一個老師我諗可能佢要參與嘅開學之前嘅會議嘅數量呢隨時十個唔奇嘅，系啦。咁至於話補課，其實就係佢喺呢啲空要一齊去分擔嘅工作以外，佢覺得自己個課程真係教唔切書，雖然多數都係高中嘅老師啦，咁佢就再約學生翻嚟補課。咁其實都好啊，唔通佢開咗學先至去再約補課，更加約唔到啊，係啊。
2: 咁我聽完校長咁巨細無遺咁講下呢一個老師喺暑假期間咧，原來當值嘅任務係咁多底下咧，我體諒翻我高中嘅老師啦。哦，原來佢哋召喚我哋翻嚟咧係有原因嘅，真係即係暑假期間。咁同埋咧，我哋本身即係呢一個嘅環節咧，討論緊嘅問題就係問啊，點解要翻一個星期要翻五日學啊嘛？其實咧咁樣講下咧，即係學生可能真係可以縮減到四天翻學，但係原來老師嘅職務咁多，其實可能是學生是減到日子，但老師可能都未必減到，
3: 反而有些負擔。是
2: 的，如果減到四日他做不完的事會不會呢？
3: 真的做不完的事，現在我們回五日都一定已經做不完的事了。我們有不少的即教育學的同工，即是老師其實他們星期六都會回學校去改補啦。
2: 哇，
3: 他不回學校改補，譬如我就是一個不喜歡在即係星期六翻去改補，咁我以前要改補嘅時候，我咪拎翻屋企去改。
2: Work from home。
3: 我有同事，即係我有一啲同事，我喺我認識嘅裏邊，咁當然有唔同類型嘅老師啦。我有一位教英文科嘅同事，佢退咗休噶啦，佢係每一日咧都拖 keep 翻學噶。
2: 哇！
3: 係啊，佢係
2: 卷嚟噶。
3: 補啊卷啊，即係各樣嘢。佢住得學校其實都幾近㗎。我哋當我哋係街頭咁，佢就係街尾。佢每一日呢都係拖住嗰個夾去返學啦，然後拖住嗰個夾去放學。
2: 哇，
3: 每一日幾十年。
2: 即係你一條街度見到拖夾呢，唔一定係返即係航空業。其實可能係返學㗎。
3: 另外我亦都試過喺即係我上一間學校啦，我哋行政會去討論一個課題。嗰個課題係咩呢？就係老師唔可以早過幾多點翻工，同埋唔可以遲過幾多點放工。我哋呢一個課題咧，我哋討論咗好熱烈啊！即係我諗討論咗成個鐘啊！我哋最後先至都係叫做畫到條線，條線係咩咧？唔可以早過六點鐘翻，朝頭早六點鐘翻到學校，同埋夜晚咧 九点之后要离开学校，但系好多同事咧，当时咧就有好多嘅回响同埋系即系反对啊，即系吓咁咪好冇弹性咯？点解啊？因为当时我好多同事都系做到十一点。
2: 嗯，咁如果 set 咗呢个九点钟嘅规例底下，佢哋真系个个都拖结翻嚟噶咯？
3: 唔系，我就即系自己当时系好强力去希望我哋真系去 set 翻九点嘅，
2: 即系唔希望佢系带翻啲嘢翻屋企做嘅。
3: 佢带唔带我唔会理佢，系啦，即系理唔到佢。
4: 即系唔希望佢咁辛苦，系啦，系
3: 因为我
4: 咁夜，
3: 我觉得吓。做得老师其实你都是成年人，你有你自己的家庭，无论你作为人家的子女亦或是爸爸妈妈，即工作是紧要，但是不会去到一个位置是我们完全没有时间给我们的家人。
2: 嗯，
3: 所以香港有少数真的很少数的学校，他们是讲到明六点钟关门拉闸，没有人可以留在学校，全部人要走，包括校长。
2: 即是希望即是在这个学校的同工们都能够学习一样东西，就是 work-life balance。
3: 没错，他可能都是要夜晚即是吃完晚饭或者即是跟家人即是相处一段时间，他要哇都是很多补改他都是要做回，但是要给回适当的时间和空间去跟家人相处。我突然想象一样东西，我是被工作即系形象化，就系啲簿啦、啲纸啦、啲卷啦，系去淹没咗自己。
2: 嗯，
3: 我成日都有一个原则嘅，就系、是、但系我唔能够去即系逼其他人去接受，但系我自己就会咁样谂，我会系好努力去谂一啲方法咧，系令到我可以快啲而有一定质素地完成嗰份工作咯。如果我做到八十分，我预备某一个嘅即系 PowerPoint， 我要讲一个讲座，我已经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做到八十分。但系我好想做到九十五分，但我要 extra 再放多两个钟头嘅话，咁我唔会咁样做，叫自己唔好咁样做，系啦，因为原本嗰样嘢我可以一个钟头完成，我有两个钟头我做我自己喜欢嘅嘢，屋企人各样嘢。如果我以为做到九十五分就先至系我嘅理想，但系我咪又少咗即系两个钟，我用咗三倍嘅时间去做嗰件事。
2: 嗯，
3: 谂翻细个读书嘅时候做功课，英文作文，你出去公开考试，其实有指定时间要完成噶嘛？
2: 系，
3: 我当一个钟头啊。
2: 嗯，
3: 但我同好多学生做访问过，即系倾偈嘅时候，佢哋好想做好嗰篇作文啊，佢哋系会用三个钟头喺屋企去完成嗰篇作文，我唔会好欣赏佢哋噶。
2: 嗯，
3: 我唔会话你真系啱，你真系做得好啊，你咁勤力嘅。有时我哋要赞赏嘅，唔好赞赏佢嗰个勤力咯，因为嗰个换嚟嘅代价系佢继续咁样做，同埋佢最后公开考试嘅时候，佢会做唔晒份卷啊。
2: 系，
3: 嗯，系啊，所以我甚至要倒翻转头，要逼佢哋，我就系俾一个钟头你，你就系要喺嗰段时间，你做到系唔系最满意系咪？不过都只能系咁。
2: 即其实做好的这个概念呢，是包括埋你即系赶得切嗰个 deadline 啦。
3: 嗯，
2: 即系我作为一个资深嘅 deadline fighter 咧，系真系好望住即系要交功课嘅嗰个日子嘅。即系如果你系喺交功课嘅期限都交唔到嘅时候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就算你最后尾交出嚟嘅成品有几好咧，都会俾人觉得系唔够好，因为你一个限期度交唔切啊嘛。
3: 人哋觉得点，我觉得系一件事，我就唔系好觉得我要常常睇住人哋点样睇自己。
2: 嗯，
3: 或者近啲即系自疫情以嚟，我哋都好清楚，我哋成个社会希望大家唔会忘记咗。其实我哋都要 take care of ourselves， 中文就系我哋要好好照顾自己咯。
2: 咁啊，我哋讨论咗好多啦。咁啊，关于系咪真系可以缩减到翻四日学咧？可能学生嘅层面就容易啲解决，老师同埋校长嘅层面就难搞少少啦。唔知道咧，中国文化会唔会帮到我哋咧，揾到一啲解救嘅方法啦？听听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关于我把中国文化化为戏剧话你听的那档事，
5: 这个世界有大戏，
6: 行街我冇钱买面包，
5: 有小戏，
7: 我唔理你啊，
5: 而我就有中戏，
7: 中戏十足啊，
5: 唔系
8: 中戏即系关于我把中国文化化为戏剧话你听的那档事。
9: 天啊，世界末日啊！阿婷啊，救命啊！
10: 阿杰，定啲，出面落雨，你淋湿咗少少啫，未系世界末日。
9: 淋湿都事少啊！你睇下我对鞋，
10: 咦？左脚咧就着住一只白色波鞋，右脚咧就着住一只沾满不明深啡色液体嘅波鞋。
9: 深啡色嘅系泥啊！我今日第一日着呢对限量版纯白波鞋，我排咗30000队先买到噶，结果一出门口又落雨，又踩咗落个泥凼度。
10: 阿弥陀佛，
9: 我而家好心痛啊！点解个天要咁对我？
10: 阿杰，你冷静啲，其实呢一切都系无常。
9: 无常？
8: 咦，阿婷，你几时手上面多咗个磬呢？
9: 个磬啲声音又几响啊。
10: 我敲磬是想将大家的注意力放回在当下。无常是指万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你出门前只鞋是白的，出门后只鞋变了啡色。这个就是物质世界的变化。其实你对鞋都不会永远是白色的。
9: 但是我买的时候是白色的嘛，这对波鞋是叫一尘不染系列啊，你知唔知啊？
10: 嗯，一尘不染。
8: 阿婷啊，你做咩口噏噏啊？你想讲咩啊？
10: 一尘不染呢一个成语，其实系出自佛教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系形容佛教修道嘅人心境不被色、声、香、味、触、法呢六尘所玷污。所以一尘不染这个成语本身不是用来形容你对波鞋的。
9: 可惜现在这鞋是沾染晒湿泥。等我用酒精纸巾试下抹干净它先。
8: 咦喂，抹不甩的喂。
9: 喂，怎么越抹越黑的喂。喂，天啊，层白色皮开始甩色啊，我对限量版波鞋啊。
10: 阿杰阿杰，停手先，停手先，唔好再抹住。
9: 好，定啲嚟，定啲嚟，俾啲定力，俾啲定力。
10: 好，等我再敲磬，帮你定一定先。讲开定力，其实呢一个词语系源自梵语三摩地，指专心一意，不为外物分心。
8: 的确冷静咗，不过阿婷。我同你倾偈，倾咗短短2-3分钟，点解好似句句说话都同佛教有关咁呢？
10: 其实呢，倾偈呢一个词本身都系来自佛教，偈本来系梵语嘅赞歌、诗句嘅意思，后来慢慢演变成今日广东话嘅倾偈，意思变咗系倾闲偈。
8: 吓，连倾偈都系佛教用语？
10: 唔止啊，平时讲嘅不可思议、不二法门、三生有幸，通通都系佛教典故。所以话佛教文化一早融入咗我哋嘅生活之中。
8: 原来系咁，等我放翻低只鞋先。
10: 做咩啊？唔抹啦？
8: 唔抹啦！听完你讲之后，我突然间谂通咗一样嘢。
10: 哦，愿闻其详。
8: 嗯，呢对鞋。原本就只是一堆化学纤维、橡胶和胶水组合成的物质。就算我今日不踩这个泥凼，它始终有一日会变黄、会损坏、会被我丢弃。我对它一尘不染的追求，其实只是我内心对完美的执着。
10: 善哉，善哉。
8: 只要我不执着，你撇烂泥就伤害唔到我。今日系佛诞，大家都宣扬慈悲，我应该对呢个泥凼慈悲，对自己慈悲。
10: 柏杰，我真系对你五体投地。By the way， 五体投地都系佛教嘅典故嚟噶。
9: 咁我决定咗啦。
10: 诶，决定点咧？
9: 我决定将另一只鞋都踩埋落呢个泥潭度，两只一齐变晒啡色，咁就变成最新潮流嘅大地色系波鞋啦！我踩啊，我踩啊，我踩啊！
10: 咁你慢慢啦吓，你慢慢，你慢慢。
9: 阿婷，阿婷，一齐啊，踩啊，踩啊！
10: 唔使啦，我呢一对咧系天空色系嚟噶，正所谓空即是色，唔使变色。
9: 唔好走住阿婷，喂，
10: 唔使啦，唔使啦，唔该晒，唔该晒。

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好啦，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咁啊另外咧直播室亦都嚟咗两位嘉宾，系小学生嚟噶，就嚟自和富慈善基金李中德小学嘅，咁啊请两位同学仔介绍下自己先啦。
4: 大家好，我系董开桥 Holly。
5: 大家好，我系梁子贤 Lila。
6: 海桥同埋 Nina，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读几多年班，同埋你喺学校里边咧系参与咗乜嘢嘅学生活动组织？
4: 我系五年班啦，咁我哋两个都参加咗学校嘅啦啦队运动。
5: 我六年级啊，我同 Holly 有参加咗体操队啦啦队同埋田径队。
6: 哇，真系好厉害啊！不过啦啦队同埋体操咧，我觉得喺有一啲嘅技能上边，可能咧都会共通嘅、共用嘅。不过先讲下你哋学习呢两个项目咧嗰、那个历史先。几多岁开始参与，同埋咩原因去推动你哋咧会对呢啲项目咧系有兴趣嘅？
4: 我二年班开始就去参加呢个啦啦队啦，咁我一开头就觉得啦啦队好有活力，咁就望到嗰啲姐姐去表演，我就觉得好想参加佢哋。
5: 我一开始我都系二年级开始学啦啦队，因为我觉得啦啦队咧又好兴奋啦，又好有趣啦，又可以打好多番啊，托举好有型。
3: 咁你哋两位都系二年级就开始参与啦啦队啦，讲紧嘅都系三四年前就参与啦。其实一开始参与啦啦队嘅时候，记唔记得？咦，最难系做啲乜嘢咧？系啲动作好困难咧，定还是系要即系夹个团体个默契上最困难咧？可能拉娜讲先咧。
5: 我觉得系我哋啲默契，因为有我细个嗰阵时依家做顶啦。因为我有时啲底咧唔系好合作，可能唔系好稳定，会跌咗我落地下。但系佢哋咧都会继续同我道歉啊，继续练翻好，继续练习。
6: 哦，头先咧讲到顶底，咁我咧就想少少补充，因为我见过佢哋嘅表演噶，就好深刻啊，好厉害。我啲好多听众可能听啦啦队就谂住拎住个啦啦球咧，企喺个运动场嗰条跑道侧边咁样样揈下揈下。其实佢哋唔系啊，佢哋真系有跳跃啦、翻腾啦，同埋系有同学。顶即系话顶层咯，下边嗰层嘅同学要托住同学咧，系喺另外一层系嘛，可能要再翻跳咁，好多嘅运动啊，咩系最难
4: 咧？我觉得最难咧，可能记舞步啦，因为其实嗰啲节奏都好快啦。咁如果大家都唔配合个音乐或者系走错位嘅话咧，咁样就会成个场景好混乱。
3: 咁其实讲到即系啦啦队，即系同体操可能最唔同嘅地方就系啦啦队系一个团体合作嘅一个项目啦。咁头先阿 Lila 都有讲过，其实即系默契系好难嘅。咁跟住之后咧，阿 Holly、董海桥咧，其实都有讲过，其实可能有一个记唔到个舞步咧，就成件事咧就会炒锅晒噶啦。咁其实讲到话呢一个团体嘅运动入面，你哋觉得喺同队友合作之间有冇话学到啲乜嘢咧？可能 Holly 讲先咧。
4: 我觉得学到即系可能互相体谅大家，即系例如可能一齐撞到咁会 say 下 sorry 啊，或者系要合拍啲咯。
5: 我觉得咧，我哋真系可以互相提醒对方，等我哋互相都可以继续进步，继续努力咯。
6: 练习嘅时候系点样样进行嘅？譬如一个礼拜要练几多，同埋成个过程可能你哋要有一啲既定嘅程序啊，一开始要拉筋啊，定咩？因为我完全唔识，所以可以咧教翻我点样样做嘅。
5: 我哋平时咧一个星期咧就可能会练一次，但如果有比赛就会练两次。我哋每次一入到我哋练习个场地嗰阵时，我哋首先会放低个袋，之后换鞋，再拉一阵筋，再做下热身，咁样就开始。
6: 嗯，开始嘅时候即系点样练呢？嗱，个人需唔需要即系练一啲嘅动作，跟住就再夹，定系一开始已经系团体？因为其实你哋又有舞步啦，又有好多唔同嘅走位啦，其实都非常之复杂噶。
4: 嗯，如果平时训练嗰阵咧，我哋就会练下啲托举啊、跳步嗰啲，跟住再可能跳下嗰啲走位。但系可能比赛加练嗰阵咧，我哋就会即系可能直接嚟，或者系净系记位唔做动作住。
6: 你做到最复杂最难嘅动作系边一个款式啊？
5: 我觉得咧跳步啦，因为我哋系分腿跳，有时我哋要连续跳两个，又可能会好攰。再加上有时我哋喺企前面又唔可以俾啲观众睇到，即系我哋可能抹得唔系好大，唔系好靓啊，所以我哋每次都会即系拉筋拉得好多先会可以去跳咯。
3: 咁啊 ，Holly 咧 ，Holly 你觉得你自己学咗咁耐啦，有咩动作系最具挑战性而自己诶而家终于做到嘅？
4: 嗯，我觉得打翻咯，因为之前我学啦啦队咁学咗可能大概几个月啦，跟住先再去深入咁样学体操，咁跟住呢个过程之后都学咗好多动作，但系有啲辛苦。
3: 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次成功打翻嘅时候个心情系点样嘅？
5: 个心情啊，真系好开心，练到一啲新动作，仲好开心可以运用喺唔同嘅比赛入边展出我哋真正嘅叻嘅地方。
3: 嗯 ，Holly 咧 ，Holly 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次打翻嘅时候有啲咩感觉啊？
4: 都系好满足同埋开心，即系学咗咁耐，你学嗰啲嘢冇白费到，同埋即系可以喺其他地方度运用到。
3: 嗯，咁啊，头先咧，其实听到两位同学仔都有分享过啦，即系其实默契好重要啦，记舞步好重要咧。有冇试过即系训练嘅过程之中，有队友或者你自己啦，记极都记唔到个舞步，夹极都夹唔齐，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
5: 我哋咧就会可能互相支持下，我哋首先会拍片咧，然之后睇下我哋边度错咗，然之后我哋互相帮助或者揾教练帮我哋咯。
3: 嗯，即系教练系一个好好嘅帮手啦。咁 Holly 咧 ，Holly 你又会请教边一位朋友仔啊？
4: 如果我唔识嘅话，即系教练拍完片，我会翻屋企可能多啲练习啊，或者系善用即系可能翻学嘅时间，就可能问下啲同学点样去做嗰个舞步，直至到做到为止。
6: 嗯，啦啦队比赛咧，其实都好讲究个造型噶。即系我睇到啲相咧，你哋着嘅衫好靓啦，应该系每一年嘅比赛都唔同噶，系咪啊？咁又话会扎到个头发咧，系好整齐，有装饰，大家成个团队好一致，跟住仲要化妆。咁呢啲你哋有冇份参与啊？同埋即系一个咁靓嘅造型，会唔会都可能系推动你哋咧去参与呢个运动嘅原因之一呢？
5: 可能会噶，因为我哋化咗妆之后，如果唔笑好似有啲奇怪，所以我哋笑咗之后，可能啲观众会知道我哋真系好开心咁享受呢个过程咯。
4: 见到佢哋啲衫又有晒闪片啊，嗰啲闪闪好靓，即系颜色好霎咯。
6: 系。即自己好鍾意嘅，
4: 系，
3: 嗯，听落去都好吸引，搞到我咧好想同校长你即刻咧亲自去到现场咧睇一次佢哋玩呢个啦啦队啦。咁咧除咗佢哋即表演得系好精彩之外咧，其实两位同学仔都相当厉害嘅，参与咗啲比赛，亦都攞过奖嘅。咁我哋咧听一节环节，听下呢一个出发吧，向世界启航之后咧，翻到嚟再同两位同学仔咧倾下佢哋参与比赛又学咗啲乜嘢啦。
7: 用知识导航连接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8: 出发吧，
7: 向世界启航。
9: Miss， 求救啊！就嚟考试啦，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啊？
10: 见你个样咁诚恳，咁我就破例一次讲啲 tips 俾你听啦。
9: 哇，多謝 Miss 最靚。
10: 嗱，阿同學啊，如果你想要 tips 呢，一定要去美國同加拿大啦，因為喺呢度食飯係一定要俾 tips 㗎。 如果你唔俾，基本上就等于同服务员讲你今日白做啦，因为当地服务员底薪可以低到好夸张，佢哋主要收入就系靠贴士啦，一般贴士可能要俾20%左右。系啊，你冇听错，系20%啊，即系你食100蚊，就可能要再俾多20蚊贴士啦。
9: Miss 啊，
10: 嗱嗱嗱，同学仔唔使心急啊，我哋第二站就去到欧洲，例如瑞士、法国同英国。呢度就轻松好多啦，俾 tips 属于系 bonus， 服务员本身已经有合理工资 ，tips 只系表示你做得唔错、哦，通常就会俾5%至10%，甚至直接俾多少少，唔使找就得。例如47蚊嘅单，你俾50蚊话唔使找，咁就已经好大方啦。
9: Miss，OK，OK，OK，
10: 嗱嗱，第三站。澳洲同埋部分嘅东南亚地区，呢度基本上系佛系贴士文化。澳洲法定最低工资之高系全球数一数二，所以唔使俾贴士系完全冇问题噶。而部分东南亚地区，好似泰国、越南等等，原本都系冇俾贴士嘅文化，纯粹系因为游客多咗先开始普及。如果你喺游客区食饭，俾少少散纸做心意，佢哋都会好开心。但系唔俾咧，亦都唔会尴尬嘅。
9: 其实个考试呢，
10: 诶，话咁快又嚟到最后一站，日本同韩国。嗱嗱嗱，注意啦，呢度咧就千祈唔好乱俾贴士，因为俾咗佢哋反而会觉得好奇怪，甚至会追出嚟还钱俾你啊！因为喺佢哋嘅文化入边，做好服务系基本责任，系唔需要额外奖励嘅。你俾钱反而就好似暗示你平时做得唔系几好，佢哋反而会觉得系一个侮辱。
9: Miss， 你即管大大力侮辱我啦！
10: 咁就好啦，等我最后送多个 tips 俾你啦。埋单之前记得睇清楚张单有冇写住 service charge include， 如果有嘅话咧，即系已经包咗服务费，咁就唔使再俾多次啦。
9: 咁我想要嗰啲考试 tips 咧。
10: 同学啊，喺香港你留意下，食完饭张单一般都已经包咗10%嘅服务费，所以同考试一样系冇 tips 噶。
9: 吓，冇，晴天霹雳啊，惨绝人寰啊，好辛苦啊！
10: 辛苦？点会啊？古语有云。
8: 如果讲辛苦，又真系觉得谈唔上，因为我觉得读书系我嘅本分嚟噶嘛。读书系我嘅本分嚟噶嘛。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好啦，听过出发吧向世界启航嘅环节咧，翻翻嚟我哋呢一个讲得出做得到啦。咁啊，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 Jack 黄淑仪啦，另外有何玉芬校长啦，同埋我哋嘅两位同学仔啊，嚟自和富慈善基金李中德小学嘅两位同学仔，包括系 Holly 董海桥同埋 Lina 梁子贤喺度嘅。咁啊，上一节咧，其实讲咗好多佢哋参与呢一个啦啦队训练底下咧，其实学到好多嘢嘅。咁啊，除咗话佢哋参与训练啊，有表演之外咧，其实都参加咗咧唔同嘅比赛嘅，我知道咧两位咧其实系有参加过呢一个中国香港啦啦队锦标赛，咁亦都系相当好成绩。上年咧你哋学校就攞到冠军啦，今年就攞埋亚军嘅，系啦。咁啊，其实都好想知道咧你哋参与比赛嘅过程里面学到啲乜嘢嘅。咁啊，首先讲下啦，其实喺当日上台之前，你哋通常咧个心情会系点样嘅咧 ？Holly，
4: 我觉得上台之前虽然会好紧张，但其实同时都好期待，咁我哋就会大家鼓励大家，跟住仲会喺出场最后一刻，跟住就大家一齐嗌口号咯。
5: 我都觉得我哋出场前会好紧张，所以我哋咧，大家可能都会咧喺个脑入边咧 run 成个即系过程，嗰个喺脑嗰度 run 晒成个过程出嚟，跟住之后表演嘅话，嗰个成绩就会更好。
6: 有冇试过临出场之前真系有成员咧好紧张、好紧张，或者系？好担心某一啲嘅状况，或者可能身体又唔舒服啊，一定有嘅。你哋成个团队大家点样样又互相帮忙，令到好我哋都系一个 team 咁样去做到任务。
5: 我哋会鼓励对方啦， 我哋要同佢讲话成绩唔紧要嘅，只要我哋用尽全力去以赴呢个比赛就得噶啦。
6: 嗯，真系有试过噶，系咪啊？
5: 可能
6: 可能系 Holly
4: 都会同佢哋打下气啊，同埋即系其实好好享受就唔紧要，即系输赢唔紧要，因为我哋仲有好多比赛噶嘛，唔系净系得呢一个比赛。
3: 个心态好好啊，咁所以都好想知道咧，即系你讲就，可能喺上台前都会咁样去冷静下自己，或者系令到队友冷静咧。咁啊，真系比赛完啦，表演完啦，落台嗰刻，你哋最大嘅感受又系点样咧 ，Lana？
5: 最大嘅感受，佢觉得即系我哋练习咗咁耐，啲努力冇白费，之后我哋会可能都系会一齐庆祝一下，放松一下。
3: 嗯 ，Holly 咧？
4: 会觉得成个人好放松晒，因为比完赛，咁个心都冇紧张，即刻咧放下心头大石。
3: 其实咧，我好想了解咧，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阿拉拉有介绍过咧，佢同阿 Holly 咧，除咗话参加呢个啦啦队，又有参加体操，仲有参加田径。我好想知咧，其实你哋啲时间系点样分配啊？即系你仲要读书嘅，咁其实你一个星期咧摆喺课外活动嘅时间有几多咧 ？Holly，
4: 我会喺小息啊，或者系善用 lunch 嘅时间去做晒啲功课先，咁就。之后呢可能做完课外活动，跟住就翻屋企，可能再温少少书咁样咯。
5: 我嗰个都同 Holly 差唔多，只不过即系佢会练得多过我，所以其实我喺屋企可能会有多啲时间做功课同埋温书，几乎。但系有时放学之后可能会有啲补习啊，系咯，或者休息嘅时间。
6: 好。如果咁样讲啦，你而家六年班啊。回顾小学成个生涯啊，或者小学六年嘅生活咧，有啲咩嘢系让你最感觉得系开心嘅回忆？
5: 最开心应该系我一年级一入到嚟嗰阵时候，因为一入到嚟一个新环境，我适应都可能要适应一啲时间，但系我哋一年级可能会识到好多朋友，跟住佢我哋互相支持，一齐玩，小息嗰阵时一齐倾偈咁样。
6: 啊 ，Holly 咧？
4: 我最记得就系我有一个六年班好 friend 嘅朋友，咁我就佢都系最后一年同佢一齐比赛，就系去南京，咁嗰阵个印象都好深刻，同埋好开心咯。
3: 嗯，你头先提到话去咗南京嗰度比赛啦，记唔记得嗰次嘅体验系点样？有冇啲最深刻嘅回忆啊？
4: 都有啊，即系比赛过程中，我哋好似攞咗第一，都觉得大家好犀利。
3: 系，咁去南京即系唔喺香港咧，会唔会喺即系外出，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体验系可以分享俾听众嘅咧？
5: 可以见到唔同即系队伍嘅其他嘅水平啊，之后喺佢哋嘅身上学一啲新嘅嘢咯。
3: 即系学到啲新嘅动作系咪啊？
5: 系。
3: 咁其实呢即係你哋头先都分享过啦，无论喺南京定喺香港，其实你参加啦啦队或者可能参加其他课外活动嘅比赛呢，你哋都经常攞奖呢。但我好想知道呢，即係除咗话参与啦啦队或者係其他课外活动带俾你哋奖项之外呢，你觉得呢一啲嘅活动带俾你哋喺成长路上最大嘅收获系啲乜嘢呢 ,Holly?
4: 我觉得呢要学识坚持啊，信任大家，同埋唔可以咁轻易咁样放弃。我都学识见识咗好多朋友一起玩。
5: 我都系见识咗好多好朋友。咁大家可以可能互相支持一下，如果有啲好困难嘅事情都可以一起支持对方咁样。
6: 嗱，你六年班噶啦。係啦，就即将踏入另外一个学习嘅阶段啦。升读嘅学校未必有啦啦队噶咯，咁你会点样样去即系再安排你一个即系如果继续好想玩，仲有冇机会噶？可唔可以翻去你而家即系小学嗰度做小帮手啊？好点啊？
5: 其实因为我而家入嘅中学系嘅，其实都系有啦啦队嘅，所以其实即系我喺嗰边嘅学校都可以。可能學到啲新動作就可以做翻頂咯，因為我喺嗰度真係可能比較細嗰啲咯。
6: 啊，即係你由喺小學嘅頂，跟住你去到呢個階段咧，就係做下邊嗰一層啦，底。 咁跟住咧去到中學，我又做翻頂，又可以再重複呢一個嘅挑戰啊，真係好有趣啊，係。
3: 嗯，咁啊期待你升上中學之後會有更加好嘅發揮啦，喺呢個啦啦隊。咁但係咧喺你離開小學之前咧，可唔可以都分享一啲小 tips 俾一啲仲係喺你間學校度練習緊啦啦隊嘅同學，或者係其他都係練習緊啦啦隊嘅小學生，有啲乜嘢 tips 係你覺得累積咗由二年班學到六年班，或者系阿 Holly 学到五年班底下，咦，觉得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咧？阿 Lina 你讲先啦。
5: 即系我同你讲，唔好怕辛苦咯。如果即系有一啲去可能一啲好辛苦嘅动作嘅，我都要努力坚持落去，唔好咁易放弃。
3: 嗯 ，Holly 咧？
4: 可能教练会教你新动作嗰阵，就算你好惊都唔可以惊，即系至少要可能每日少少少少少咁样，就慢慢去做到咯。即使你觉得好困难。
3: 嗯，咁最后喺呢一个访问结束之前咧，都想请两位啦，可以分享翻，其实你哋如果要用一句说话讲，咦，点样会用啲乜嘢心态去迎接下一个挑战咧？可能对阿 Lina 嚟讲，你下一个挑战就系升中啦，即系要去一个新嘅环境咧，你会用一个乜嘢心态去面对咧？
5: 要有一个好认真嘅态度，同埋一个唔会放弃嘅一个意念咯。
3: Holly 咧，虽然你未升中。
4: 谦虚啲啊，同埋可能继续努力练习，咁就每一次比赛都继续努力去，每一次都比每一次更好。
3: 系咁啊！今日咧好多谢晒嚟自和富慈善基金李中德小学嘅两位同学仔 Holly 同埋 Lina 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多谢晒两位，希望咧两位继续喺呢个啦啦队里面咧发光发热嘅，拜拜，
11: 拜拜。
12: 我的成长号。
1: 主持
2: 何若芬、
1: 黄淑仪、
2: 潘子晴。
6: 啱啱听完两位同学仔的分享呢，都令到我即系好有同感，因为我以前呢又是因为又是游水啦，咁就一个星期起码要游九堂水嘅，星期六日系啦，朝早游完，夜晚又游。咁头先其实喺咪后咧，都同佢哋即系家长啦，都倾咗偈啦，就系、是、哦，小朋友佢真系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多到系佢可能三餐都要喺路途上解决咁样咯。
13: 这个系好难想象，我读小学嘅时候其实系好多自由嘅空间，好放松，好放空咁，嗰个又系一种嘅状态。咁但系可能要做到咁样嘅团队成绩咧，就系、是、你唔去有足够嘅训练，可能又未必
6: 系啊，要牺牲啲时间咯，玩嘅时间咯，系
3: 系啊，所以头先咧，我哋都有同佢哋嘅照顾者，即系佢嘅妈妈倾过偈咧，我都有好大嘅疑惑嘅，因为头先访问嘅时候咧，其中一位同学仔就话：，其实我就系点样分配时间咧？我喺小息嘅时候做功课，咁对我嚟讲系好大嘅冲击嘅，因为我小学嘅时候咁小息梗系玩啊，食零食啊，跟住就算翻到屋企都唔系好想做功课啦。咁但系妈妈咧又解释翻个逻辑俾我听，佢话就系因为咧佢哋真系好享受参与课外活动，好希望咧可以一落堂就可以去做啦啦队训练、做体操训练、做田径训练，咁所以咧佢就会争取时间，一定喺小息啊或者系学校有安排一啲功课时间嘅时候咧，就尽快做晒所有功课，咁就令到自己放学咧腾空翻个时间，一定可以参与到课外活动。咁即系听到，咦，原来两位同学仔真系好享受参与呢个课外活动嘅过程咧，同埋成个体验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喜悦嚟嘅。
13: 同埋都多谢家长、妈妈、学校老师啊，好多嘅配合，咁令到佢哋做到佢自己喺呢个年纪而家佢最想做嘅嘢，可能。即系经历一定年日之后，佢个心态唔同咗，想试嘅嘢唔同咗。咁但系我谂，即系同妈妈即系好开心咁样一齐去，即系打拼呢一个阶段咧，其实都可能系好美好嘅回忆之一嚟嘅。
3: 即系对于照顾者啦，爸爸妈妈嚟讲咧，都系一个成长嘅课题啦。咁啊，见到两位嘅小学生啦，都令到我有翻啲童心咁。都在节目结束之前送上以下落嚟的这一首歌和大家分 享呢个童心嘅，就有 Michael Jackson 嘅 With a Child's Heart。咁啊，结束我哋今集嘅节目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继续有我的成长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去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大排长龙，朝早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晒，有市民排了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说，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说，受训的时候的确很艰苦，但是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回香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个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个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说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和特勤局有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为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察站。特勤局说，一个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的时候击中，一个途人受伤。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是未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随后解封。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救援现场凌晨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风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慈云山嘅云华街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多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 关爱喺你嘅前后左右，我哋一齐寻找有温度嘅故事。Love is all around you。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嚟到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今日咧有文仪喺度陪住大家，另外咧亦都请嚟三位嘅嘉宾啦，同大家咧去商讨一个咧呢排都好热门嘅议题啊，就系讲紧呢个嘅盲盒上瘾嘅问题啦。我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啦都会谂起啊，而家嘅小朋友啦，或者系自己本人啦，都会成日去抽盲盒啦，同时间咧又会追一啲嘅款式啦，都会有一啲嘅上瘾问题。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三位嘉宾。当中包括啦，路德会清凉中心嘅中心主任梁翠仪 ，Crystal，Crystal 你好，
1: 你好文仪。
0: 另外咧，仲有注册辅导心理学家丁伟聪，阿丁你好，
2: 文仪你好。
0: 咁啊，另外啦，亦都有咧一个嘅服务使用者啦，陈生你好，
3: 系你好。
0: 今日咧好开心啊，请嚟三位咧同我去即系讨论呢个问题，不如咧又同阿 Crystal 倾下偈啦。其实咧而家啊讲紧呢个嘅盲盒成瘾，其实系乜嘢嘅一回事咧？
1: 其实呢我哋都发觉呢，因为我哋2023年开始呢就好荣幸啦，攞到海沙克基金嘅一个资助，咁就做咗一个3年嘅计划，咁就係同虚拟盲盒有关嘅，咁叫做 Game Beyond 游戏彼岸预防货金成瘾嘅一个计划啦。咁喺呢个计划里面呢，其实我哋本身呢个原意係都想接触更多嘅青少年啦，同埋家长啦，做到更多比较入效啲嘅体验式嘅活动啦。咁当中呢其实可能透过咁样嘅互动过程呢，我哋接触更加多嘅个案啊，其实，因为原来我哋发觉咧，喺同事出去讲讲座嘅时候咧，讲起抽虚拟盲盒啊，一啲角色武器啊，抽道具啊，其实我哋见到小朋友嘅眼睛都系发亮嘅，同埋我哋都哇，原来佢哋系非常之熟悉呢一个嘅游戏文化咯，咁。都陆陆续续咧，其实系有一啲嘅可能系社福机构啦，又或者系学校啦嘅社工啦，转介一啲嘅个案俾我哋。咁我哋就开始发觉啊，其实呢一个嘅议题啊，虚拟盲盒呢个议题，其实喺大众青少年啦，尤其是系发生紧一啲上瘾嘅机会啦、倾向啦咁。咁然之后，我哋都发觉咧，有啲家长求助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嘅小朋友可能讲紧中学生啦。已经是欠緊一啲嘅债务啦，其实嗰个未必係对外佢哋嘅借贷，不过呢可能係偷咗屋企人嘅一啲钱啦，或者係盗用咗佢哋嘅 credit card 啦、信用卡咁样啦，咁可能个金额都有最高可能去到10几万嘅，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哇，如果我哋作为一个社工又好、辅导员嘅角色又好、心理学家嘅角色又好，我哋可以点样去提供援助俾呢一班家长同埋青少年呢？咁同埋我哋都发觉呢，喺成个过程当中，我哋接触到最细年纪嘅个案呢，其实只有七岁
0: 都好细个喎，真系小学二年班嘅啫。
1: 小学二三年班左右啦，咁、其实家长嚟揾我哋嘅时候咧，的确系非常之无助同彷徨啊，因为小朋友可能佢未必去了解到虚拟盲盒其实同上瘾或者甚至乎我哋推到极致啲系赌博有咩关系咧？咁、所以喺我哋呢一个三年嘅计划里面咧，我哋都好想揾到当中或者解构当中嘅一啲关系，以至到咧其实我哋可以提供到相应嘅服务俾啲家长。因为作为家长咧，即系虽然我而家未系妈妈啦，但系我哋都会谂，其实喺家长嘅角色咧，如果小朋友有呢一个嘅情况发生。佢哋又未意識到係一個上癮嘅狀況嘅時候，其實家長咧都會好想即刻去制止佢哋。好似

0: 陈生之前都有同我哋倾过，就系话佢都试过掹 WiFi 啦，唔俾小朋友可能去继续玩呢啲游戏咁。但系咧，嗰个反弹其实系更加大嘅。咁所以我哋都谂紧啊，其实呢个虚拟盲盒系一个点样嘅形成咧，或者系我哋可以俾到啲咩支援嘅服务家长咧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缘起咯。
1: 所以咧，其实大家理解得到啦，就系虚拟盲盒咧，通常都会出现喺游戏当中嘅。咁、而呢啲游戏咧，你抽嘅呢一啲嘅角色，啲可能外观啊，或者一啲武器咧，其实系一个机率喺度嘅。Crystal 头先讲到嘅就系话啊，都讲紧好似赌博咁嘅。你要即系不停咁样去投放一啲嘅金钱落去，然之后喺度搏，究竟你呢一次会唔会抽得中咧？咁而呢一个系咪就系你头先提到一个赌博嘅心态咧？
0: 嚟得揾我哋嘅青少年可能都有呢一类嘅赌博心态嘅、不过我哋你话系咪好一刀切就将即系玩虚拟盲盒啦，同埋抽卡啊，或者系赌博画上一个等号咧？咁我谂呢一个系需要更加长远嘅一啲数据分析啊，或者系一啲研究啊，或者一啲现象化嘅一啲处理啦、咁但系喺佢哋嘅表述当中咧，其实系的确有一啲上瘾嘅心态或者症状，系悲伤咧，系根据我哋即系心理学嘅分析啦，咁可能系佢哋时时刻刻都会谂住呢啲嘅抽盲盒嘅过程啦，
1: 系
0: 又或者系佢哋久而久之会投放更加多嘅时间啦、金钱喺呢一啲购买虚拟盲盒嘅事情上面啦，又或者系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影响到佢哋嘅朋辈关系啦、学业啦、日常一啲比较重要啲嘅关系，包括屋企人啦咁。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上瘾嘅症状或者沉溺嘅一啲症状咯。
2: 咁关于嗰、虚拟盲盒同赌博嘅关系，其实即系喺个机制上边啦，其实两种模式都系运用咗一啲随机嘅奖励，系啦，即系而呢一种奖励嘅模式咧，其实系会让我哋产生好多期待嘅感觉嘅。即系举个实际嘅例子，就系有时候我哋即系放假去旅行啦，即系去旅行嗰下你都开心嘅，但系当你未去到嘅时候，其实你都好开心嘅，因为你就会不断谂住，哇，我去到可以食啲乜嘢啊，去即系玩啲乜嘢，咁你会好期待，好兴奋。咁其实盲盒都一样嘅，盲盒佢透过话俾你听有一系列嘅稀有嘅角色，系啦，佢有几犀利啦，可以点样帮到你赢啦，又或者有某啲嘅皮肤着咗上身有几靓嘅时候咧，你都会好想好想得到。但系当呢一样嘢咧，只能够透过抽奖去得到嘅时候咧，咁你就会一次抽唔中，咁你可能当你觉得诶仲有少少零用钱，可能你就会摆落去啦，
1: 再抽第二次啦。
2: 系啊，但系当零用钱有限噶嘛，我哋系啊，咁但系发现唔够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个心开始有啲啰啰挛嘅情况啦。咁所以就会衍生啊，会唔会用一啲唔同嘅办法啦，可以满足自己，包括你打长啲时间啊，可能问屋企人攞啊等等。但系其实呢度系讲紧嗰个机制上边有咩类近嘅地方啦。但系如果再讲就系、是，咦咁赌博有好多人就会话啦，赌博系赢钱噶、咁你虚拟盲盒又唔系即系赢钱，咁点解你话佢系赌啊？我谂我哋唔系想讲话虚拟盲盒系咪帮你赚到钱，系啦，咁虽然好复杂地有一啲又真系可以变埋，有机会帮你换到钱嘅，但系我谂虚拟盲盒嘅设计里边就系有好多赌博嘅元素啦，
1: 系
2: 好似啱啱讲有随机啦，而有随机性啦，但系佢依家帮你换嘅未必系钱，但系佢帮你换到其他有价值嘅嘢咯。例如可能喺年轻人眼中系一啲成就感啦，一啲朋友嘅情绪价值啦，系啦，咁换出嚟嘅嘢有少少唔同，但系佢背后嘅一啲成瘾嘅因素，我哋又睇到话有好多类近嘅地方，甚至乎有一啲嘅研究啦，不论我哋最近完成嘅嗰个本地嘅研究，甚或乎系一啲海外嘅研究，都会发现啊，当可能年轻人佢花费喺虚拟盲盒嘅时间或者金钱越多嘅时候咧，佢到大个嘅时候真系有机会接触到一啲赌博嘅途径啦，佢沉迷嘅风险亦都会越大。咁、所以即系有个关注点就系、似乎虚拟盲盒呢一个现今可能系特别系香港啦，比较少监管嘅，即系十八岁以下，无论你几岁都好啦，好似啱啱讲啊，七岁可能都已经可以玩到啦嘅时候啊，佢。可能都成为咗日后大家成为即系一个 出現一啲問題賭博跡象嘅一個門戶，即係佢哋好似習慣咗啊，抽下嘢換個機會俾自己開心下，冇乜所謂啊。到大個，咦？喂，一千幾百攞嚟賭下錢，換個賺大錢嘅機會啊，都冇乜所謂啊，都係買個機會啫。咁喺呢啲嘅習慣底下，可能都就係造就佢日後一啲出現問題賭博嘅風險程度提升嘅嗰個意思。
1: 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嗰啲嘅角色啦、皮肤，其实佢有指定嘅一个金额系可以购买嘅，即系例如可能某某角色，你可能花100蚊，其实就买到噶啦。咁点解盲盒大家会觉得啊会有呢个随机性咧？就系佢可能只系需要俾10蚊抽一次，就有机会抽中呢个价值100蚊嘅角色啦。
2: 需要俾足100蚊，我都可以换到。
1: 系啦，咁其实就系用一个以小博大嘅心态，就令到佢慢慢潜移默化，可能细细个开始就谂，哎，原来系可以咁样博翻嚟噶，可以咁样赌翻嚟。最后就好似阿丁所讲啦，到大咗之后啊，既然细个玩游戏可以，咁会唔会喺某啲嘅投资上面又可以啦，又或者系某啲嘅赌博亦都可以做到呢件事，系咪就系咁样嘅心态慢慢等佢成长？
2: 冇错，即系我哋都会有个形容嘅，即系成日话赌博赌博啊嘛，我谂赌嘅形式日新月异嘅，系啦，即系以前赌波赌马传统啲啦，但系依家越嚟多网上赌博嘅形式啦，可能上网买嘅咁样。又或者即系依家即系 poker 呢啲形式系越嚟越兴起啦，
1: 即系扑克啦，一个都系纸牌嘅游戏啦。
2: 但系去到今时今日，我哋都会留意，好似啱啱讲就系、是、虚拟盲盒有一啲当中嘅元素渗入咗喺里边。但系最紧要嘅就系、是、我哋留意到，好似啱啱文仪你讲就系、是、嗰、那个博嘅心态啊，可能因此佢透过过往参加呢啲活动咧，佢慢慢萌生嘅时候，可能都真系大个接触到嘅时候，佢就会觉得诶。搏一搏单车都变摩托啦，
1: 嗯 ，Crystal 有冇即系同样嘅谂法？
0: 其实头先阿丁都讲咗好全面啦，咁可能我补充少少就系、是，其实赌博嘅性质系啲乜嘢咧？咁其实赌博嘅性质咧系同虚拟盲盒咧有相似嘅地方，亦都有唔相似嘅地方。咁、嗰个相似嘅地方就系、是，如果以赌博嚟讲咧，当我哋投放咗一啲是有价值的东西，它未必一定是钱，它投放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它用一个抽的机制，就是说可能你落住了，如果用赌的形式来讲，就是你落住了，你是不可以在限时之内就是改变你那个赛果或者是收回成命的。
1: 是
0: 那然后其实你抽虚拟盲盒那个commonality 其实差不多的。那个方式呢其实都是你给了钱下去你抽，但是抽嗰样嘢咧，其实未必一定系你想象中嗰个抽得中嘅机会率啦，咁同埋你想要嗰样嘢啦，咁然之后去到沉迷咯，就系呢个心态啦，即系抽呢个机制导致到点解会沉迷咧？就头先阿丁有提及过嗰个好 positive 嘅期望值啦，同埋第二样嘢就系嗰个沉没成本咯，个沉没成本就系当如果以赌嚟讲就系、是、哇我。即系每一次，我曾经我记住过，我赢过10几万嘅，我赢过好风生水起嘅。咁可能我哋都会记住咗嗰种咁愉悦嘅状态。
1: 系，
0: 即系下一次，无论你输几多啦，可能已经抛诸脑后啦，即系都会想追翻一次。其实抽都系嘅，即系抽嗰下感觉，可能系哇，我中咗啦！我抽到几多次，我终于中咗啦。
1: 系，
0: 咁到佢花咗已经系一部分嘅钱落去抽嘅时候，抽唔中，其实你个期望都好大嘅，即系想再即系俾多可能一两次机会，睇下会唔会抽得中你想要嗰样嘢咧？咁、所以呢个就系同赌博有类似嘅地方咯。
2: 同埋即系就住啱啱。Crystal 所讲就系、是，喂，抽多两次会唔会中咧、我谂游戏里边有时候都有啲机制会助长大家觉得，喂，抽多两次真系会中噶。讲紧啲咩咧？就系游戏嘅设计机制里边，我哋有啲叫保底嘅机制。即系举个例子就系、是，可能佢会话俾你听，一个咁珍贵嘅角色道具咧，你抽举个例40次，你就一定会得到噶啦。咁可能當你抽到第20次嘅時候咧，你好大機會會出現兩個主要嘅想法嘅。第一個就係、是，哇！我抽咗20次咯，如果我唔抽埋嗰20次，之前嗰20次好似好蝕喎，
1: 浪費咗，
2: 未抽到浪費咗咁樣。咁啊，不如用啲方法揾錢翻嚟抽埋佢啦。係啦，一係咧有另一部分嘅人，即係我哋接觸過嘅一啲同學，可能佢會分享就係、是、我會覺得。都 都二十次啦，咁样唔抽埋，即系我就嚟抽到噶咯，即系抽多二十次就抽到噶咯。咁不如我又会即系谂，不如又系好期待，好期待，又会好想继续抽。所以喺好多呢啲嘅即系游戏设计底下，又会让佢更加去即系投入去抽啊，去参与喺呢件事上边。咁所以呢啲都系可能令到年轻人啦。会容易成人嘅啲位置啦，
1: 其实无论系即系网上游戏嘅虚拟盲盒啦，或者系即系真实嘅一啲盲盒啦，我相信咧大家都会有想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咁但系如果达到去一个上瘾嘅程度，咁当然系一个唔好嘅习惯啦。嗱、今一节咧，我哋就了解咗其实究竟咩系虚拟盲盒啦，而家嘅一个趋势同埋状况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又同陈生倾下偈，了解下你嘅个案好吗？
3: 好啊。

0: 好啦，翻到嚟第二節嘅生活全关爱啦。喺啱啱嗰節呢，我哋就了解咗咩係虚拟盲盒啦，亦都了解咗究竟虚拟盲盒點樣令到呢我哋好多嘅小朋友啦成瘾嘅情况。咁另外仲一样嘢呢，都係即係我平时都会观察到嘅。其实呢间唔中呢第一次抽呢係免费。第二次抽可能间唔中又免费㗎喎。但係当抽完一次抽唔中之后呢，佢会有一个嘅失落嘅落差。就会好想有机会可以抽一中。咁所以有时候可能又会揀十抽啊，即係仲有更加多嘅抽数，就希望可以提高个机率。咁但係呢样嘢就只可以俾钱去买啦，係咪？
1: 果然係有经验嘅。
2: 有经验嘅玩家。
1: 正正我諗虚拟盲盒佢吸引人嘅嗰个地方，就係佢设计上面呢其实好巧妙嘅。即係佢会透过一个抽奖嘅形式啦。咁一早已经话晒俾你听，有啲咩吸引嘅角色，有边啲角色劲，仲要可能隔几个月又会出啲新嘅。係啦，咁会让你有好多期待嘅感觉。咁当一种咁期待又可能会让你预想到，如果抽到嘅时候可能我会变得有几犀利啊，啲同学或者朋友会有几羡慕我嘅时候呢，其实就会出现咗啱啱嗰种挣扎啦，就係、是、平时一般年轻人可能点样会得到大家嘅认同呢，可能係学业成绩啦，喺学校里面，又或者佢个人好风趣幽默嘅，又或者可能佢有係学校某啲嘅代表队，咁佢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成就，咁身边嘅人可能会鍾意佢多啲啦。咁但係呢，有一啲朋友可能佢真係未必讲嘢咁叻㗎嘛。又或者读书又真係唔係佢强项㗎嘛。咁可能有时候呢啲游戏即係抽盲盒嘅机会啊，原来用钱係可以俾我换到一个即係扬名立万嘅机会㗎喎嘅时候。咁可能就係一个好大嘅引诱，一个捷径嘅引诱。所以都会让到大家哇心足足好想不如用钱啊，即係我打时间，即係我打机嘅时间长，係啦，可能屋企人又会即係话我，咁有时候会唔会用钱去买个便利啊，咁呢度就成为咗一个引诱，同埋可能真係造就咗啱啱咩啲情况，真係好想有人赞我，好想有人认同我，好想有朋友嘅时候，可能都真係会所谓諗歪咗，就係、是、会唔会唔觉唔觉咁样攞屋企啲钱出嚟用住先啊。就造就咗一啲问题发生。
0: 咁啊，我哋呢亦都有家长喺度啦。陈生你好。
3: 你好。
0: 陈生，不如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你嘅小朋友系点样有呢个成瘾嘅状态啦，例如有讲下佢几一岁开始就已经接触呢件事呢。
3: 好啊好啊，咁我呢就系、是、有一个16岁嘅仔仔啦。咁而家呢就读緊中学嘅。不过呢佢喺小学五年级嘅时候呢，咁就系因为 COVID 就困咗喺屋企。
0: 是疫情啊嘛，边度都冇得去啦。
3: 是啊，困在屋企。咁当其时呢就屋企呢就係、是、我呢就帮佢买咗部电脑啦，就方便佢上网课嘅。
0: 是。
3: 咁呢就同一时间呢又方便咗佢去上网打机啦。是。是啦，咁样啦。咁嗰陣时各个小朋友都系咁样㗎啦。小学也好，中学也好，都系咁嘅情况。
0: 有电子产品喺手，咁就少不免会打机㗎啦。
3: 是啦，冇错啦。咁当时呢基本上呢佢都系由朝玩到黑㗎啦。
0: 是。
3: 咁拿住部电脑。咁所以呢慢慢呢就去上网打机呢就上咗瘾。咁样大概喺两年几前到啦，係咪，咁就佢就开始喺网上面买嗰啲虚拟盲盒啦。咁主要喺佢喺玩嗰啲网上游戏嘅里面呢不断咁喺度抽蛋囉。咁好快就上咗瘾添。其实佢点解会系即係有钱去抽蛋呢，係咪，因为仔仔呢就喺网上面打机嘅时候呢，佢嗰陣时其实喺网上面呢都有啲身份嘅，就系、是、识到好多朋友嘅。咁呢嗰度嗰啲朋友呢就来自世界各地嘅。咁当其时呢就网上面呢有啲外国嘅朋友喎，係咪，就肯捐钱俾佢。
0: 哦，係捐钱俾佢赞助佢去抽咁样，係咪，
3: 其实就唔係真钱嚟嘅，係网币。係嗰个游戏嘅网币嚟嘅。唔少㗎喎，如果变真钱呢，你用真钱买嗰啲网币呢係要成1000蚊㗎喎。先买到啲网币。咁但係呢就係佢俾啲网币佢。咁方便佢呢就喺网络游戏里面呢用嗰啲网币呢买武器囉。同埋或者係抽蛋咁樣囉。
0: 即係支持佢令到佢變得更加勁更加厲害啦，係咪，
3: 其實呢就點解會抽蛋呢，咁因為抽蛋呢可能呢就會令到佢抽到一啲好稀有嘅武器或者寵物，
0: 係
3: 咪，咁每一個小朋友呢其實喺網上同一個遊戲裏面都有佢自己嘅角色㗎。佢自己係有個形象喺嗰度嘅，即係有個公仔係代表緊佢自己嘅。係咪，佢抽到佢嗰啲稀有嘅武器嘅時候呢佢大聲嘅。 系咪喺度养下养下咁样嘅，好威咁样嘅。
0: 咁其他人就投放呢个羡慕嘅目光啦。
3: 啱啦，系啦。咁啊，仔仔咧就慢慢咧就对抽蛋咧就上咗瘾。其实依家嗰啲小朋友系好聪明噶，佢哋知道咧，其实咧就系赌紧佢哋运气嘅，系嘛。咁所以嚟讲就系用完咧，佢啲朋友咧捐俾佢啲网币之后咧，就真系开始用真钱去买网币。系嘛，跟就去抽蛋啦。咁问题咧就系、是、小朋友咧，佢冇银行户口噶嘛，系咪？咁啊，佢俾唔到钱，咪结果要问我攞咯。
0: 嗯，
3: 系咪咁样咯？咁啊，到仔仔咧开始问我攞钱去货金去买网币去抽蛋嘅时候咧，我就知道咧就好大镬啦。
0: 系，
3: 系咪就知道佢上咗瘾啦？
0: 系咪就系两年前嘅？
3: 系啦，冇错啦，两年
0: 可能
3: 两年几前。
0: 嗯，即系可能之前已经玩紧呢个游戏。
3: 系啦，佢之前已经玩紧呢个游戏，玩得好好噶。咁样佢之前咧，仲有一个称呼嘅，系啦，咁、那个称呼咧系叫做一个不会货金的人，系咪好讽刺啊？系嘛，佢嗰、那个性格咧有啲似我嘅，系比较孤寒嘅。
0: 嗯，
3: 系嘛，佢想俾钱去买一样嘢咧，佢会多番咁去考虑，咁值唔值得买嘅。咁、但系咧，当一个人上咗瘾嘅时候咧。佢冇咗呢个考虑啦，
0: 即系冇咗呢个理智去分析究竟呢一个系需要，
3: 系啦，
0: 定即系想要啦，
3: 系啦，冇错啦，已经系仔仔咧，当其时咧又有啲焦虑症噶，
0: 嗯，
3: 系嘛，咁我为咗避免佢啲焦虑发作咧，再考虑埋你嘅，佢最初就唔系问攞好多钱嘅啫，都系一百蚊啊，200蚊咁样嘅，咁、我当其时咪照俾佢咯，
0: 即系当零用钱，你买啲你自己中意嘅嘢啦，
3: 系啦系啦，当买玩具咁样咯，系咪？咁就即系佢都有应承我咧，就话唔会再买噶啦，系、嘛？咁但系咧就结果咧，系嘛？隔咗一日，隔咗两日之后咧，
0: 又再问我攞，
3: 因为佢100蚊或者200蚊，系嘛？买嘅网币咧，其实咧俾佢抽蛋咧，真系挨唔到10分钟、20分钟噶。佢用晒嘅时候咧，佢又喺度即系佢上瘾啊嘛。佢上瘾嘅时候咧，佢又好想再抽，系咪？咁又冇钱抽，可能就忍一日啊，忍半日忍唔到啦，就又要再同我再攞啦。咁啊，断断续续咁样咧，就系、是、越嚟越频密啦，系咪？一日可能咧就系讲嘅系多过一次啦。
0: 同埋爸爸又有求必应咧，即系我问亲你都会俾，
3: 系啊，因为我系有顾忌噶嘛，我系惊佢焦虑发作啊嘛，系嘛，而且咧佢咧就要求咧话要俾嘅钱咧越嚟越多嘅，咁咧就系、是、最后尾嗰次咧，佢要俾我一次过咧要俾成1000蚊佢嘅，
0: 哇，
3: 成千银佢噶，咁你话嗰段时间系经历咗几耐咧？都成个几两个月噶，都个几两个月咧，我谂我头头尾尾咧一定系过万蚊噶啦。咁啊，问题咧就系话佢停到啊嘛，佢停到嘅时候咧，最后咧有一晚咧，我咧就系佢问我攞嘅时候咧，我就同直头同佢讲咧，话我唔系印银纸噶，系嘛，我冇可能不停咁俾你噶嘛，系嘛，咁结果咧当晚咧，我仔仔咧咪焦虑症发作咯，焦虑症发作就瞓唔到佢嗰晚瞓唔到，咁其实咧我嗰晚心情都好差嘅，都系瞓唔到，系嘛，咁啊去到半夜点几两点钟，咁啊佢终于咧就系、是。走过嚟哎我啦，咁我其实喺佢过嚟之前，因为我瞓唔到咧，我都装下佢喺度做乜嘅，咁我见到佢喺床度捻嚟捻去，个样好辛苦噶，你见到个样好辛苦嘅，你想忍咧个忍法咧，
0: 即系佢都啰啰挛，
3: 系啰啰挛，系
0: 想去抽，但系爸爸又唔俾钱，
3: 系啦，冇错啦，
0: 钱点算咧？
3: 系啦，咁去到凌晨两点几咧，因为我又瞓唔着啦，咁啊佢拍门都入嚟啦，咁样我话爸爸，我同你攞最后一次啦，我攞完真系唔会再攞噶啦，系咪？咁大佬，我第二日要翻工噶嘛，我都要瞓觉噶，大家都要瞓觉噶。咁我算啦，我照俾佢。不过我当其实好梗系唔信佢啦，系嘛，咁就唔信佢唔会再同我攞啦。咁就咁，但系咧，我当其时咧就真系唔知点处理啦。为咗大家有觉好瞓咧，咁咪照俾佢咯。
0: 系
3: 咁样咯，咁就系好无奈嘅嗰阵时系。
0: 咁当遇到呢个情况嘅话，喺你嘅角色就唔识处理啦。咁所以最后就即系揾路德会清亮中心嗰度去帮你啦，系咪？
3: 冇错啦，系啦，因为当其时咧，你嗰段时间咧，你俾唔俾钱佢咧，已经系变咗我嘅每一日咧要内心挣扎嘅嘢嚟嘅，系个作为家长你内心要挣扎，系咪嘅事情嚟嘅？
0: 系
3: 嘛？咁啊，你俾佢咧，系咪又令到佢不断咁样去抽蛋？系咪你知道？即系佢都知道咧，呢个抽蛋咧。是不啱的，
0: 嗯，
3: 是不是他都知道他自己上了瘾的，
0: 因为佢曾经改过个名系不会货金嘅人啊嘛，系咪？佢知道货金系唔啱，即系要俾钱落去个游戏度，其实唔系一个好嘅习惯。其实佢系知嘅。
3: 系啦，佢系完全理解嘅。佢亦同我讲过咧，佢话其实咧抽蛋咧系邪恶噶，
0: 住邪恶嘅。
3: 系啊，佢觉得系一个邪恶嘅嘢嚟嘅，但系佢又点样？佢系戒唔到，系咪？佢明知系邪恶，但系佢要继续做。
0: 系，
3: 系嘛？咁我咧又即系唔俾佢咧，你唔俾钱佢继续做咧，咁又惊佢焦虑发作啦。咁佢焦虑发作咗咧，佢翻唔到学噶。佢翻唔到学咧，就经常缺课咧。咁啊，结果咧咪学校咪安排社工去跟进佢呢个事情咯。
0: 系，
3: 咁进行辅导啦。
0: 系，
3: 咁我当其时咧都有同学校社工讲咧，喂，我个仔咧就一课咁抽蛋上咗瘾啊，系嘛？咁就有呢个咩问题啊？就问个学校社工咧，可唔可以帮下手去辅导下佢？
0: 嗯，
3: 最嬲尾咧，学校社工咧就系将我个仔咧就转介咗俾青睐中心，
0: 嗯，
3: 见一见阿丁 Sir，
0: 系
3: 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帮下佢啦？咁当其时咧就系、是、丁 Sir 咧就系、是、即系同我联络啦，就叫我同埋阿仔仔一齐去见佢，
0: 系
3: 嘛？咁啊最值得庆幸嘅咧，呢、這个服务就免费嘅。最紧要嘅一样嘢咧就话我个仔仔咧。亦愿意去见下丁先生嘛，其实佢嗰阵时咧都意识到自己咧就上瘾咧系有问题嘅、
0: 嗯，
3: 不断咁样去俾钱货金咧去抽蛋咧系一个严重问题嚟嘅，佢觉得系嘛，咁、
0: 嗯、
3: 所以嚟讲咧就系好愿意咁样同我一齐去见下丁 Sir 咯，咁样咯。
0: 我相信咧好多时候家长咧遇到即系仔仔女女有一啲唔同嘅情况啦，特别系头先阿陈生你嘅仔仔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虚拟盲盒上瘾嘅问题啦，即系都会唔知点算点样去处理，直到咧可能系学校嘅社工发现有问题啦，跟住再帮你去转介俾即系相对应嘅一啲机构去帮你。咁但系其实唔系咧净系得呢个方法嘅，可以咧如果家长出现问题嘅话咧系又直接揾你哋亦都可以噶嘛，系咪？
3: 系噶，系啊。
0: 所以咧，我哋呢一节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问一下丁 Sir 啦，同埋 Crystal 究竟点样帮到咧呢一班嘅家长同埋学生，好嘛？嗯

0: 好啦，翻到嚟第三節嘅生活全关爱啦，我哋头先咧就听咗陈生去分享咗佢嘅个案啦，咁接触到咧阿丁 Sir 啦同埋 Crystal 之后咧，究竟你哋即系清亮中心嘅服务又点样去帮佢哋咧？
1: 咁我哋服务都分唔同嘅类型嘅，咁好似啱啱讲啦，即系如果买盲盒嘅人愿意上嚟，咁我哋当然会辅导佢啦。但系家长咧，有时候我哋都会好着意去尝试去倾一个话题嘅，即系啱啱陈生都话啊，抽盲盒系一个问题嚟啊，要改变啊。但系我哋有时候讲话啊上咗瘾啊咁样，咁我哋都要了解就系、是、啊上瘾其实系啲咩意思先。咁我哋都经常会分享嘅就系、是。引字啦，即系中国即系嘅文字好有意思噶嘛，系啦，即系个引字系点写嘅咧？个引字其实系一个病字部啦，里边系一个隐藏嘅引字嘅，系啦。咁究竟喺呢个上瘾背后，其实会唔会系隐藏咗一啲嘢我哋未知，令到可能即系年轻人咁沉迷嘅咧？咁不论系好多嘅研究啦，又或者喺我哋嘅临床经验里边咧，都会发现啊，其实年轻人依家都面对紧好多唔同嘅。压力或者即系挑战嘅，咁有时候其实盲盒呢样嘢好似第一节所讲就系、是，其实可能系一啲捷径系帮助佢哋去解决一啲问题，咁但系因为呢个瘾又太大啦，让到同埋即系可能快捷啲，咁让到佢哋去即系沉迷咗喺里边。但系其实我哋最需要去可能陪伴小朋友一齐面对嘅咧系。嗰啲問題本身，例如可能啊，係咪社交上面都會遇到一啲困難啦、啊？又或者學業上面其實係咪都有一啲挑戰，佢未能夠好好地處理，令到佢需要借助呢一啲嘅虛擬盲盒去幫助自己咧？咁當家長了解到啊，原來呢個先係個問題嘅核心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一齊陪伴家長啦，又或者係年輕人啦，去嘗試就住嗰、那個。生活嘅压力去傾一啲其他嘅应对嘅方案，就未必係再继续依靠住呢一个盲盒去处理。
0: 係，咁好多时候呢，你哋同即係家长去傾偈，了解咗本身背后嘅问题之后，会唔会有一啲嘅支援再去提供俾佢哋嘅呢？
1: 咁我哋作为一间辅导中心啦，我哋主要嗰、那个介入可能会係透过辅导嘅形式啦，咁去尝试帮助佢哋嘅，系陪伴佢哋嘅，系啦。咁好似以陈生嘅例子啦，咁其实啱啱阿陈生讲到阿仔仔喺网络上边有啲咩身份啊，咁其实而又有好多焦虑嘅情况，咁其实即系如果讲多少少，可能佢焦虑紧啲乜嘢咧？佢过往有经营一啲 YouTube 嘅频道嘅，咁都有上数以十万计嘅一啲 follower 啦，嘅一啲追随者啦。而講緊佢嘅短片，可能係真係會有過100万嘅一啲觀看率嘅。
0: 係
1: 咁，久而久之，佢會覺得哇，嗰度俾到好多價值佢，係啦，嗰度有好多人好中意佢。但係當然啦，亦都有一啲人可能會因為唔同原因唔喜歡佢嘅作品啦。咁佢都會將呢一啲嘅事情睇得好重，係啦。咁佢會因此而擔心啦，會有好多焦慮嘅情況。咁而喺嗰個輔導嘅過程，其實我哋做緊啲乜嘢呢？就係除咗啊嗰件事固然好值得高興啦，即係好值得欣賞啦，但係其實阿仔仔除咗佢係一個好多人喜歡嘅 YouTuber 之外，其實佢仲係一個點嘅人呢？咁呢個可能係仔仔過往比較忽略嘅地方。透過輔導，其實我哋可能讓佢了解到，喂，其實點解佢會咁成功嘅呢？係啦，原來除咗佢嗰個好成功嘅身份背後，佢係透過好多佢自己嘅洞察力啦，即係了解到大家鍾意睇啲乜嘢啦，然之後又有好多嘅社交嘅能力啦，佢同世界各地嘅人合作拍片，係啦，自己編製即係編導自己做曬，係啦，所以先可以去做到咁多吸引人嘅短片。咁慢慢佢發現，我原來佢真正讓佢成功嘅係呢啲能力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會引導佢啊，咁其實你攞住咁多即係你當即係招式道具喺身嘅時候，其實你面對好多生活嘅困難，其實都可以有用㗎喎。咁慢慢讓佢知道啊，其實佢有好多能力喺手㗎喎嘅時候，咁慢慢佢都會發現啊，其實我唔需要透過抽嗰啲稀有道具，其實我都可以成功，我都可以得人鍾意㗎喎嘅時候，咁佢對嗰個虛擬盲盒嘅依賴可能就會慢慢減少。
0: Crystal， 咁你系咪都系睇住即系陈生个仔仔，慢慢由呢一个嘅虚言盲侠成瘾，去走翻出嚟，去活出佢而家应该要有嘅中学生嘅人生咧？
2: 的确系嘅，因为头先一开始都有提及到啦，即系作为家长挑战其实好大，个个都话现今世代嘅家长系要考牌，我都好认同嘅，因为真系压力系非常之大嘅，因为每一日面对嘅挑战都唔同啦。咁头先阿丁都有提及到，我哋提供即系中心提供嘅一啲家长嘅支援，可能喺个案嘅层面咧，就系我哋会了解到其实。呢、这、一个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佢哋购买虚言盲盒背后嘅心理需要系啲乜嘢？我哋先至会对症下药，去制造一啲嘅方案啦，去共建一啲方案，让到佢知道其实佢需要寻求嘅一种认同感、价值感，其实未必一定要挂钩喺虚言盲盒度咯。咁其次咧就系、是、除咗系个案层面上面啦，其实我哋都透过可能同好多学校或者系机构嘅合作咧，我哋都会想做多少少公众教育呢一方面嘅宣传啦。头先一开始都有讲到咧，就系、是、家长们啦，或者系甚至乎老师啊、学校社工啊，其实对于游戏即系网络游戏嗰个文化啦，或者系认知啦。货金抽蛋购买虚拟盲盒呢一方面嘅认知咧，可能未必咁普及。咁、所以咧，以至到佢哋喺发觉青少年有呢个需求嘅时候，佢哋未必识得求助。咁所以喺我哋中心嘅层面咧，其实都设计咗一啲唔同体验式嘅游戏啦，包括系一啲桌游嘅活动啦。其实系专登系俾家长去体验，其实货金抽蛋系一样点样回事咧？咁即系当然啦，唔系直接俾佢货金抽蛋啦，但系用游戏嘅机制去令到佢有。相对应或者类似嘅体验，咁好多家长咧，其实玩完呢啲体验式嘅游戏之后咧，第一都有一啲欲罢不能嘅感觉啦，同埋佢哋都反映咧就系、是，原来我小朋友玩游戏嘅时候系有呢种心态，系真系会叫嚣啦，系真系会好期待啦，系真系会欲罢不能噶、哦，咁同埋当佢哋。真係開始用呢種嘅心態或者方式去進入小朋友年輕人嗰個世界遊戲觀嘅時候咧，佢哋更加識得點樣同嗰個小朋友去溝通同埋交流咯。呢、這個比起外間嘅人同佢講話，你唔好玩啦，你唔好再係玩呢啲遊戲啦，玩呢啲遊戲對你嘅學業或者對你識朋友完全冇幫助㗎。即係比起佢講一萬句呢啲說話係嚟得更加有效啊，因為個家長已經體驗到哦，點解我小朋友會咁樣沉迷喺呢啲嘅遊戲裏面咯？咁所以喺我哋設計一啲嘅桌遊啊，或者一啲活動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好講求，即係阿丁都設計咗一句 slogan 啦，就係我哋好希望透過遊戲，讓到家長進入一個青少年嘅世界。同埋係打破咗嗰、那個佢唔係一個溝通嘅隔膜咯，唔係一個溝通嘅半牆，而係成為佢哋兩者之間溝通嘅橋梁咯。即係呢個係我哋好想做到嘅嘢，因為我哋由頭到尾我哋去倡導嘅唔係話阻止家長或者阻止小朋友唔好玩呢啲網絡遊戲，而係好希望佢哋係建立到一個健康遊戲嘅文化咯。
0: 你哋唔係單單淨係同爸爸啦，同埋即係佢哋嘅小朋友去做一啲輔導，而係當中亦都會有一啲嘅遊戲啦，有啲嘅活動啦，去幫佢哋，等佢哋即係了解多啲對方，然之後去幫佢哋去解決一個本身嘅問題，最後呢一個嘅上癮可以離佢而去啦，係咪啊，陳生？
3: 係嘅，咁其實當其時咧，去丁 Sir 嗰度咧就做呢個輔導，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即係我覺得係最重要嘅一步嚟嘅。點解呢？係因為其實丁 Sir 呢喺嗰個輔導嘅過程裏面呢，會令到我哋即係會令到我啦，即係作為家長啦同埋仔仔呢，就係、是、清楚了解自己個深層次嘅原因囉。因為我覺得當其時阿丁 Sir 呢就係講得好好㗎。佢話呢仔仔呢其實心裏面呢有個黑洞。有個黑洞嘅。咁呢個黑洞點嚟嘅呢？就可能一啲叫做可能佢冇自信啦，或者係可能係一個叫做缺乏咗一啲認同感啦。系嘛？咁样去造成嘅，系嘛？咁所以嚟讲，点解会令到佢哋咧不断咁样去即系抽蛋啊？系咪？咁就系、是、去攞一啲叫做开心咧，去填补翻呢个黑洞咁样咯。佢咁样去解释咗俾我个仔仔同埋我听之后咧，就令到我更加即系呢个咁嘅好具体咁话翻俾我听咧。哦，原来系咁样噶。咁啊，跟住咧就理解咗之后咧，就会一齐坐低。 諗下一啲叫做解決方案啦。例如喂你其實嚟講你要填補呢個黑洞呢唔使打機喎，即係唔使抽彈啊打機咁樣㗎。咁其實你可以發展一啲第啲嘅興趣。喺網上面原來呢佢話而家學彈琴呢唔使面對面啊，唔使跟老師學㗎。佢網上面呢有啲有啲程式呢係俾你慢慢去跟住學㗎。
0: 是
3: 啊，咁免費嘅又係，咁就佢係又係因為你都知道其實學彈琴咧好花時間㗎嘛，咁你學咗啲彈琴，咪即係少咗時間去打機囉，係咪？咁又唔會去上癮啦，咁佢彈琴嘅時候，佢彈到嗰首好簡單嘅歌，咁佢又有滿足感㗎嘛，咁即係意思就係話佢嗰個心裏面個窿咪填補咗啲囉，咁就彈彈下咧又覺得冇興趣啦，咁後來咧佢冇興趣之後咧。佢又開始鍾意畫畫啦，係咪？原來畫畫呢啲嘢呢又花時間㗎喎。佢鍾意彈琴嘅時候，咁我咪買一個平平啲嘅電子琴俾佢玩囉，係咪？千幾蚊㗎嘛，你好過貨金啊，係咪？咁呢佢慢慢即係用呢啲咁嘅即係發展自己第啲嘅興趣呢，你慢慢填補返，真係需要輔導嘅，係咪？咁經過兩個月嘅輔導呢，佢成功咗，係咪？唔再抽彈啦。
0: 哦，咁個遊戲仲有冇玩啊？
3: 跟住再過多兩個月呢，佢連遊戲都冇玩過，
0: 哇！咁
3: 所以佢依家
0: 係
3: 戒咗網上遊戲嘅啦，已經唔再玩噶啦，因為佢已經好辛苦咁，經過半年嘅輔導咧，就成個人抽身出嚟啊嘛，佢唔會再跌翻落去噶啦，佢。
0: 即係其實咧，佢係戒咗呢個虛擬盲盒成癮之餘，亦都戒咗呢個網絡遊戲成癮嘅狀態咯，係咪丁 Sir？
1: 我諗好似個情況好神奇啦，哇！好似好犀利喎，原來即係揾到合適嘅興趣之後就。可以咩問題都冇曬，好似輔導好犀利咁樣。但係我諗輔導犀利又或者重要嘅地方啦，其實係我哋能唔能夠接通到其實年輕人心目中佢最想要嘅佢，即係佢最需要得到嗰樣嘢係啲乜嘢咧？佢哋發自內心。其實阿仔仔都對自己有啲要求嘅，即係佢如果唔係佢都唔會不斷咁樣自學好多嘢，又學網上剪片啊，又拍到啲咁好嘅片啊。咁但係當佢原來呢啲嘢對佢有意義嘅時候，我哋都要問一個問題囉，就係、是、其實佢實際佢個興趣擺咗喺邊呀？因為我都知道當聽到啱啱陳生咁講嘅時候，好多家長就係佢唔打機，我咪搵好多咩籃球班啊、足球班啊、乒乓波班俾佢上囉，佢都唔上嘅。
0: 都要佢鍾意有興趣先得㗎。
1: 係啦，咁所以我諗啱啱嗰個點解會陳生嘅例子可能好令人鼓舞嘅嗰個位置就係、是、我哋能唔能夠都讓年輕人去表達其實佢真正有興趣嘅係啲乜嘢呢，然之後再陪佢一起去探索嗰啲部分。
0: 我相信呢大家即係聽完之後呢都會開始審視緊究竟自己小朋友有冇呢個問題啦。頭先都有提到就係話有時可能真係去到學校發現問題再轉介社工。而家我又想問下 Crystal， 係咪可以直接揾到你哋呢？
2: 是的，就是打我們中心的熱線，其實我們都有一條課金的專線的，就是專是課一些可能是有玩虛擬盲盒沉迷了的一些求助者，包括家長啊、青少年啊或者學校社工啊，這樣都可以找到我們的。
1: 我們的那個求助的熱線呢是 6460-3933， 如果就住遊戲啦、虛擬盲盒又或者背後他們有些情緒困擾，因此而衍生一些情緒困擾，都可以聯絡我們傾下。
0: 好了，來到即節目的尾聲的時間，不如三位都講一句的說話去支持和鼓勵現在面對這個成癮問題的青少年。
2: 其實現在的青少年呢，他們面對很多形形色色的挑戰，如果我讀書不厲害是不是就沒用呢？那我翻學的價值或者意義是什麼呢？還有是不是真的做到自己呢？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呢？其實他們每一天都會問很多問題，這個未必跟錢或者跟社會地位或者這些掛鈎的東西，那有時我們也都要給機會去聆聽下他們想要些什麼，或者他們在想些什麼，即是給年輕人可能是透過一些不同的途徑，包括未必是傾偈、音樂啦、藝術啦，或者各方面的踢波啦，不同的方式，是希望去親近他們多些，從而是建立了一個安全感、信任感的時候，讓他們的聲音都被聽見。其實今天陳生的分享都很值得被很多大眾去聽一聽，其實 作为家长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困难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压力。不单止是青少年，家长都是很需要被聆听的一群。
0: 所以其实无论家长或者是青少年都应该要建立一个好好的桥梁去沟通得好一点。了解到对方的想法的时间就更加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是不是？提到陈生，陈生又讲两句即寄语的说话给可能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家长或者。
3: 是啊，其实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的。其实来讲就是家长就是要放低就作为家长的身段的。同仔仔做朋友嘛，系嘛？咁要了解佢哋嘅网络世界，即系我又唔系话要家长咧同嗰啲仔女一齐打机，咁啊系要了解成个网络世界嘅运作，系嘛？你就会明白咧，嗰啲仔女咧究竟你面对紧啲咩问题，系嘛？究竟面对紧啲咩挑战？咁要俾佢哋啲仔女知道咧，父母咧系永远咧都系佢哋后边咧最强嘅后盾嘅，永远系支持佢哋嘅，仔女咧先至会乜嘢先肯同你讲咯，咩都会同你讲。系嘛？咁啊，仲会同你一齐讨论啲问题，同你一齐解决啲问题。
0: 啊，首先就要同小朋友成为朋友先，
3: 系
0: 之后先至有呢个沟通嘅机会同埋空间。
3: 冇错，
0: 最后先至可以帮到佢哋。
3: 冇错，系
0: 好。最后丁 Sir 亦都讲几句说话。
1: 我谂我哋唔系想妖魔化话啊，虚拟盲盒一定系邪恶嘅。我谂虚拟盲盒有佢吸引嘅地方，不过即系物极必反啦。有时候有啲嘢过量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值得問咯，這個問題背後其實可能是好像一種語言咁樣，讓我哋知道小朋友可能有啲困難嘅，咁我哋都值得去學懂呢個語言啦。其實透過虛擬盲盒，可能成人呢件事，小朋友係咪表達緊一啲生活嘅困難，而我哋又未知咧，所以我哋都可以一齊努力咯，喺呢個位置。
0: 其实无论是盲盒又好啦，虚拟盲盒又好啦，网上游戏又或者是其他的不同活动都好啦，本身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帮大家呢去建立一个兴趣，又或者是放松自己啊，去解决返呢本身自身的一些压力的。咁但是过度沉迷的话呢就会即係造成呢個成人嘅狀況，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啦。如果萬一有咩問題，就要好似陳生講，揾專家幫手啦。好啦，今日再一次多謝三位嚟接受訪問，多謝你哋。
3: 好啊，多謝。
4: 你有一個社聯訊息。
5: 和老师想小朋友学得更快，除了靠言语治疗师的专业指导之外，其实还可以在生活细节上面加强训练，效果说不定是更加事半功倍。这里就有三个小贴送给大家。第一，多听多讲多互动，在日常生活入面多些和小朋友进行面对面的对话，等他们可以观察到你的口型和发音，增加到语言的刺激。第二个就是给予即时鼓励，当小朋友尝试发音的时间，无论准不准都好，都应该先赞了他们的尝试和勇气先，建立好自信心，再给正确的改善方法，这样才可以令到他们持之以恒的嘛。第三个就是寓教于乐，持之以恒，利用游戏化工具，例如互动的动画、语言的提示和语音的录音，增加训练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令到训练变得更加有趣。希望以上的小贴士可以送给咁多位的家长，帮到你们找到适合子女的学习模式。今日嘅社聯訊息就嚟到呢一度，下一次再帶俾大家唔同嘅資訊啦。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關愛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第一个交通管理平台试点选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署方在社交平台说，交通管理平台有三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樽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和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资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和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这项研究将会审视和考虑不同地区的道路网络、公共交通服务、不同时段的人流和车流情况、过去大型活动或者突发事故对地区的交通影响等，从而研究日后在其他地区推展的次序准则、具体选址、施行时间表等。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去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20多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大排长龙，朝早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晒，有市民排了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而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翻香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在1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个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 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黄大仙嘅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跟住竹园街市嘅部分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以及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

0: 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1: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0: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0: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你收听紧嘅节目系《戏曲天地》，5月24号星期日啊，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听下曲，分享我嘅心水歌单啊吓！咁啊，先嚟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噶，而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咁啊天气就比较热少少啊，系焗热啊，咁大家咧真系要饮多啲水啦，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吓，咁啊亦都唔好着得太多出门口，咁啊但系咧唔系叫大家咧唔使带翻件薄外套，因为有阵时咧喺室内咧都会比较冻啊，开冷气可能开得比较劲啊，行得滞嘅时候咧，咁啊着翻件薄外套咧就好嘅，唔好一冷一热咧就涉亲啦吓，咁啊同大家讲讲今日有啲咩环节先，咁今日咧，一连4个小时啊，会陪住大家由上昼1点啦，去到应该系中午嘅1点，去到咧我哋下昼嘅5点钟嘅。咁啊，至于下昼2点至4点咧，我哋系会有粤曲会之音嘅环节，2个小时嘅时间啊，会带嚟啲咩歌咧？有2点钟至3点嘅红线女嘅耀红烛化佛前灯，而另一曲有梁汉威同埋陈咏仪嘅《霸王别如机》，而至于下昼3点至4点咧，会有严淑芳同陈少峰嘅《红楼梦之情文补求》，最后一首咧，蓝蓝带俾大家嘅歌曲咧，系任剑辉、白雪仙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啊。咁至于下昼4点至5点咧，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当然啦，有婷婷、林伟婷咧为大家主持。佢今日咧请到嚟嘅嘉宾咧就有粤剧青年丑生剑麟啦吓，咁啊剑麟咧多年前咧就成立咗剧团噶啦，咁啊除咗喺舞台演出之外咧，更加咧系会为自己度身订造好多唔同嘅新剧本啦，希望咧喺个舞台度咧独当一面啊。咁啊自从咧2025年咧就开始咗同其他嘅剧种交流演出之后咧，最近咧亦都系积极咧同四川嘅川剧院合办展演。分別在香港和四川兩地就舉行演出的，想知道他接下來有什麼新動向啊，有什麼新發展的話，就要留意住下午4点至5点的梨園一族了。至於今天小事，是藍藍帶大家去到這個環節，
1: 解心粵曲，
0: 解心粵曲啊，都是會為大家帶來有比較舊少少嘅歌曲啊嚇，

咁啊，先嚟嘅会有《红楼梦旅程》由金山女独唱嘅，而另一曲有白驹荣同埋林超群嘅《莺啼燕园》，咁啊，最后一首有李艳萍同妙生嘅《涉江照亲》，我哋一齐嚟听金山女独唱嘅《红楼梦旅程》啊！

木器抽声，流尽金蝉梦不醒，多病只缘含恨意。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金山女独唱的《红楼梦旅程》，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为咧透过呢、這个解心妙曲嘅节目啦，咁要揾歌咧，咁令到蓝蓝咧都认识咗一啲比较早期嘅前辈啊吓。咁我发现咧，其实佢哋啲名咧都几特别噶。咁大家都知啦，粤剧命令啊，例如饮姐啊、任剑辉啊、白雪仙啊，虽然呢一啲咧唔系佢哋嘅真名，系一个艺名，但系咧就好似真名咁样嘅。咁但系有啲咧早几脱嗰啲艺人咧。佢哋嗰啲名咧好得意嘅喎，有啲咧喺二三十年代啦，就因为根据自己擅长嘅表演行当啦，例如小生聪。呢个是一个艺名来的，因为他擅演小生的行当，所以他叫小生聪。有些呢叫做有一个叫子侯七，因为他擅唱子侯，他就改了名叫子侯七。有些小武的行当就很喜欢用个靓字的，例如靓次伯、靓超仔、靓耀这样，都是突显他们风神俊朗的一个舞台形象。而男丑的艺名多数都是用一啲灰鞋啊、鬼马嘅意思，例如咧就有生鬼枪、生鬼容、鬼马元等等，一听咧或者一睇个名咧就知啦，佢系做丑噶啦。咁至于咧，其实以地方命名嘅伶人咧，即系喺其他戏曲剧种里面咧就非常之罕见嘅，可以话系粤剧独有嘅文化吓。例如有上海妹啦，同埋啱啱咧播出嘅《红楼梦旅程》嘅主唱啊金山女咁样啦。好特别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白居荣同林超群合唱嘅《莺啼燕园》。

0: 招呼。
1: 啊，先生，
0: 本孝经已经读完，而家开新书了吧？
1: 咁开咩新书啊？
0: 请你听住。

为善者天报之二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二祸啊！呢啲。

裴秋姑你咁凄凉做乜嘢啫？世上你呢番嘅说话，乃系无。

周氏都话系金咩枪，你的多可为之好。

0: 咪咁講啦，呢度一定會實行禁啊！
1: 咪咁傻啦，冇嘅。
0: 你講，但我睇嚟咧都話使禁噶。
1: 又何意呢？又
0: 你聽住嚟咧。

有丁克薄成家，系资财百万，有的孤寒财主，送天挂喜关，必定揾一笪地方，来去佢的子弟散，境界下人心使到咯，都切莫咁贪婪。过得咁嘅衰身，世唔肯俾乌蝇咬一啖，宁愿俾只老虎把佢来担。世界轮回系上天有眼啊，背秋姑啊，你何故都得咁心烦？

0: 係咯，唔啱聽晚二讀啦嚇。
1: 一於聽晚二讀啦。
0: 嗯，聽埋留聲機二讀噶啦嚇。嗯。
2: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恩提燕怨由白驹荣和林超群合唱，即将为大家送上的另一首有涉江朝晨由李燕平和苗生主唱。

0: 惊英雄，卧龙的仰慕，相逢已恨晚，何忍受分毫，人计不能谋，请留君先豪，君先豪啊！
1: 我虽然是烂中人，姓名都能直告，我家住在长安，别号通情苦通。

送俾大家嘅有《涉江超亲》，由妙生同李燕平主唱。时间差唔多嚟到下昼2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翻嚟继续听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举行飘色巡游，晚上有抢包山决赛。在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说，房间大约两个月之前订满，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居住的长洲原居民，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约三成，亦都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和其他节日期间相约，但较平日上升约一至两成。他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游客参与太平清照活动之后，可以在长洲逗留多一日游览。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荷载专家黎嘉莹今晚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说，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他说家人在北京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说，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另一个出访地点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克说，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有一名的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说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和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为截停特工被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一名途人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入面，但未有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之后解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 青衣的香市会路呢现时是有水管急收的，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呢现在仍然封闭，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返啦。而另外呢将军路环保大道呢由于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更是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的部分慢线呢都是封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000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梨园气宝。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2:07有多啦，咁啊要开始我哋咧第二个小时嘅戏曲天地啦。现有林伟婷林林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噶。而今个小时我哋即将要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粤曲会之音的时段会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四点钟的。而下午四点至五点今日是会有梨园一族由婷婷林伟婷主持，今日的嘉宾有剑伦。即将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洪康名曲《遥控竹化佛前灯》，带来有红线女的歌声。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红线女的金曲啊，遥控竹筏佛前灯。
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2: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2: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时间去到下午2:25，咁啊即将为大家咧送上嘅有《霸王别虞姬》呢一支歌曲啊。其实《霸王》同《虞姬》咧，一个系一个好好嘅题材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戏曲作品啊。而蓝蓝咧最中意咧就系即将会播嘅呢一首由梁汉威同埋陈咏仪合唱嘅《霸王别虞姬》。点解咁讲咧？因为嗱，其实呢首咧系一首男音嚟嘅。但我觉得咧，佢唔知系咪因为系一个男音嘅魅力啦，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咧讲故事嘅能力咧系特别高。如果一阵播嘅时候，不妨咧可以合埋对眼去欣赏一下啦，好似咧会有一啲置身其境啊，好似睇紧咧成套戏嘅感觉嘅，大家可以一阵尝试一下。咁啊，送俾大家有梁汉威同埋陈咏仪合唱嘅《霸王别虞姬》啊。

若似临风流，孤王替你把群丑搭上银鞍同马舟。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霸王别如记》一首男音嘅歌曲，由梁汉威同埋陈咏仪主唱。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有价高企为主题，附有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节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欣赏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指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名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指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一名途人受伤。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随后解封。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 红隧嘅九龙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慈云山嘅云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黄大仙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红楼梦之晴雯补求》啊。故事咧就讲述到晴雯当时咧就患咗病，重病身到咧，身体咧就极度虚弱。咁而咧贾宝玉嘅妈妈咧就将一件极为珍贵嘅外国贡品着金球就赐咗俾贾宝玉。好可惜咧，宝玉咧唔小心就将呢一个着金球烧咗一个大窟窿，而佢第二日啊就必须系要着呢一件衫去赴宴嘅。宝玉揾咗城里面所有嘅顶级裁缝同埋职工咧，大家咧都认出呢一件系啲乜嘢面料，更加系唔敢动手去修补嘅。晴雯为咗唔令到宝玉挨骂，不顾自己的病重咧，就挺身而出，就帮佢补求，所以有《晴雯补求》呢一支歌曲啦。咁带嚟啦，有阎淑芳同陈少峰嘅歌声啊。

0: 回来啦。
1: 咦，爷爷岂有不痛啊？
0: 唉，晴雯姐，你睇。

0: 呢回我又要受到打骂啦。
1: 等我再睇真下。

0: 姐姐补琴，耶服侍。
1: 哎呀，哪有公子服侍丫鬟？

0: 姐姐要补，靠着床难补吧。
1: 哦，
0: 哎呀，姐姐咳嗽，不要再补啦。
1: 补下去。
0: 姐姐疲劳，我同你抌骨。
1: 哎呀，不用了，别人看见又多闲话噶啦。

0: 哦，真系巧夺天工啊！
1: 哎呀，
0: 哎呀，晴雯姐姐，哎呀，晴雯姐姐。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一曲有《红楼梦之晴雯补求》，由陈少芳和严淑芳主唱。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1: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下昼3:32啦，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的。即将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可以说是金曲之中的金曲，有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带来有任洁辉、白雪仙的版本。

好

年城破祖坏，新国念物临今委屈去求全，但念到江南参地强邻占，试问万民何罪？

0: 王，莫不你非亡国之君，那何敌强无主，是世所不容易。故公主尚善保龙居，人欲负重，除头后继。
1: 啊，寡人失德，才有上天不佑，国家有倾风之痛，举族受株连之惨，此日得上清晨以成共终之别，寄花回首能不依呢？玉木天涯对景难还，我自愧偷生无以对先王，一丝无以借文爱。唉，我能不能不

0: 主上言道，十年杨氏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这愧事。臣身无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岂图苟活哉？无非要留身以图复国之计。
1: 吓、啊！
0: 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风物浮，何忍与他人厮守呢？主上去国归降之日，便是微臣等生罪教训之时。我虽无闻总大夫之能，也可以一年鼓励累积男根，一年把军队重练啊！
1: 主上，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民等此为义国民，愿为复国使。正是一夫振臂千夫营，同心协力复山川。
2: 系，我哋同心协力复山川。
1: 你等说话小心。
0: 娘娘不用惊心，此地共家兵将顺遂。

0: 向曹軍，尚不見主公登舟，私心不悦，特遣奴才前來催駕。
1: 哎呀，你快上覆曹將軍，說到寡人隨行便到。
0: 知道。
1: 重归，唯其千亡国之音，能为寡人之志。即怕我他年有梦回故国，伤心难应旧故怨啦。

段曲中，即刻眼前光景，你哋有何须惊，忘失措。

0: 曹将军老恨主上迟迟不肯登程，大为震怒啊！主上若不立刻启程啊，他便率领士兵亲来押解我。
1: 哎呀！哎呀！故国家不回首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着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说，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又表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大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亨表示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有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区嘅花园道咧，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港岛区嘅花园道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确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呢，就是社會上不同的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認識。
8: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9: CIBS 人人廣播。
10: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4:09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今个小时咧就要将个时间交俾另一个伟霆啦，咁啊将个时间交俾林伟霆啊。
1: 梨园一族。

0: 是咧今日嘅梨园一族啦，咁啊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咁啊嚟到今个星期日咧就有访问环节啦。梨园一族里面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咁啊请嚟我嘅嘉宾咧一个咧丑生行当又得，苏生行当又得，亦都系一个年青嘅演员啊吓，请佢出场先就系剑麟，你好啊！
1: 大家好，我系剑麟。
0: 喂，剑麟你好啊，一段时间冇见啦吓。
1: 系
0: 啊。咁啊非常之开心啦，其实即系之前一路睇你嘅作品啦，睇你嘅演出啦，咁尤其是我最难忘咧，对于你咧就系疫情嘅时间，将粤剧咧透过我哋即系政府一啲嘅计划啦，将佢摆喺线上同我哋嘅观众连结咧，系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咁同埋咧，你嘅艺术步伐咧系停唔到嘅。过咗疫情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嘅新作品啦，甚至乎一啲嘅两地交流嘅计划咧，都系好热炽嘅。咁嗱，当中咧一定要讲下咧，即系过去上一届咧一个名为咧《蜀港两关情》嘅一个计划啦，就将我哋粤剧咧同埋川剧嗰个连结。其实当初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即系计划或者谂法咧？
1: 当初就当然我哋嘅艺术总监周嘉怡小姐啦，就同川剧院嘅陈志林院长，咁佢哋一个嗰次好似系一个演出嘅聚头嚟嘅，咁就讲起啊，我哋可唔可以有个交流咧？陈志立院长提出嘅，咁周嘉怡小姐就觉得啊，我都可以啊，尝试下去倾，尝试下去落实佢啊，咁样，咁就嚟香同我倾啦，倾完之后觉得可行嘅。咁就即係多得藝發局嘅資助，咁我哋就好成功就搞咗我哋24年尾嘅一個雙向嘅交流囉。
0: 係，喂，其實呢你個本身嘅人嘅獨特性呢其實都有助呢件事，因為你自己本身亦都係丑生蘇生行當啦，咁亦都喺班政方面呢非常之出色，會唔會係呢幾樣嘢已經係令你呢同川劇院去聯絡嘅時候呢已經事半功倍？
1: 因為其實又咁樣講啦，上嗰次我哋啲係见面，正式见面之前都系一啲好初步嘅接触啊，即纯粹嗰时系靠微信去接触，人都未见过，就纯粹系靠微信嘅。但系同佢哋真系见到面合作做咗之后，就觉得大家好投契嘅。
0: 咁喺即投契嘅意思系喺讲演出艺术啦，定系即大家去倾谈嗰个艺术发展嘅时候，已经系有一啲嘅共识啊？
1: 咁样讲嘅啫，其实再經過今次啦，即係有即係去排咗戲啦。咁其實我點樣形容四川人呢？佢得一個睇落好似好懶散嘅一扎人，但實際一行動起上嚟，個個都好爽朗嘅。咁喺藝術上個個會有大家嘅底線。只要大家唔過條底線，大家就可以有好多去互相遷就，互相合作。或者係大家會好尊重大家藝術嘅空間去處理任何事情囉。
0: 係。嗱啱啱呢聽到劍麟講啦，就係話即係好似大家彼此之間有條底線。底線嘅意思係咪就係呢兩種譬如粵劇同埋川劇呢佢嗰個傳統演出藝術嗰個所謂嘅底線？
1: 係，即係大家嗰個藝術嗰個底線啦。咁係每即係大家都有條底線喺度，即係唔可以過條乜嘢界。
0: 即係保留返個傳統。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唔好太過分。但有啲嘢係可以讓步嘅。
0: 嗱咁我又想請教啦，我又做學生先。老師我想請問啦，粵劇同埋川劇呢，嗱我自己話語言上不同啦，可能喺音樂上面唱腔上面都有啲不同。不如你又同我哋分析一下，譬如

0: 粤剧、川剧嘅，可以沟通到或者交流到，又或者佢哋嘅大不同，不如讲大不同先。
1: 最大不同当然系语言啦，同埋两个剧种咧，那个风格都几唔一样嘅，即系佢哋可能有时即系话文戏都好啦，佢唱腔系比较激昂嘅，系啦，但系唔知点解锣鼓系相对地系比较温柔嘅。
0: 哦，唱腔反而高亢，但系锣鼓嘅伴奏就比较温柔啲嘅。
1: 即系我嘅形容会系咁，即系佢哋好似个锣鼓打来打去都打唔恶嘅。
0: 咦，咁咪同我哋即系粤剧，譬如大锣鼓又真系一个大相径庭嘅。
1: 系啊系啊系啊，佢完全一个分差好大嘅事嚟噶。
0: 系，咁但系嗱，将两个剧种摆埋一齐嘅时候，咁锣鼓伴奏又即系采取边样嘢咧？
1: 我哋而家今次叫两下窝啦，那个战马超。
0: 系。
1: 咁咩叫两下窝？就系两边唔同嘅剧种，放埋去做一个戏。
0: 系。
1: 咁但係大家而家今次我哋個挑戰就係嗰個協調嘅問題，即係演員對演員，跟住樂隊對樂隊，咁我哋而家就採取就係攞咗大家最特徵嗰樣嘢出嚟，即係我哋呢邊有幾激昂嘅有幾激昂，佢嗰邊有幾咁温柔有幾咁温柔。
0: 哦，咁樣做一個比對。
1: 係啦，就直情係可能我唱完打完之後。就到嗰一邊起佢哋要唱嘅嘢。
0: 咁就變咗真係兩棚樂隊。
1: 係啦。
0: 就兩個演員，一個係粵劇演員，一個係川劇演員。
1: 係。
0: 大家唱嘅唱段可能係
1: 唱
0: 返
1: 各自嘅，係啦。
0: 不過係大家唱各自嘅。
1: 係啦。
0: 嗱咁我就諗起呢，即係好多好多年前呢，應該係輝哥、阮兆輝加上啊裴老師嘅時間呢有個合作啦。就係大家都係用呢一種方式呢，就將河北梆子或者京劇啊，就同我哋粵劇咁樣兩下喎。觀眾聽落去嗰個感受會係點樣樣？會唔會好似即係兩個唔同省城嘅人去溝通
1: 咧？呢個就一定會係嘅啦。但我而家呢件事其實我都此刻都仲好緊張嘅，因為兩邊樂隊未正式去碰，因為時間問題，就可能真係到演出前等佢哋川劇院落到嚟，我哋先至可以即係一個正式咁樣響咯。但技術上兩邊樂隊係溝通咗，應該問題不大嘅。但出嚟一個有幾碰撞嘅效果咧，就我都仲好期待緊咯。
0: 其實咧今年就已經係即係第二年去做呢一個 project 啦，個計劃啦。第一年去做嘅時候，頭先都聽過歐劍倫咧，其實都面對過一啲嘅困難啦、挑戰。但係嗰一次喺譬如上一次嘅計劃裏面咧，都係喺香港演完兩日就再上四川演兩日咁樣嘅。當中嗰個交流有冇啲難忘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上次咁樣講嘅，因為上嗰次就係、始终是他们做他们的截止器，我们做我们的截止器，那纯粹就是个纯粹话叫交流演出，就是各自仲是各自做紧各自的戏，即是演员或者同他们，即是当然我们后台有倾偈有交谈的，但是好像个碰撞不是很高的。但今次就好明顯唔一樣咯。
0: 係嗱，上一次就反而可能係一個觀摩嘅角度。
1: 係啦，真係即係大家探討嘅事咯。但今次今年就好似叫做可持續發展啊，發展到有個截止器可以一齊做咯，
0: 即係可以延續落去。
1: 係啦。
0: 喂，咁但係咧，我又想請教多少少咧，就係、譬如而家嘅川劇院咧，佢個規模啊，或者佢嗰、那個分嘅部門啊，佢哋係點樣處理嘅咧？
1: 其實他們分工是小的，比起我們來說，即他們真的管服裝的就只是管服裝，不過演員大大小小都是他們管，跟住可能另外 有一堆人是只是化妝的，跟住一堆就可能只是管舞台道具的，跟住音樂環音樂管一堆，跟住就演員就只是演員咯。
0: 即係仲可以係每一個部門係
1: 分到就係行政就行政咁樣係啊，
0: 業裏面
1: 係啊。
0: 哇！有冇諗過其實可以喺香港可以實行翻呢樣嘢？
1: 哇！我都想啊，
0: 即係可以專心喺自己嘅專業上面發展啊。
1: 係。
0: 咁但係同佢哋合作嘅時候，其實你歐劍倫同埋團隊其實係咪都係一種享受呢？
1: 享受嘅，享受嘅。咁即係我哋今次即係揀呢五個戲碼啦，即係連埋個兩下鍋。咁都係團員比較擅長嘅劇目嚟嘅。所以交戲嘅時候，我哋都略有傾談過，大概想行個咩方向去交戲。先至有而家見到依五個戲碼出嚟咯。
0: 係嗱，嗰五個戲碼咧就賣個關子先嘅。但係咧，我就想即係瞭解翻，譬如真係喺上一個年度咧，吸收咗啲咩嘅營養，而致使促使今年會再有一個第二個年度嘅發生。
1: 我哋揾到佢哋我哋有啲相似嘅嘢嘅。揾到即係對方嘅團隊係可以繼續合作嘅，即係可能有啲就係合作完之後，就做完呢次就算啦。但係我哋同川劇院唔係啦，就覺得上次我哋去到成都演出，做緊第一場未完嘅時候，已經講緊我哋出年可以考慮嚟多一次咁樣。
0: 咁所以當時就已經阿院長係有呢個共識啦，同你
1: 係有即係有咁傾談過啦。當時係
0: 係，但係當時有一個兩下鍋嘅諗法未啊？還是都係暫時未有？
1: 這個兩下鍋嘅諗法咧，其實都可以分享一下嘅。點解會咁有一日就去佢哋有個贊助人請食飯。咁我就坐埋咗一席。
0: 系，
1: 咁样就讲个出年有机会可以做咩戏做咩戏，跟住大家又多出两杯，不如我哋嚟个两下窝戏啊，咁样。
0: 系，
1: 咁我就好答出咗话好啊，我话你哋肯嘅，我哋冇所谓。咁倾咗好耐，咁我不如拣个战马超。跟住我问你哋有冇咁嘅戏，跟住佢哋话我哋有嘅，我哋喺京剧引入嚟，我都系。咁佢话你揀呢个戏好嘛，跟住我话唱段相对地少，同埋而家我咁样我哋第一次不如揀个肢体比较多，即肢体动作比较多嘅戏去处理，应该系比较容易。
0: 冇抢戏多啦。
1: 係啦，咁就比较容易，但係有唱段喺里面，咁就比较容易形成两下窝呢件事。跟住佢都系同意咗嘅。咁当然即系侧边有话喂，不如一个唔够整够两个，我就当时系拒绝咗嘅。我话不如将所有火力
0: 摆
1: 一个度，就唔好分开。咁大家将集中放喺一个，咁如果再有机会嘅，我哋就先再试其他戏啦，咁样。所以今次就系形成一个战马超咯。
0: 哦，咁但系当时譬如真系由倾咗个战马超呢个谂法出嚟啦，呢个剧目出嚟啦，咁要同边啲人去倾，或者系点样协调成件事
1: 咧？我哋同佢哋嗰个都系做行政嘅去倾，
0: 系
1: 咁一路倾，咁跟住就院长就 mon 住件事嘅啫。
0: 监察
1: 系监察嘅啫，监察
0: 系。
1: 咁我哋依邊就我哋藝術總監啊，恆哥啦，
0: 係羅家英先生，
1: 係啦，咁就有同佢商量過，好啊，好玩啊，咁樣。
0: 佢我覺得佢都好促成咧，戲曲與戲曲之間咧，唔同劇種咧個嘅即係融合啊，
1: 係啊，
0: 咁都係可以困到一啲新嘅養分出嚟咧，讓我哋戲曲可以繼續發展。
1: 係咁，佢都有俾咗啲意見出嚟去處理咯。
0: 我想聽恆哥俾咗啲咩意見出嚟啫？即係以佢嘅經驗啊，同佢以往譬如喺即係京劇嘅涉獵啊等等咧，都有啲養分噶嘛。
1: 我同佢講，我話我哋交流啫，
0: 係
1: 唔一定要搬曬成套京劇嘅過嚟啫。我話打南拳好唔好啊？
0: 系，
1: 跟住佢话好啊，
0: 即系川剧有冇权？
1: 佢有嘅，但系冇啲佢哋好地道或者好特色嘅。
0: 哦，
1: 系啦，佢哋都系喺京剧嗰度移植过去嘅啫。
0: 哦，
1: 即系反为我哋都仲有啲南客，我哋啲好特色嘅嘢，可以攞出嚟。咁我就攞咗一小段放咗落去。
0: 系，
1: 因为即系佢哋演员去吸收都需要时间。咁又唔敢太多，咁就少少啦，大家去領略下就
0: 喂，咁我又想問啦，嗱，戰馬超我哋香港有版本啦，咁川劇 suppose 佢哋即係假設佢哋係咪都有一個戰馬超嘅版本，咁你今次係演邊一個版本？
1: 我哋真係兩溝喎，我哋真係兩溝，其實大家個劇本啲字係差唔多嘅。
0: 係，但我哋
1: 同埋條條行嗰條路係差唔多嘅，即係只不過係唱，即係大家唱嘢嘅位置都係差唔多嘅。
0: 哦，
1: 咁而家就係大家套翻點樣嗰個文字交流係順暢順暢啫。
0: 咁仲押唔押韻啊？
1: 唔，
0: 即係劇本分析上，
1: 各自押翻各自韻，即係粵劇嘅就押翻粵劇嘅，川劇就押翻川劇嘅。
0: 哦，
1: 即係再撈埋佢咧。我諗我哋係會黐線搞唔掂嘅，
0: 係啊，
1: 即係包括上下佢就係我粵劇就按住粵劇嘅走，
0: 哦，
1: 川劇就按住川劇嘅走，
0: 咁就最容易整理，
1: 會容易處理啲，因為大家可能即係我哋分上下句，大家可能個規格都會有啲唔同啦，
0: 係啦，咁但係音樂上真係要唱嘅時候又點樣處理咧？
1: 各自演員自己去揾自己揾翻自己個唱，係啦，係唱翻自己個調咯，
0: 嗯。這個兩下窩都幾得意，
1: 得意。
0: 但是要去排戲的時候呢，有些什麼要準備，或者對歐傑文來說有些什麼挑戰，即是要去真的排落的時候。
1: 首先今次就是有藝術，即是有藝術總監的，但是個問題就是我們上去的時間只可以自己一個人上去。咁當然啦，我要好多謝我所有的團隊對我的信任啦，即是包括我們的棚面，總監，就話你有啲咩事你就解決咗佢，將個結果返嚟話俾我哋知，我哋點樣處理就得啦。咁我就一個人呢嗰日就對住六個佢哋嘅，就去傾即係未俾到牌去傾嘅，一個對六個。
0: 六位裡面係包括有
1: 演員，
0: 係
1: 有佢哋嘅行政，
0: 係
1: 有佢哋嘅樂師，
0: 係
1: 导
0: 演啊，系咪？我
1: 系啦，个导演系啦，个导演
0: 系。咁但系点样样猜呢件事出嚟咧？
1: 冇噶，其实大家都啊，我哋好和平嘅，我哋个个都系玩乜嘢都得噶。
0: 我真系话可以将大家嗰、那个界线可以大家开放，
1: 系。
0: 咁然之后就再大家去谂呢件事点样成。
1: 系，因为其实而家最大个问题就系起唱嘅问题。即係我哋或者開打嘅就係一係就粵劇嗰邊樂師打，一係就村嗰邊樂師打。我哋只有其中一個演員聽得明，就帶住對面個劇種。
0: 哦，
1: 個問題就唔係好大嘅。
0: 嗯。
1: 但係一去到唱咧，就要各自揾翻各自自己嗰條線啦。
0: 係。
1: 咁就可能大家要出少少龍料咯。
0: 我哋粵劇好多時就係 C sharp 啊，或者係 C 二十啊咁樣。咁但係川劇嗰盤線係咪？
1: 佢哋好高啲㗎，佢哋高啲㗎，佢哋高啲。
0: 即可能去到 D 啊咁樣樣。
1: 係起碼啦。
0: 哇！
1: 因為我哋有嘗試諗過，不如我哋都唱 D 嘅。
0: 係。
1: 但係我哋樂器上邊一路做緊其他戲。
0: 係。
1: 轉唔切線啊啲樂器，所以就打消咗依個念頭咯。
0: 哦，咁所以一邊就可能 C sharp， 一邊就可能
1: 係100%呢個就係。
0: 係。
1: 呢個100%，
0: 但係練唱都係一件即係比較頭痛嘅事嚟㗎，即
1: 係
0: 尤其是唔同線口你去接嘅時候，都係一種嚇即時嘅一種挑戰，所以即係排戲啊、練唱都比較緊要。咁講到打啦，我哋粵劇可能就你啱啱講嘅男派有拳啦，咁我哋即係如果係靶子，可能就打翻啲京派嘅嘢啦。咁川劇佢哋打嘅嘢又係點樣樣？
1: 都係主要北派，係都係京劇為主嘅。
0: 咁所以就一定有佢哋嘅相同之處，就可以打啦。
1: 係。所以呢個係我哋當時其中揀呢個戲嘅原因咯。
0: 咁嗱，當中咧其實咧亦都同阿歐傑倫傾咗咁耐啦，亦都係好開心嘅，即係起碼了解咗我哋咧粵劇同埋川劇咧呢一次嘅兩下窩嘅合作啦，初步知道啦，累積咗上一個年度計劃嘅一啲養分咧，喺今個年度咧就再次推行，同埋有啲新嘅意念擺喺入邊。咁啱啱聽阿傑倫講咧，就話有五個劇目啦，只係講咗戰馬超啫。咁另外仲有啲咩劇目咧？賣個關子先，我就話有禮不可廢，不如聽翻首歌啦。咁呢首歌咧就係阿劍倫心水啦，你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我哋今次唔好講賣關子啦，我哋今次其中一個係啦，係我哋粵劇嘅其中一個好經典、好經典嘅曲目，
0: 係
1: 香腰，
0: 就係、是、帝女花之中嘅名段香腰。咁我哋欣賞翻咧任白嘅版本，咁啊欣賞完呢段香腰翻嚟咧，繼續同阿劍倫傾偈。
2: 以電音心奇殊相，明珠萬果映花和，如此斷腸。

0: 好啦，欣赏过呢一段咧《帝女花之香腰》啊，带俾大家任剑辉、白雪仙嘅歌声啊吓，咁亦都系我哋粤剧之中嘅经典剧目啦，亦都系名腔名段啦吓。咁啊，带俾大家之后咧，翻翻嚟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嘅时间啦，仲有梨园一族，余下嘅时间咧就继续同阿剑伦倾偈。嗱，翻翻嚟咧有婷婷啦、林伟婷啦，加上剑伦嘅对话吓。咁啊，我记得咧听歌之前咧就同阿剑伦分享紧咧，就系话将粤剧啦同埋川剧做一个嘅交流演出，咁嗱，其实咧，上一个年度曾经就已经推行过呢个计划，当时咧就真系可能川剧院有佢哋自己嘅剧目，粤剧呢方面咧就有你哋剧团去安排一啲嘅名段啊，咁样展演啦，咁但系到今年去合作嘅时间咧，就做一个两下波，即系同一个剧目里边咧就已经有粤剧同埋川剧嘅元素，咁啱啱就讲紧战马超啦，咁嗱，你咧就已经上咗去川剧院啦，同佢哋嘅团队咧就已经系开咗会啦，并且系初步排咗戏噶啦。咁系咪净系得欧剑伦一个演员做咧？我相信就真系唔止啦吓。
1: 唔止。咁我哋有梁振文啦，
0: 系
1: 我哋香港嘅马超，跟住另外仲有刘备嘅香港刘备系吴国华。
0: 即系香港有香港嘅演出嘅三个重要人物。
1: 系。
0: 川劇亦都有川劇院三個重要嘅人物，
1: 係
0: 咁點樣打法咧？呢套戲
1: 我哋撈亂打咯，
0: 撈
1: 亂打即係即係我哋唯一就係安排唔到川劇嘅馬超同川劇嘅張飛對，
0: 哦，
1: 係啦，但係其他我哋就對到暈噶啦，
0: 係啦，咁即係香港對川劇，
1: 香港對香港，跟住香港對川劇，
0: 係
1: 跟住另外一對香港對川劇都有嘅。
0: 嗯，
1: 系啦，但系就安排唔到川剧对川剧啫，就系。
0: 系，咁啊，哇，要等你去介绍下先吓，你呢个张飞加上阿马超点样对法先？
1: 我哋即系首先我哋会对少少先啦，
0: 系，
1: 即系最用一个最纯粤剧嘅开头，跟住
0: 就你同阿振文去打咗先
1: 啦。咁跟住就開始，中間就換咗佢哋嘅川劇嘅馬超浩龍出嚟，係啦，咁就
0: 梁浩龍
1: 係啦，
0: 呢位演員
1: 冇錯啦。咁就一路即係都比較長嘅時間嘅，跟住到後尾就到振文同我哋嘅楊紅老師，就川劇嘅張飛，就會另外對另外一段咯。
0: 就係一位資深嘅老師嚟，係
1: 啦，比較資深嘅老師係啦。
0: 咁所以就佢哋去排嘅時候應該會得著好大啦，
1: 應該係啦。
0: 嗱咁除咗咧有馬超張飛嘅角色咧，仲有劉備嘅角色啊。
1: 我哋嘅吳國華啦，同埋佢哋嘅楊坤浩。
0: 楊坤浩我記得係咪都係年青一啲㗎？
1: 年青一啲嘅，應該咁樣講。佢哋今次來團隊，佢應該係比較中間嘅位置咯。
0: 即
1: 係
0: 累積咗一段嘅經驗啦。
1: 上年呢位朋友仔係有嚟過嘅，上次
0: 係啊，我都記得佢個名㗎嘛。但係排嘅時候，嗱，你啱啱就講你一個人上去開會啦。去排嘅時候都係得你一個劍輪嘅啫。
1: 係。
0: 咁但係阿振文啦，同埋阿國華嗰啲戲，咁點樣同川劇院嘅合作咧？
1: 佢哋兩個交咗俾我同佢哋處理囉。
0: 咁
1: 處理完之後落嚟講返俾佢哋知，佢哋都覺得已經係 ok 㗎啦，唔係話想在之中咁困難嘅，應該。
0: 咁同埋響牌就會喺香港進行啦，因為都會喺香港演員。
1: 嗰日先係挑戰。
0: 到響牌嘅時候，但係好感恩就係喺內地去排演嘅時間呢，阿劍倫呢就已經係將演出嘅一啲排嘅身段啦，加上咧大家兩邊一啲嘅唱段咧，就已經合成一個片啦。咁大家就睇住呢個片咧，就作為藍本咧，去到
1: 去各自努力
0: 嘅，係啦，準備大家嘅響牌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交流嘅時間，我覺得都係好難得嘅，真係亦都係對演員嘅一種考驗啊。係啊，咁所以
1: 其實唔止演員嘅，仲有樂隊
0: 啊。係啊，係
1: 樂隊都係一個考驗。
0: 咁但係今次你自己。一個人咁上去嘅時間，咁譬如翻到嚟，可能同樂隊，譬如阿宋樂師傅啊等等，佢哋嗰個交流或者分享，或者係嗰個音樂嘅安排，又會係點樣咧？
1: 首先就係佢哋都覺得我件事或者我成個想法係冇問題嘅，即只不過而家就係真係要去到實質嘅時候， 有啲咩重点要记住，睇下佢到时即係佢做去到边度，就到自己要开始嗰边乐队起咁样。
0: 嗯
1: 即係呢个我哋即係中间唔想留到有空隙位。
0: 係
1: 咁就睇下点样去将件事包到最满囉。
0: 咁呢个都系一个大挑战啦。因为我哋话啊平时都系乐队一路锣鼓带领住㗎嘛。咁但系中间点样去即係每一段俾翻我哋粵劇去演嘅時間，個起色係點咧？個收息係點樣咧？
1: 因為而家我哋今次上去開完會之後咧，川劇院嘅樂隊提出，不如大家喺開場曲度，大家即係佢哋要鬥一鬥啊！係啦，咁而家我都好期待緊，我唔知佢哋
0: 點樣鬥法。
1: 係啦，係啦，唔知佢哋點樣鬥法，咁唔知因為佢就各自諗下嘅，但係好可能到響排大家見到嘅時候，先至會見到嘢。
0: 係，哇！這個真係期待啊！好嗱，當中咧，除咗即咁精彩嘅戰馬超咧，即有川劇院嘅演員朋友啦，有粵劇團嘅呢一邊我哋自己香港嘅演員啦。咁其實當中咧兩日嘅演出咧，就不如留翻俾阿傑文同我哋講下嗰啲劇目先。
1: 好，咁第一套就會係川劇嘅打碟。係啦，第二套咧就係粵劇嘅古城會。
0: 係。
1: 第三套咧就係刺目勸學。川劇嘅，第四套咧就系我哋粤劇嘅小燕，第五套就系我哋嘅两下窝嘅战马超，
0: 系嗱咁啊，当中亦都讲到咧，其实川劇咧都有唔同嘅腔啊，咁啊净系譬如睇打店呢啲咧，都系身段比较多噶啦，咁当中咧就系要会展演到咧就系吹腔，亦都系咧川劇其中一个特色嘅腔口啊，
1: 系
0: 咁啊两位都系比较系咪都系中层嘅演员嚟，
1: 应该系比较年轻嘅演员嚟嘅呢两个，
0: 咁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嘅身段啦，咁另外古城会啦。咁亦都系你自己比较中意嘅戏。
1: 系嘅。
0: 系介绍下你嘅团队，你呢个古城会嘅团队。
1: 我哋嘅关羽系吴国华啦。咁剑麟嘅张飞啦。
0: 系。
1: 紫令秋嘅金夫人啦。跟住邝子王嘅蔡阳啦。
0: 系。
1: 跟住苏玉桥嘅马童啦。
0: 系。
1: 仲有我哋李晴恩嘅梅夫人。
0: 但呢个会唱翻白话定系唱古腔？
1: 两样都会有啲，系两样都有啲。
0: 咁亦都系保留翻我哋自己粤剧嘅传统
1: 啦，
0: 有古腔喺里边啦。
1: 系啦。
0: 咁另外咧，譬如真系刺目劝学咧，就系可以听到咧川剧嘅高腔嘅唱法啦。咁呢个亦都可以交俾你同我哋介绍一下。
1: 其实呢个剧佢上次嚟都好似系有噶，我冇记错。系咁，当然系啲演员系唔同咗嘅。
0: 系
1: 两个花旦唔同咗嘅，咁其实呢个戏其实我觉得几好睇嘅，
0: 文抢
1: 戏嚟嘅，文抢戏嚟嘅，
0: 系
1: 好文抢嘅戏，但系好但系几好睇嘅。
0: 好，同埋郑元和同埋李亚先去到即系呢一段，譬如刺目劝学已经系盘咗自己嘅眼啊，去希望鼓励自己嘅心上人，真系要发奋努力嘅一段啊嘛。
1: 即系由即系劝来劝去都去唔到，即系决定最后一步就用针夹埋自己对眼咁样。
0: 系啊系啊，所以都系即文搶裏面都有啲劇力啊，好重嘅劇力喺裏面。除咗咧有文搶嘅川劇之外咧，其實喺粵劇方面咧都會帶咗一個文搶戲，就係、是、小燕。咁會唔會係因為小燕裏面有一啲唱腔都係即係展現翻我哋自己本身粵劇裏面嘅傳統唱腔，所以揀咗小燕呢個劇目？
1: 一來係啦，同埋我哋想即係展現出我哋粵劇好唔同風格啊。小燕我哋呢套基本上我哋即係叫做係比較社團盛行嘅選擇
0: 係
1: 啦，咁就即係將佢放喺度做自己戲。即係我哋將我哋即係而家我哋見到粵劇嘅元素好多都可以展現到俾佢哋睇，可以咁樣交流。所以咁樣嘅，同埋呢日嘅戲碼我哋係有心思嘅。
0: 係
1: 我哋專登揀咗一個好全三角嘅戲碼。
0: 全三角。
1: 三角時代嘅。
0: 哦，係喎、哦。
1: 係啊，咁其實我哋嗰時傾川劇院佢哋嗰邊係覺得有困難啫，所以交唔到咁多三角戲。原本我哋呢日我哋想係做全三角戲嘅。
0: 哦。
1: 最初諗。
0: 唯到是就係鄭元和嗰個就唔屬於三國啦。
1: 打點都唔係。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就真係將一啲比較即係我哋話傳統嘅一啲經典嘅故事
1: 就放埋咗一齊。
0: 一齊啦。 好有心思喎、啊、咁另外呢就都有一啲嘅嘩即係出乎意料之外嘅劇目，我好開心。等歐劍倫同我哋介紹一下
1: 先。咁開場有我哋川劇嘅陰陽河啦。一個花旦的獨腳戲，
0: 是啊，我就看到他那個服裝呢都比較有特色的、半邊身黑色和半邊身白色，
1: 是啊，他們很傳統的戲、這個、是，
0: 還有他是擔兩個水桶，
1: 是啊，
0: 灑水桶的，
1: 沒錯，
0: 咁呢個亦都係真係一個可唔可以叫做係川劇裏面嘅其中一個絕活呢？
1: 係係、絕對係，同埋佢哋啲好傳統嘅、真係好傳統嘅戲嚟，佢哋呢個
0: 係即係真係好似我哋啲帝女花咁樣。
1: 係啦，
0: 所以你又要將我哋粵劇嘅帝女花
1: 係啦，即係第二套就係啦，我哋嘅帝女花嘅上表同香腰。
0: 係咁點解揀上表同埋香腰呢？
1: 首先就係、
0: 代表性。
1: 最代表就是帝女花是、我們一個很經典的戲啦。咁同埋比較特別就是上表的羅扁花。
0: 是。
1: 個文武生上場那個羅扁花。
0: 我覺得是。
1: 但是文戲。
0: 是。
1: 但是就是一個很激昂的上場。
0: 想展現返我哋自己傳統嘅一邊啦，
1: 冇錯啦。
0: 咁當中嗱，亦都有你嘅好好嘅拍檔嘅團隊啊，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我哋有任丹峰嘅周濟顯啦，紫令秋嘅長平公主啦，
0: 係
1: 劍倫嘅清帝啦，
0: 係
1: 吳國華嘅周忠啦，同抗子王嘅周寶倫。
0: 係咁呢個戲就真係唔使再排啦，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
1: 我哋有少少少啦，少少，因為我哋要因應嗰個劇場嘅問題啊，我哋會有少少改動嘅。
0: 係少少改動，
1: 少少嘅改動咧，我哋因為我唔想中間佢哋去戴富馬卡同蓋紅頭拍個時間太長，
0: 哦、
1: 就我哋呢度會有少少改動喐咗佢嘅。
0: 嗱，除咗咧帶俾大家咧即係有粵劇嗰、那個我哋經典嘅戲寶啦，帝女花之外啦，咁其實咧當中亦都有川劇另外兩段展演咗高腔同埋昆腔嘅演出啊。
1: 咁第三套戲咧就係、川劇嘅望涼灘。
0: 是
1: 咁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會變面嘅戲碼、
0: 哦、
1: 不過就唔係大家見到平時即係、我哋叫扯面，唔係嗰隻，就係純粹就係吹叫吹面啊，
0: 吹面
1: 一吹就啲金粉上咗塊面度嘅，
0: 嘩
1: 呢、
0: 這個亦都係絕活喎、
1: 啊、係係啦，
0: 咁就係一個飾演獵狼，一個飾演獵舞啦，
1: 冇錯，
0: 咁分別呢就有梁浩龍啦同埋譚紅梅啊，亦都係川劇院嘅演員嚟嘅。
1: 冇錯。
0: 望涼灘除咗係吹面之外，仲有冇啲身段啊或者係走位啊吸引嘅呢？
1: 呢、這個
0: 有冇睇過？
1: 我都冇睇過呢、這個，不過我知道大概個戲係乜嘢啫。
0: 所以我哋要比較多啲機會去交流嘅時間，
1: 冇錯，
0: 先至可以再仔細咁喺後台啊，睇到佢哋嘅演員咧為個戲個準備係點樣樣。
1: 冇錯。
0: 咁另外一套咧就係小放牛。
1: 小放牛啦。
0: 咁啊同我哋介紹下川劇院嘅演員啦。
1: 因為其實應該佢哋呢套都係移植昆曲過嚟嘅。
0: 係係。
1: 咁應該大家嗰個指標都係邊唱邊做啊。
0: 個特色啊。
1: 係特色，呢個戲個特色就邊唱邊做。
0: 所以都呈現返呢昆曲之美啊。咁所以呢個小放牛都係兩位川劇院嘅演員啦，包括呢楊紅宇啦飾演牧童啦，同埋尹蓮蓮呢就飾演呢個川姑嘅。咁當中可以欣賞一下。咁另外呢嗱，以我哋呢就粵劇嘅尾場呢就包尾啦。咁呢一個呢亦都係你寫嘅劇本啊。
1: 係。
0: 係啦，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我哋包尾就係鍾無艷啦。
0: 係。
1: 咁就康華做鍾無艷啦。劍倫嘅齊宣王啦。
0: 係。
1: 紫令秋嘅夏迎春啦。
0: 係。
1: 同孫玉橋嘅侍衛嘅。
0: 喂，你做呢、這個齊宣王嘅時候係要跳羽扇舞㗎喎。
1: 係。
0: 其實呢個係咪我哋某啲嘅經典名劇裏面嘅名段你移植落嚟？
1: 我移植咗鐵井空嚟寄過嚟嘅。
0: 哦。即系唔系我哋以前某啲嘅排场嘢，反而系你自己谂嘅。
1: 因为其实我哋戏曲都系源于生活，
0: 系
1: 咁点即系我点解要跳舞就系、是、即系要挨夏迎春俾齐宣王出去出城去迎接打赢嗰队军队。跟住就话不如我跳舞俾你睇啦，我跳完你俾我走啦。
0: 平时都是阿爱妃跳舞，
1: 系啦，
0: 今次就要皇帝跳舞啦，
1: 系啦，系啦，
0: 呢个几吸引喎，呢个桥段吓几得意。
1: 因为嗰次点解呢个戏点解会我哋今次攞到出会攞佢出嚟交流咧？就系、是、上 次做完之後，
0: 係
1: 佢哋嗰班四川嘅，點解你唔帶埋上嚟四川做啊？下次你一定要帶依個戲上嚟，
0: 哦，
1: 所以咁樣點咗依個戲嘅。
0: 嗯嗯，同埋我覺得咧，川劇其實都近生活嗰樣嘢。
1: 係啊係啊，
0: 咁同我哋其實廣東粵劇咧，係真係源於生活嗰個點子係好相近。
1: 嗯嗯嗯，
0: 咁所以一見到你已經係哇，即係喺。喂，皇帝用雨扇帽去呈現喎，
1: 係啊，
0: 真係幾得意嘅一個。
1: 佢哋已經話你真係一定要帶上嚟，嚟做一次咁樣，所以依個戲就好早立咗我哋嗰個名單之內㗎啦。
0: 嗯嗯，今次再同川劇院係合作啦，咁期望係乜嘢咧？
1: 我哋可以了解得更清楚，大家。
0: 嗯嗯嗯。
1: 即係同埋我哋即係今次好真係可以好肯定話俾人聽，我哋今次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合作。
0: 係。
1: 咁即係不嬲，可能即係兩下鍋放喺任何兩個劇種都係一件比較大嘅事。
0: 嗯，冇錯。
1: 咁我哋今次到而家依刻，我哋都合作得好開心嘅。
0: 嗯嗯。
1: 即係演員同演員，或者演員同音樂，或者音樂同音樂，或者可能嗰啲行政啊、關乎到，或者再後面啲，其實都而家我哋都係好開心嘅。到而家依刻。
0: 嗯嗯。
1: 即係可能每日大家都有啲問題提出嚟，大家都可以。原會咁解決咗嘅，
0: 係係，同埋我覺得最鼓舞就係除咗你自己之外咧，其實喺你嘅團隊裡面咧，有好多個係好有熱嗰、那個熱刺啊、熱誠啊，點樣樣可以將真係粵劇同埋川劇去一齊碰撞啊，一齊演出嘅時間，其實係花咗一個演員額外嘅心思啦、時間啦，同埋佢哋本身有冇呢一個嘅興趣
1: 係。
0: 是啦，所以我覺得好難得就係你團隊裡面有同行者。
1: 是是。
0: 這個是好感恩。
1: 咁其實我哋成個團隊都真係嗰腔熱血都真係好熱嘅。
0: 好沸騰係咪？
1: 係好熱嘅。
0: 睇得出。
1: 即係包括可能唔好講演員，可能即係包括我哋後面嘅樂師都係、都係嘅。
0: 好想搵一啲即係大家嗰個發展嘅路子，或者試啲新嘅嘢。
1: 即係或者唔好講咁遠，即係可能大家都好有熱誠去完成呢個計劃。
0: 嗯嗯嗯，
1: 即係最盡自己最大嘅努力，或者用自己最大嘅資源，即係前輩都係各自嘅資源嚟㗎嘛。
0: 嗯嗯，
1: 即係可能佢哋會問佢哋啲即係啲樂師嘅前輩，有啲喂有個咁嘅問題點樣處理，即係各自用緊自己嘅資源去處理緊件事，都仲係。
0: 同埋亦都促成咗嗰個傳承嘅意味喺當中啊。
1: 係。
0: 咁亦都非常之難得嘅呢個。
1: 係。
0: 有人肯。你肯問人哋肯答你，或者人哋有能力答你，呢一個亦都係好珍惜我哋嘅前輩咯。
1: 係，
0: 真係嗱，今次要去再去呈現翻熟港兩關情嘅一個演出啦。咁譬如真係再同川劇去合作嘅時間咧，會唔會喺呢個過程由上個年度到今個年度咧一齊合作嘅時候，有某啲川劇嘅元素其實都吸引住歐劍倫喺往後可能戲曲創作也好啦，喺你自己演出也好啦，川劇有某啲嘅養分係好吸引你
1: 的。有㗎，佢有啲音樂嘅即係純粹後面佢伴住。即係我哋叫
0: 曲牌，
1: 曲牌啊、
0: 嗯嗯！
1: 其實我覺得有啲嘢好啱我哋用噶，
0: 係
1: 啊，我偷咗噶啦。
0: 我哋冇偷噶，我哋交流嘅。
1: 我唔係啊，我正規去問佢哋攞噶，其實。
0: 咁你真係好好、啊。但係佢哋真係好樂意同你。
1: 佢哋係嘅，佢哋係嘅。
0: 係。咁但係即係可以咁講咧，因為始終你見到其實川劇咧都有佢哋嘅昆腔嘅唱法啦。咁、所以不離曲牌，相信就好多噶啦。你攞得幾多呢咁樣？
1: 其實我覺得佢哋唔係唱，有啲唔係佢哋唱嘅戲級，係佢哋啲唔做，但係淨係音樂托底嗰啲戲，嗰啲戲都好好睇㗎。
0: 哦，即係跟住音樂嘅節奏，然之後有一啲嘅身段動作，或者甚至乎眼神啊嘅交流，咁就憑住呢個音樂嘅節奏啦，或者係個特色咧，去呈現翻嗰個戲，但係就冇唱段嘅，
1: 冇乜都冇。
0: 哇！嗰啲
1: 嗰啲好睇，
0: 粵劇嘅默劇啊嚇。
1: 係。
0: 但其實我哋自己粵劇本身都有㗎。
1: 有嘅，但係即係佢哋嗰隻表演係第二樣嘢嚟嘅，會係。
0: 嗯嗯嗯，可能嗰個身段或者時間會長少少，我哋可能就只係一兩個動作。
1: 係。
0: 嗯，咁即係喺劍倫之後嘅創作裏面，有機會可以見到有川劇嘅元素。有川劇嘅曲牌，
1: 或者啦。
0: 咁你自己有滿腹墨圈㗎啦，我都話你腳步停唔到嘅。你自己有啲咩計劃先？即係除咗呢一次嘅計劃之外。
1: 去到27年嘅1月應該會有製作嘅。
0: 嗯，咁既然有製作就即係有新劇本啦。
1: 應該做返而家手頭上嘅劇本。
0: 哦，即係重演劇本。嗯、但係你就一定唔會話即係將舊劇本就再搬上去，一定有潤色㗎啦，我覺得你。
1: 唔係潤色咁簡單啊。
0: 重新大執位
1: 啊。執咗三分一啦，保守估計啲嘢。
0: 係咩劇目啊？講唔講得住
1: 㗎？如無意外，鍾馗一定榜上有名。
0: 係，因為自己都係你自己好鍾意嘅一個角色。
1: 係。咁會唔會有第二套就暫時未知。
0: 係啦。其實因應住自己嗰個行當呢去編寫唔同劇本啦，鍾馗之外有冇啲你自己都係好鍾意嘅題材呢？
1: 有嘅。
0: 嗯
1: 有嘅，不過暫時唔係好啱時候做。
0: 哦。
1: 係啦，有嘅。
0: 要等到春天、夏天定係秋天先做得。
1: 睇機緣啦。睇機緣啦。
0: 但係難得而家有前輩喺度執手幫你去，即係導演也好啦，或者俾意見你也好啦。我都好期待你早日你將你嗰個新嘅製作或者係你
1: 劇本放咗喺度嘅，有個叫做幾初步或者基本上叫做得嘅劇本放咗喺度㗎啦，已經係啦，但係就未係有機緣攞出嚟囉。
0: 但係人物劇定係歷史故事劇？
1: 歷史故事劇
0: 係
1: 啦。
0: 嗯，期待啊，因為去到歷史故事就即係要一個團隊嘅即係群戲去發展㗎嘛，咁同你自己一個人去擔嗰個戲又唔同。
1: 係放咗喺度㗎喇個劇本已經。
0: 期待。咁打後會唔會又諗下，喂，除咗川劇之外又諗下京劇啊或者係潮劇啊？
1: 我哋而家成個團隊個諗法就係我哋將呢個兩下鍋做咗出嚟先。
0: 係。
1: 我哋有個 demo。
0: 係有個藍本喺度啦。
1: 跟住我哋就出面傾乜嘢都應該會方便啲啦。
0: 嗯。
1: 即係唔淨止我哋可以各自劇種做。
0: 係。
1: 我哋仲可以撈埋一齊做。
0: 即係可能兩個以上嘅劇種一齊撈埋做啦。
1: 希望有咁嘅機會。因為我哋口頭上其實講過係得嘅。理論上應該是得的，但是可能會牽涉到其他可能樂隊的問題。因為其實我們今次在劇場是有困難遇上的。我們即叫頻道，他們整個西灣可得24支咪。
0: 哦。
1: 但是我兩隊樂隊就基本上20支咪
0: 是不
1: 夠用的。
0: 那
1: 剩下4支，那剩下4條頻道，但還未計演員。
0: 哦，那就真是硬件的問題。
1: 是啦。即可能每個劇場都係咁有咁嘅問題㗎喇。
0: 哦，即係被我哋嘅演出就被呢個場地嘅硬件可能有少規限。
1: 係呀，有啲有啲規限，咁而家我都仲喺度，可能喂樂隊你少量呢邊少量支嗰邊少量支，就褪返少少咪嘅空間俾演員。咁我哋後面做啲和唱咪呢，係跟住可能我哋仲有台口咪，即係而家就左偷右偷。
0: 哦，
1: 就希望大家可以比較平衡。每個地方都有咪，但係亦唔影響佢演出囉。
0: 咁但係上到川劇院佢哋嘅場地呢，會唔會有呢個規限？
1: 佢哋上次佢哋話冇問題嘅。即係我哋仲要每個演員唔使走咪，每人仲有一支咪嘅上嗰次。
0: 哦，即係可能佢哋嗰個地場地能夠提供嘅咪數啊，
1: 可能
0: 係頻道啊等等都可以滿足到。
1: 上到就佢哋面對嘅問題，就唔係我面對嘅問題。
0: 咁所以就要真係睇下喺各方面嘅配合啦，即係除咗係藝術嘅配合，其實呢我哋睇得出呢係可以喺場地都可能有少少嘅規限。
1: 係。
0: 咁當然啦，若然能夠做到一個三下鍋，應該係我哋戲曲發展裏面嘅新一頁嚟嘅。
1: 希望啦。因為其實都唔係話我哋自己藝團可以話到嘅事嚟，一來個一個資源嘅問題。
0: 係。同埋又要發掘下我哋即係喺國家裏面其他即劇團嗰個合作嘅行動性啊，係啦，呢個亦都係期望啦，能唔能夠喺戲曲史上寫下新一頁？
1: 我哋唔敢講，
0: 係展望，我哋觀望，
1: 係啦，都係啦。今次要多謝我哋陳志林院長，同埋我哋藝術總監羅家英先生，
0: 係
1: 呢兩位前輩嘅無私嘅教導啦，或者去幫我哋去監察住件事，
0: 係
1: 啦。
0: 亦都期望两位大师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困下同台咧？哇，真系展望下先。
1: 应该就展望啦，唔系我同你可以讲到嘅事嚟嘅。
0: 冇错，期待睇下有冇一场好戏睇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多谢我今日嘅嘉宾剑伦，亦都希望你咧一切演出成功，辛苦辛苦。
1: 拜拜。
0: 拜拜。

卦梨园一族啊，即系代表我哋今日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噃，时间差唔多去到下昼五点钟啦，咁啊要同大家咧讲声再见啦。吓、啊，个礼拜同样时间，南伟霆南榄咧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啊，希望大家今日都啱听啊吓，所有曲目如果有啲咩歌曲想听嘅话，不妨话俾我听，咁啊我会尽量安排播出。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喺一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说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以及社区参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是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 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acBoss 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尼北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科区。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点，而听朝早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指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6: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所以第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1: 清晨首例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0: 大家好，祝你啊周末啦、
1: 啊。啊，其实唔系我过咗周末噶啦，应该今次咧就系讲一个新嘅开始噶，因为每逢礼拜日就系一个礼拜嘅第一日嚟噶嘛。OK， 一开始拣咗两首旧歌俾你听，我觉得两首都几特别，我系几中意嘅。佢话 More than I can say。

成日都话此地无声胜有声，我依家拣啲歌话俾你听，你唔讲就原来系讲得最好听嘅嘢，咁就真系刺激啦，系咪？我唔知有边个朋友叫 Carol 嘅咧，呢首歌都唔错嘅，都系我觉得同嗰个年代嘅，同 Modern I Can Say 咧，好似孖生姊妹咁样。好，听下呢只 Oh Carol。

另外一首歌又好嘅，即系我记得有段时间咧，我成日做音乐祈祷会嘅，就喺网上嘅，即系 Facebook 唱歌，然之后一路祈祷嘅。咁我哋拣咗呢一首歌，原来好多人中意嘅，《The Every Brothers》嘅里边呢首《Devoted to You》。

現實有時咧係好難接受嘅，係咪？即係無論係咩情況都好，好嘅壞嘅。所以咧好多時咧，如果你攞到一個消息要話俾人聽嗰陣時候咧，真係點樣可以愛心說誠實話咧？咁嗱呢句説話就好好笑嘅，因為好多人就話我愛心啊，我愛你啊，所以我先至講呢啲説話俾你聽嘅。不過就好硬意嘅咁樣，唉，真係～現實永遠都是不容易的啦，不過我們聽下歌啦。 Richard Sanderson 有這首 Reality。

電影裏面有呢首歌我好喜歡的，咁有時呢即係譬如母親節啊，或者有啲特別嘅日子啊，三八婦女節啊，我就成日都播呢啲歌嘅。呢首歌就講呢個女孩子 She

其实我哋讲啲咩先至系好嘅说话呢？嗱，嘴巴就好细嘅一个器官嚟嘅，但系咧，原来发觉我哋讲嘅嘢咧，就好多时真系好伤人嘅，系咪啊？所以咧，即系祸从口出唔系错。另外仲有，即系我成日都话嘴巴咁细，其实我哋应该系讲啲咩咧？造就人嘅说话，唔系造就吓，系造就人嘅说话，咁样先至啱。佢就话俾你听，你讲得最好听嘅系咩咧？就系唔讲嘢。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Lobo 呢只歌嘅歌名我都几中意嘅。佢话 I love you to want me， 其实我就要你爱我。咁即系好直接咯，即系话俾你听，我等紧嘅就系呢种爱咯。啊，其实真系嘅，即系人喺爱里边咧系如沐春风。我哋好多时都话哇，望见呢一个人发光嘅，即系直情系好似焕然一新咁。原来发觉最美就系因为佢有爱咯，佢又识得去爱人咯。I love you to want me。

又是讲拜拜的时候了，咁呢首歌呢是互相提醒的，不要放弃大家了，其实不容易的，即是尤其是有些很棘手的东西，或者有些很伤害很伤痛的东西，咁要去接纳和原谅。我成日都讲了，即是能够即是原谅对方是给自己一个空间可以重新开始。如果你成日都在那些执着里面，或者在那些怨恨里面，或者在一些嬲怒里面，人都即係容易老啲啦，係咪？咁我揀咗 David Soul 嘅呢一首 Don't Give Up On Us， 同你講拜拜，祝福你，希望你時時都喺愛裏面啦，希望你都係平安健康。下個禮拜再見，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李家超透过视像同将会上太空的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长洲太平清照下午举行飘色巡游，主题不少与古代角色或者是社会时事有关。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与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详细的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进入倒数阶段。天气方面，专家评估认为在预定发射时间，风力平稳，温度适宜，气象条件理想。赵家俊在甘肃酒泉报道。
2: 央视新闻报道，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进入倒数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全承哲接受央视访问时说，火箭系统目前具备参加发射流程的条件。
3: 火箭系统加注后，我们正开展储箱压力、温度和火门泄漏量的监测工作。目前火箭状态良好，火箭系统具备参加发射流程的条件。
2: 另一名专家李哲说，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的第三批次飞船，软件和硬件都有升级和优化，可以升任长期在轨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
4: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2: 气象条件方面，昨晚开始有一股持续的冷空气，而家已经逐渐消散，整体天气情况越吹平稳。专家评估认为，在预定的发射时间，风力平稳，温度适宜，气象条件理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甘肃酒泉报道。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和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李家超鼓励对方说，能够参与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对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黎家莹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家莹就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关心，有信心完成任务。陈晓庆报道。
5: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家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同黎家莹见面。李家超向黎家莹送上祝贺同祝福。黎家莹回应话，佢会加油完成任务。
6: 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嘅航天任务。我哋喺呢度咧，第一系祝贺你啦，亦都系寄予祝福，表示关心。
7: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的。
5: 李家超说，上一次和黎家莹见面已经是2024年，他特别问到黎家莹的训练情况和家人在北京的生活。黎家莹回应说，训练虽然艰苦，但他很有信心完成任务。
6: 你的生活怎样在训练中心？
7: 每天都是排得很满，基本上是真的很艰苦，我觉得，但总算现在都到点了，即是都，即是现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 係完成到呢個任務咯。
6: 你嘅家人喺北京生活係可以嗎？
7: 都好好，小朋友都好開心喺呢邊讀書。
5: 李家超又向黎家瑩話，能夠成功參與今次航天任務，表示國家對佢同對香港嘅認同及信任，預祝黎家瑩為國家嘅航天事業作出貢獻。
6: 你嘅成功參與今一次嘅航天任務咧，係表示國家對你嘅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咧對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
7: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5: 孫東就喺視像對話中表示，在一年多的時間，黎家瑩就完成所有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的標準，大家都為他感到驕傲自豪。楊何培恩就說，相信超過17萬公務員都為他感到自豪與光榮。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今日佛誕，長洲按傳統舉行一年一度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隊購買應節的平安包，下午舉行的飄色巡遊更加是帶動現場熱鬧氣氛。飄色的主題不少與古代角色或社會時事相關，有色心演員扮演政府官員，亦有飄色是以電視劇集為主題。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場觀賞，讚飄色的造型神似具特色。先由陳曉君報導飄色巡遊的情況。
8: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队伍下午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不少都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企在飘色台上的色心演员沿途向市民挥手。由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色心演员就分别着上中东服装和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由色心演员就扮演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巡。
9: 丹炳强，保安局局长，打击卫标，
10: 开创性司长陈茂波，
11: 派飞机篮，派糖，你支持人，
12: 我会管理好香港的事。
8: 由飘色分别以港队运动员和电视剧集为主题，其中有色心模仿剧集角色，戴上眼镜，身穿道具法官袍和手持法取道具，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气氛亦都好热闹。
13: 白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啦，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到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
14: 好，我们一起来这边工作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围。可能那个游泳冠军吗？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积极啊，然后整体的氛围又很热闹，大家又很守秩序。
8: 巡游队伍经过多条街道之后，返回终点北帝庙游乐场，直到下午四点几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长洲太平清照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一朝早就入长洲感受气氛，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有人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与亲友分享。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升，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在一年前已经订房。黄贝文报道。
15: 一年一度的佛诞长洲太平清照，如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来到长洲感受热闹气氛，令到这个离岛人山人海。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顺水的市民买二十几个平安包和亲友分享，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16: 28个，是的，个心而已，先头没买那么多的，买几个而已。

0: 订酒店房喺长洲留宿，位于长洲东湾嘅一间酒店，一年两日入住率爆满。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话：唔少市民同旅客旧年已经预订房间。
1: 睇完成个太平清照嘅仪式啦，参与咗之后，有机会会住多一日之后先翻屋企咁样。大部分客人都会系长洲佢哋本身原居民嚟嘅，咁但系佢哋去咗市区嗰度做嘢啦、住啦，咁所以佢哋都会知道每年都会翻嚟太平清照，即系做呢个嘅节日，咁所以佢哋就会喺一年前已经作预订咁样。
0: 佢话今年适逢星期一佛诞补假，旅客愿意留多一日，带动咗酒店生意。至於房價就同其他節日期間相若。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總結早前訪問歐洲三國之行，他說感受最強烈的是歐洲求變的意識十分強烈。陳茂波認為在經貿、投資和創科等多個領域，香港和歐洲之間可以務實合作，共創雙贏。他又提到已經邀請他們組團來香港以及大灣區考察。陳曉慶報導。
3: 刚刚结束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欧洲三国访问行程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此行令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令欧洲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陈茂波说，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他说香港的价值主张对欧洲来讲在三方面尤为突出。首先，陈茂波认为香港是欧洲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低配了的市场，香港市场有着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其次是香港和欧洲可以探索跨境投资与监管合作，相互拓展市场。第三，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确实走在欧洲前面，彼此有不少合作和互鉴空间，可以为全球在这方面的治理作出贡献。陈茂波指出，不少欧洲企业是由家族拥有，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是加快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以发挥关键桥梁作用，助力他们出海。他说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代表组团来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美国传媒报道，疑犯之前已经被特勤局列入监视名单，并且是有精神病记录。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未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迅速而专业的行动。王子莹报道。
4: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不少记者正聚集白宫北草坪，突然传来大约20下枪声，记者马上找地方掩护。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叫趴低，有人开枪。特勤局发言人表示，一名枪手在白宫西北面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并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亦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没有人员受伤。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里面，但未被波及。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今次是大约一个月以来总统特朗普身边发生的第三宗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上个月闯入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酒店开枪，特朗普和多名官员紧急撤离。今个月初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亦发生过枪击事件。特朗普在今次枪击案发生之后，晚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伟大的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

0: 迅速而专业嘅行动。又指开枪嘅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嘅建筑怀有执念。特朗普又将事件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联系，指说明为所有未来嘅总统打造华盛顿有史以嚟最安全同最可靠嘅专属空间系几咁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嘅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话，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传媒话，美伊计划承诺唔攻击对方及各自嘅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的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卢志清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社交媒体表示，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同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倾成，有待双方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只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推出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并容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官员说，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而且会就暂停有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有库存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2:30增至最少3人死亡，17人失踪。当地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00到4:00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重庆市同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发射，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李家超透过视像同将会上太空的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长洲太平清照下午举行飘色巡游，主题不少同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午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升到32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西贡的普通道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以及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6: 欢迎收听今个星期的五台新歌推介。今个星期有直直同大家介绍新歌啊！问下你啊，你有冇试过夜晚瞓唔着嘅时候觉得好寂寞，跟住就喺度谂，到底爱？

啱啱听过有田鸿杰嘅《挂念无用》，有啲嘢徒劳无功，但系咁仲应唔应该尝试呢？我哋又听下佢系点谂。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

不需要虚假的安慰。或者我们可以学下断舍离，听下林伟俊的取消追踪，他告诉我们，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挣扎，痛苦过，哭过，最后都是会逼自己作出选择。

挣扎过，但是你会不会对世界都仍然有盼望呢？会不会仍然好像 Honey Punch 的这首《楼上的姐姐》一样？对恋爱充满好奇和憧憬，但另一方面又好害怕，不知道这个未知的世界会不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伤害。

未来是未知的，所以我们仍然都要勇敢前行，抛开过去，一起勇敢向前踏出新的一步啦。今个星期最后为你送上的有冯允谦的 Break Me Down。

0: break me down。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人的记忆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单止存取资讯，还可以重构和遗忘。由王俊杰创作的舞台剧《舞忘我》就以认知障碍为题材，带领我们穿越到主角母亲的幻想世界。
5: 舞忘我这个作品呢，其实主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他怎样去到面对一场小小的冒险，同时间也是讲紧照顾者，就是那个故事里面的儿子，他怎样在透过照顾母亲的过程里面，他去到发现到他自己一些跟母亲之间以前小小个的一些遗憾，然后怎样去修复，是一个讲述复和的故事。
4: 而创作这一部作品原来取材自生活，编剧兼导演王俊杰这样讲：
5: 我自己本身的父亲都是有认知障碍症的，在照顾他的过程里面反而被我见得到，他患病的时候他仍然都是很照顾这个家庭，很照顾我们，他会不断地去到扫地，不断地去到执拾，当然他执到的东西乱了，而且扫到的东西都是越扫越污糟，但是会见得到其实他对这个家他都还是在付出的，甚至乎有时候他会不断地去到拿些东西给我吃，但是拿完又拿，拿完是这样都是重复，好像忘记了之前已经拿过些东西给我样。但是在这里我就见到，咦，原来他的世界里面他都在守护家人的。那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如我创作一个作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4: 舞忘我6月19至28号牛棚艺术村牛棚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着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香港教区的郭志强执事，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约拿。基督新教叫他做约拿，他一个很戏剧化的事迹。圣经的故事和一般的童话故事、神仙故事或者警恶情奸的民间故事不同，圣经故事里面的人物不会平面地中间分明，他们很立体，有血有肉，很复杂。好人有他的阴暗面，坏人会不觉意做了好事。今天和大家介绍的约拿是其中一个我很有共鸣的圣经人物。约拿是一个先知，先知不是一般人心目中有本事未卜先知的人，而是天主的代言人。天主很少直接同人讲嘢，除非天主有特殊的任务交给那个人去做。创世纪话，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做了人。既然天主是全能的，是绝对自由的，所以按天主肖像造的人类亦都享有自主权。天主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他只会邀请我们去做善事好事，不会强迫我们信他爱他，因为勉强的爱情是没有幸福的，人都懂得不稀罕，何况是天主呢？天主在不同的时代召叫了一些人做他的代言人，这些人就是圣经里面的先知。有些先知留下了文字记录，甚至收徒弟，整理他们的手稿，继承他们的任务。圣经就收录了四大先知和十二小先知的著作，约拿是十二小先知之一。犹太人收集到一卷共四章1082个希伯来字的手稿，字数不多，而且还是一首讲古仔的诗歌，一出四幕剧，听起来令人会心微笑，很容易明白当中的教训。话说以色列曾经亡国，被亚述帝国征服，而利利未城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位于以色列的东边。犹太人经历过亡国的惨痛，于是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敌视外族。某日，天主召叫约拿去利利未城，警告城里面的人，他们的邪恶就快恶贯满盈，天主很快就会毁灭晒他们。比着你是约拿，你梗是不想去警告啲亚述人啦，加仇国恨，啲亚述人早死早着啦。但是天主叫到，你有得揀咩？其实是有得揀㗎喎。从前天主想去毁灭索多玛，基督新教叫做索多玛城。阿巴郎即是阿伯拉罕同天主讨价还价，如果被他找到十个异人，就不要毁灭索多玛。天主是有得商量的。当然如果约拿同天主讲价，就是另一个故事，另一个教训。现在的剧本说约拿想逃避天主，于是向西边走。他去到西岸上船，再向西面的塔尔史士，基督新教叫他做他斯，在那里出发。即是说天主叫你向东走，你就偏偏向西走。作者想讲什么呢？东面是日出的地方，象征光明，充满生机。西面是日落的地方，象征黑暗和死亡。约拿真是一个很代表到人类的典型角色。
天主想我哋好好咁享受生命，我哋就偏偏做埋晒啲伤天害理、累人累己嘅嘢。其实若立心知肚明，佢走唔出天主嘅五指山。不过唔试过又点会心识呢？于是佢决定搏一搏。圣经话约纳上咗船，落去船舱瞓觉做鸵鸟，希望一觉醒来所有嘅问题都解决晒。其实约纳都错唔晒嘅，躺平下重新部署再战江湖都系一个几积极嘅策略。于是天主喺海上边吹起大风，睇住只船就嚟俾啲浪打烂。圣经话啲水手好惊，向佢哋所信嘅神嗌救命，仲抛啲货物落海减轻载重，同分属咗嘅约纳形成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后来船长走去揾约纳，问佢点解仲喺度瞓觉，快啲起身去求你所信嘅神，或者佢会保佑大家平安都未定。约纳上咗甲板，大家建议抽签找出是哪个惹来的祸，结果当然是抽中约纳啦。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是包不住火的。大家追问约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就给了个机会给约纳履行他的先知角色了，向大家宣讲他所信奉的神是一个创造海洋和陆地和天的雅威，基督新教叫做耶和华，是他逃避天主可以惹来的祸。见到风浪越来越汹涌，大家问约纳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平静到个海。约纳总算都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好累街坊。於是約納叫他們拋他落海，就可以平息風浪了。果然個海真是平靜了。請大家留意，聖經這樣說，眾人都極其敬畏上主，遂向上主祭獻許下誓願，這樣就結束了第一幕了。我們做少少總結，即使约纳唔想做先知，结果都做咗先知嘅嘢。不过佢嘅任务仲未完成。喺第二幕开场，天主就派一条大鱼吞咗约纳，经过三日三夜送佢去东边，将约纳套上岸。第二章就记载咗约纳感谢天主嘅救命之恩嘅赞美诗。他说，我要在众赞的歌声中向你祭献，偿还我许的誓愿，救恩属于上主。这样就结束了第二幕。听起上来是不是似曾相识呢？的确和刚才讲过那些水手，即是那些外族人差不多，即是说约纳做到的啲外族人都可以做到。天主是一视同仁的，不单只犹太人有得救，全人类都有得救。是约纳自己亲口讲，救恩属于上主。

第三幕开场，天主再次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达佢嘅旨意。今次约拿听话啦，肯去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好大，由西边嘅城墙行到东边嘅城墙要三日。圣经话约拿入咗城，行咗一日，即系未到市中心，佢就开始话仲有40日，尼尼微就要毁灭啦。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王就离开佢个宝座，脱去龙袍，披上苦衣，坐喺灰土之中，并且宣布全尼尼微都要斋戒，披苦衣，呼求天主，仲要转离自己嘅邪路，放弃手中嘅暴行。或者天主会回心转意，收回性命，唔会毁灭佢哋。圣经话，天主睇到佢哋所做嘅事，离开自己嘅邪路，就怜悯佢哋，唔将已经宣布咗嘅灾祸降临喺佢哋身上，咁样嚟结束第三幕。第四幕开场，约拿好唔满意天主对尼尼微嘅慈悲，发晒脾气同天主讲：我一早就估到你慈悲，你会怜悯佢哋，所以我咪走去塔尔史士避开你咯。而家唔该你收翻我条命，我死咗佢冇眼睇啊！天主话：你嘅愤怒合理吗？约拿唔理天主讲乜，继续向东行，出咗城门，喺嗰度搭咗个棚，坐低睇下尼尼微城会发生咩事。于是天主安排一棵柱麻生长，帮约拿遮荫。圣经讲约拿好鍾意呢棵柱麻，点知第二朝黎明时分，天主就安排咗一条虫咬死棵柱麻。日出嘅时候，天主又安排炎热嘅东风吹嚟，加上太阳嘅照射，令到约拿好无法忍受，又一次求天主俾佢死咗佢好过。天主问约拿：你为呢棵柱麻发嬲合理咩？约拿回答话：我发嬲至死系合理嘅。约拿系咪好蛮不讲理啊？于是天主教训约拿咁话：你配对呢棵柱麻冇出过一分力，又冇栽培过佢，佢只不过系一夜出生一夜死去嘅植物，你尚且怜悯佢。尼尼微城有12万连左手同右手都唔识分嘅人，仲有好多牲畜，唔通我就唔应该怜悯佢哋咩？全劇就咁样结束。我个人对约拿嘅事迹好有共鸣，因为喺佢身上我睇到天主对我哋每一个人嘅希望同埋忍耐。天主睇我哋就好似爸爸睇住每个好有性格嘅仔女一样。所谓望子成龙，做爸爸嘅梗系希望啲仔女个个都前程锦绣、飞黄腾达。佢会用尽一切方法帮我哋实现梦想。喺呢个古仔里边，约拿唔反对天父对外族人慈悲同慷慨，但系唔可以对亚述人慈悲，咁都得。讲穿咗，其实我哋经常都学约拿一样，扮天主，指挥天主帮我哋做嘢。约拿可以容忍拜其他嘅神嘅外族水手，但系就唔可以原谅灭亡以色列国嘅亚述人。天主啲亚述人抵死，唔抵可怜，唔好放过佢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执着，自己认为啱嘅底线，结果就好似约拿咁，唔单止自己辛苦，行多好多冤枉路，仲连累埋坐喺同一条船嘅人，身陷险境。各位亲爱嘅兄弟姊妹，约拿呢个故仔嘅结局，好似路加福音浪子回头比喻一样，系开放嘅。
浪子回头比喻中那个自以为正义的大佬，要爸爸亲身出来劝他入屋，一起庆祝那个细佬失而复得，死而复生。路加没有讲最后他有没有入屋一起庆祝。同样约纳的作者都没有写约纳最后服不服气。虽然话古仔的结局由我们写，能不能够放低偏见和执着是由我们话事。不过由天主响到，他一定会帮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的。大家不要看小约纳吧，不要看死自己，因为耶稣基督就引用了约纳三日三夜在鱼肚里面的经历，做他死后第三日复活拯救世人的标记。这个约纳就是你，就是我。天主保佑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星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从中环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的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观赛区域，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十点起会派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去到长洲消防局侧架北社一里援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位男女子参赛者要在指定时间之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的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就会紧接在个人赛之后举行。新渡轮表示，因应长洲飘色汇景巡游结束，增加由长洲开往中环的航班数目超过40%，最高峰时安排4班航班由长洲开出。至于为配合今晚抢包山比赛，渡轮公司将于凌晨1:15增加1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服务，疏导返回市区的乘客。新渡轮话，由今朝8点到下午5点，由中环往长洲大约有18000乘客人次，长洲往中环就大约是9000人次。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该名校长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都叫对方收声。过程被人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学校已经启动紧急系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跟进向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和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局方公布的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专业操守和行为准则，提醒教师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要求，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相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性采取适当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已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话，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买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传媒说，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的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下昼各区气温普遍升到32度左右，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7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 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净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是其实好宝贵，是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的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8: 四行诗音乐晚会。
9: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8: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3: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2: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3: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2: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5: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14: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5: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6: 林奕康。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15: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7: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进入一个长嘅周末啦，今日系星期日啦，听日咧都系假期啊，系佛诞嘅假期，咁啊，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呢几日咧都会计划咗去唔同嘅地方咧去玩一玩，轻松一下。不过亦都好多朋友会留喺香港啦，咁啊，同我一齐咧去欢度呢一个嘅长假期啊。

时间啦，合唱歌曲即将要同大家登场嘅，首先有啊，有呢两位嘅朋友杨光，再加埋咧就系张依文啊，佢哋嘅歌唱姻缘啊。

追溯返呢啲40年代呢，甚至乎呢接近60年代嘅一啲合唱歌曲呢，好可能呢大家听到好多嘅炒斗声音啊，都係经过呢好多人嘅珍藏呢拎返出嚟呢录制成为 CD 㗎。接住落嚟嘅呢两位朋友呢，就係刘韵姐姐同埋江红哥啦。佢哋两个一齐呢有呢一隻嘅作品，呢隻合唱歌曲呢叫酒家女。唔知道呢位酒家女刘韵姐姐会点样同呢一位江先生喺里面情歌对唱呢？

自古以嚟咧，一啲嘅即系美女俊男咧，都系咧成为咗合唱歌曲里边咧大家幻想嘅男女角色啊吓。尤其是一啲可爱嘅女孩子咧，通常咧都会咧受到咧一啲即系男主角嘅垂青噶。董佩佩同埋黄河嘅呢一只小扭扭啊，唔知里边又带出咗一啲咩嘅可爱女孩子嘅味道出嚟咧？

0: 怎么了？
1: 除非对我可可
2: 接住落嚟嘅呢一隻歌曲咧就好直接啦，因为咧情歌对唱咧通常就系谈情说爱啦，有时咧就系、是、你试下我系咪真系中意你啊？你又真系讲下啲嘅说话咧，令到自己咧探测下对方嘅爱意有几多啊？嗱呢下嘅方法咧就虽然系啊可以得啊，不过咧如果你直接啲咧就更加得，点解？因为只要你肯真系讲嗰三个字嘅话。咁就搞掂㗎啦，听听王菲同埋紫薇嘅呢一隻情人我爱你啊。

系好直接咧，第一句就已经情人我爱你，就已经讲出情人我爱你呢三个字啦吓。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谂我都要准备一下咧一啲嘅接近翻我哋呢个八十年代一啲嘅时代流行歌曲，甚至乎九十年代嘅一啲合唱歌曲俾大家啦。呢刻咧啊，不如我哋又听一听呢一首嘅合唱情歌啊，就系叫做 Linger。连古灯啊，到底咧里边卖咩葫芦啦吓？用乜嘢嘅药去啊引你听呢一只歌啦吓、啊？好，听听咧就系咧梁平再加埋姚敏嘅《Linger 连古灯》。

张伟基，基哥 K 哥。讲到呢个佛诞嘅假期呢，以我所知呢都有好多嘅歌手们呢，佢本身亦都係个佛教徒啦，所以呢可能呢几日呢佢哋都好忙碌。点忙碌都好呢，都会参与我哋基哥 K 歌呢个节目，因为呢佢哋已经准备咗好多嘅合唱歌呢送俾大家听㗎啦。嗱，普先出场嘅呢有呢两位嘅朋友，学友再加埋汤宝如啦。學友可以說在他自己本身的唱片公司裏面跟過無數的女歌手合作，其中一隻跟湯寶如一起唱的歌曲，很可能你會想起某一隻，就是相思風雨中。不過今晚為你帶來的有他另外一隻合作的作品，叫做《情濃半生》。

感情是要培养的，同时加上就在时间的一些的流逝之中，我们慢慢建立彼此之间的感情世界。若然得到情浓半生的话，即是可能你十零二十岁就开始拍拖的了。拍拖就慢慢建立感情。不过在当中总有一些的事令到大家难忘。好可能有些朋友是经历过某一些的时代需要有暂别的一刻。暂别的一刻会不会令到你更加思念对方和眷恋这一份的感情呢？不知道，不过好可能你亦都有你自己的故事在里面。这一刻我们有暂别这首歌曲，亦都有谭咏麟再加上雷安娜。

一个暂别之后咧，好可能你有重逢嘅机会都唔定啊！咁啊，呢啲重逢嘅机会咧，可能真系咧，你一见到对方就即刻咧拥抱住对方咧，讲咗咧要讲嘅说话噶啦，因为呢个拥抱已经深深代表咗一切啊！咁啊，当然啦，咁啊，一个拥抱之后，可能个发展就更加嘅好，更加嘅浓情啊！吓，咁啊，你会更加嘅觉得咧。呢一份嘅缘分咧，好可能就真系已经天注定啦。若然系嘅话咧，以下嘅歌曲啱晒你，麦子杰再加埋陈秀文，缘定今生。

原定今生，唔该晒咧，就是、麦子杰同埋陈秀文啦吓。咁啊，以后嘅路程咧，要靠互相去扶持嘅话咧，我谂无论系遇到困难都好啦，或者系一啲开心嘅时刻，总会咧好好咁样把握住咧，互相牵引大家，互相去彼此扶持大家嘅时间啦。以后嘅道路要点样行咧，都要当然就靠大家点样去处理啦。不过以下嘅歌曲咧，同未来嘅路有关系。因为呢属于呢两位朋友嘅一只作品，梅艳芳再加埋李宗豪迈向新一天。

早排咧就系有好多嘅唔同嘅演唱会啦，而呢三位嘅朋友咧，亦都咧举行咗一个咧就系属于纪念佢哋嘅演唱会，咁就系草蜢啦。咁啊，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去欣赏过啦。草蜢曾经咧亦都有同唔同嘅朋友合作啊，咁啊，而佢其中一只歌曲咧就系同黎瑞恩一齐唱嘅。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就请草蜢嘅一杰哥，再加埋咧就系黎瑞恩《爱一次便够》。

喺时候咧，张伟基咧要入去我嘅影院咧，准备一部电影嘅歌曲俾大家听啦。啊，不过咧入去之前咧，呢一只合唱歌曲都系一部电影嘅作品嚟嘅。以往咧喺我嘅基歌院线咧，曾经已经有介绍过啦，就属于香港自创嘅动画嚟嘅。有依然是你啊，属于黎明，再加埋咧就系陈慧娴嘅作品，咁啊嚟自咧就动画小倩嘅。转头我哋进入我哋嘅影院世界，基歌院线。

0: 先生，入場前該俾戲飛啊？
1: 唔使飛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爆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鸡哥软线。

进入咧几个院线啊，嗱呢一部嘅电影咧，最近咧就有一个数位修复版出现咗啦，咁啊，所以咧特登咧就拎翻出嚟咧，同大家讲讲1969年嘅时候，一部嘅电影叫做《今天不回家》。咁啊，而当其时咧，呢一部嘅电影咧，有恩珍嘅主演啦，亦都有咧就系雷鸣啦、欧威啦等等啊吓。而大家咧最熟悉嘅咧，当然就系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呢部嘅电影嘅主题歌曲《今天不回家》，亦都系由姚苏蓉姐姐去主唱噶。咁啊，而呢一只歌曲咧，当其时咧，亦都咧受到咧就系禁唱同埋禁播啦。咁啊，所以咧，当其时咧喺呢一只大碟啊，黑胶碟嘅版本或者 cassette 带嘅版本咧，就喺个封面度咧要改咗个名嘅，就唔可以用今天不回家啦，就要用今天要回家。咁当然啦，歌曲嘅名依然都系今天不回家啦。如果你手上面咧拥有呢一个嘅修正版本嘅话咧，我谂你发达啦，因为当其时草到今时今日嘅话咧，应该咧都有价值喺里边吓。不过呢刻。当然啦，都要请翻姚苏蓉姐姐出嚟咧，为我哋唱出咧就系1969年嘅时候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啦，《今天不回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同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标标志的服饰。有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同旅客观赏，赞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观赏观赛区域，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十点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原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3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展开1年5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形容是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特别期待再次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武契奇在社交媒体说，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和长期安全的关系，相信此行将会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武契奇在访华前夕就表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和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和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中国不单止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加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起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嚟到第二節嘅基哥 K 歌啦，咁啊再次同你讲一声咧，就系呢个佛诞嘅快乐啦。一个嘅长周末啦，长假期啦，咁啊听日咧大家都放假吓。上个小时嘅合唱歌曲，大家满唔满意咧？开唔开心咧？唱得呢一个小时咧，我哋首先咧带嚟一啲咧就系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常听到嘅一啲合唱嘅作品啦。首先出場呢只歌曲咧，我都即係經常播。不過咧，我通常咧就係播鄭君綿再加埋殷秀兒嘅版本。而今晚咧喺呢個版本裏邊咧，就係由鄭君綿咧再加埋梅芬去咧一齊演繹啦。到底係咩歌咧？就係咧盛讚咧呢一個香港靚女多。喺呢個時候咧，聽聽呢一隻嘅作品，由梅芬再加埋咧就係鄭君綿一齊去演繹啦。

多靓个鬼火，更风骚浅笑炮送秋波，转左入去上

接住出場嘅咧就係我喜歡嘅炳哥啦。嗱，今次炳哥咧就唔係拍琴姐啦，今次咧就拍住迪娜姐。炳哥再加埋迪娜姐咧，大家都會諗起一部嘅電影啊，即係粵語長片啦。冇錯，喺裏邊咧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叫做《患難見真情》，譚炳文再加埋迪娜。

唔该晒炳哥，同埋咧就系迪娜姐吓。接住落嚟咧，我哋有波叔出场啦。嗱，波叔咧，呢个就系灰鞋高手嚟噶，里边唱嘅歌曲咧真系好入肉，同埋咧抵死嘅。点样样咧？嗱，听听呢只歌曲啦。佢同阿燕姐尹飞燕咧一齐去合唱呢一只叫做炒股票。

一个人行几云有条路嘅，哎真系笨啊！早知系咁度干添，充实下用乜二只三两个回合就滑梗啦嘛。

0: 肥呀、啊、肥你的咁叫噶，大叫都唔叫声咁混着，下次不准。快啲同我挂好件衫嚟，攞对拖鞋嚟我听下。
1: 哇，食咗蒜头呢你，咁大口气。
0: 摆错，开冷气，倒杯布兰地嚟我，等我舒舒服服唞下个脑筋先。
1: 你今日讲嘢咩？
0: 咪撞
1: 车。边度有冷气开啊？哦，边度有布兰地啊？你估你系财神？
2: 好啊，
0: 使乜讲？

0: 添噃。
1: 八开口讲嘅，
0: 咩八开口？
1: 放暑假啦，啲仔女要交留位费噶啦。
2: 哎呀，我知我知我知，你当我定咧？呢啲咪小意思，咪让我老筋啦。
3: 咪伤我脑筋啦，唔该晒波叔，再加埋燕姐吓。接住落嚟呢首歌曲咧，我都久唔久会播，因为大家听到咧都话好开心，同埋会跟住一齐唱。咁啊，今晚亦都送俾大家听啦，喺呢个嘅假期里边啦，有豪德哥陈豪德，再加埋方依期嘅快乐伴侣。

0: 好多人都话咧喺旧时代嘅时候咧，除咗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之余咧，咁亦都有一啲咧，即系我哋叫粤剧界嘅朋友们唱嘅歌曲咧，都系相当之流行噶。咁啊，同样地咧，嘅久唔久咧，有一啲歌曲咧，你会觉得咧，即系盛行到嘅程度啊，可以咧媲美咧，就系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因为咧喺有卡拉 OK 嘅年代之后咧，呢啲作品咧，同样地都成为卡拉 OK 咧，大家去争相唱嘅一啲嘅歌曲。例如譬如《劍拔差弦》啊，又或者系《帝女花》等等呢啲嘅作品吓，而另外一首咧，可以喺粤剧界里边咧，亦都可以封王咧，令到大家咧都喺个卡拉 OK 中心度唱咧，就系、是《凤国恩仇未了情》啦。唔知道你今晚会唔会有兴趣同大 L 胡美仪姐一齐去唱咧？
1: 异国情缘惊梦散，空余一点情泪。十情三。

张维基，记歌 K 歌。进入我哋基歌 K 歌，剩翻咧真系唔系好多嘅时间嚟唱合唱歌曲嘅时候咧，亦都咧准备咗好几只嘅合唱歌曲啊！因为跟住咧亦都有基歌唱片房嘅出现噶。进入翻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一啲嘅合唱作品嘅时候咧，先请呢两位朋友出场先。黄露儿再加埋咧就系关正杰一只相当之经典嘅八十年代合唱歌曲《常在我心间》。

差唔多咧，嗰段嘅期間咧，亦都有另外一隻合唱歌曲咧，我自己印象相當之深刻噶。咁啊，唱到今時今日咧，如果有機會咧，俾我唱卡拉 OK 嘅時候，我都一定會唱喎。唔知點解，因為啊，雖然係舊，但係我覺得真係好正嘅一隻歌曲。今晚唔知道你會唔會跟住我一齊唱咧？我就一定會咧，一開始咧就會唱噶啦。呢隻歌曲《無言的結局》，李茂山再加埋林淑容。

经典嘅作品，我谂一首接一首咧，大家一定会咧就唱过不停噶啦，而且咪都唔舍得放啊！我一样系啊，我个咪依然咧喺直播室里边咧同我一齐咧，永远都唔会放嘅。呢一刻有师姐同埋师兄出场，周慧敏、黄海芹《情未了》。

唱过呢一只呢就係、是、广东话作品，之前有一只国语作品。如果一首歌里面又有国语有广东话嘅作品嘅话呢，我諗非呢只歌曲莫属啦。林淑容再加埋呢就是、吕湘玲嘅一样的天空。

剛才呢我進入呢個基哥院線嘅時候，我突然諗起呢喺較早嘅一兩個月之前呢，我哋嘅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裏面呢，有位朋友呢就以歌手嘅身份進入咗影壇，而攞到呢個最佳嘅男配角，佢就係杜德偉啦。咁我諗下，不如今晚都搵隻杜德偉嘅合唱歌曲呢送俾大家聽都好，等大家回味一下呢佢唱歌嘅年代嘅聲線啦。佢同彭佩玲兩位呢都係身受冠軍人馬，而當其時有一隻嘅合唱歌曲《愛全為你》。

好啦，系时候咧，我要进入我嘅唱片房咧，揾翻只唱片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啦。呢一刻咧，我哋请嚟克勤，再加埋咧就系、是、关淑怡吓，两位朋友一齐咧唱出以下呢只嘅合唱歌曲，跟住我咧就会咧攞住张呢一个黑胶碟啦，甚至乎可能咧系一啲好好听嘅专辑咧送俾大家听，送俾你听，有呢两位朋友嘅一只合唱歌曲《依然相爱》，李克勤、关淑怡。

0: 一棵树的年轮话俾我哋知佢嘅经历。一隻黑胶唱片喺唱盘转动嘅时候，唱针会话俾我哋听佢嘅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基哥唱片房的这一刻呢，带来1982年的这位朋友的一只大碟。大碟的名称叫做全新歌集，亦都是小凤姐呢转投新唱片公司之后的第一张大碟。以双峰套呢是作为呢就是这一张大碟的设计啦，咁亦都相当之华丽。而里面呢亦都有这一只的作品叫做星星文。

相当之配合咧小凤姐嘅形象，可以话呢一只嘅大碟。而里边咧，除咗有一啲即系叫做励志歌曲啦，亦都有一啲嘅情歌喺里边噶。咁啊，讲到如果系励志嘅作品嘅话咧，我谂大家一定熟悉咧，由顾家辉先生作曲。郑国江老师为佢填词嘅呢一只嘅作品叫做《随想曲》，亦都将佢咧送俾你听，作为结束今晚我哋嘅基歌 K 歌。下个星期同你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民众唱出歌唱祖国，又挥动国旗和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有参与仪式。三名航天员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观赛区域，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10:00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头或者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访问时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对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8: 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10: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2: 月增辉艾力。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历为大家主持的星月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一起去重温五十年代香港时期流行一时的作品。五十年代的香港乐坛可以说是人才仔仔百花盛放的年代。在上海时期叱咤一时的风云的歌后，有不少来到香港继续发展，亦有一些的巨星久休复出，在乐坛上灌录唱片，更有不少的巨星相继涌现，照耀着五六十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坛，承先启后的作用，展开了台北的流行乐坛、星马一带的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星都纷纷重新演绎他们的作品为荣。在今日节目开始要为大家带来第一首的作品，我就揀来这位的巨星。最近他的仔仔在这个金像奖颁奖典礼入面拿了最佳男配角殊荣的杜德伟。我这样介绍，我相信很多喜欢时代曲的乐迷知道今日率先出场的巨星是哪一位。冇错，就是我哋嘅中国歌后张老姐姐，送上佢呢曲《小小羊儿要回家》，作为今日节目开始嘅第一首作品。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璐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我相信好多朋友绝对唔会陌生嘅《小小羊儿要回家》。讲开张璐姐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有机会又陆续同大家一齐去分享。讲开张璐姐姐嘅作品，喺50年代流行乐坛入面，同张璐姐姐可以分庭抗礼嘅巨星，莫过于我哋嘅银桑子姚莉姐姐。喺50年代初期嘅时候，唱片公司喺香港复业，呢几位嘅巨星可以话佢嘅唱片纷纷出炉去面世，有一啲嘅正宗嘅国语时代曲，有啲中词西曲嘅作品，可以话相继涌现。张璐姐姐同姚莉姐有好多不同类型嘅作品大受欢迎。接住落嚟嘅时候，我又当然要揀嚟姚莉姐姐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啦。姚莉姐姐喺50年代中期，佢啲电影歌曲可以话风魔一时。点解咁样讲？因为呢批嘅电影歌曲，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定会谂起《春风吻上我的脸》、《紫丁香站在高岗上》。但系接住落嚟呢首作品，一样都咁吸引，送上姚莉姐所演绎嘅《马儿的搭跑》。

啱啱听过姚莉姐姐所演唱的呢首作品《马儿的搭跑》，有啲西部牛仔节奏歌曲的味道出嚟。姚莉姐演绎不同类型的歌曲，亦系相当之出色。有机会又介绍多啲姚莉姐姐的作品同大家分享。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的作品，我就拣嚟姚莉姐姐的一位嘅表妹。点解咁样讲？呢位嘅歌星当时姚敏先生好想积极培育佢成为姚莉姐姐嘅接班人，但系无独有偶，上天赋予一个好嘅姻缘，令到佢揾到佢嘅如意郎君。姚莉姐姐继续灌录唱片嘅时候，佢就已经宣告退出乐坛。佢系边一位？就系有小姚莉之称嘅日敏姐姐。日敏姐演绎好多个中词西曲嘅作品，相当之出色。刚才为大家送上两首不同节奏风格的歌曲，接住落嚟揀嚟嘅就係当时50年代曾经揭起一个热潮嘅中词西曲嘅作品。接住落嚟要送上嘅歌曲就係日敏姐姐所演绎嘅《爱情大减价》。

啱啱为大家送上日敏姐姐嘅歌声，同大家分享佢所演绎嘅作品《爱情大减价》。一啲上海时期嘅巨星，除咗演唱一啲原创嘅作品之外，中词西曲亦系占咗佢哋嘅歌唱历程入面非常之重要嘅一页。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云云姐嘅歌声同大家分享。呢位上海时期嘅花腔女高音之一嘅歌唱家，佢演绎有唔少嘅作品，大家一定会谂起佢所演唱嘅《三轮车上的小姐》。但系佢嚟到香港嘅时候，我就会谂起以下落嚟佢呢一首嘅作品。点解咁样讲？因为我对呢首歌曲嘅旋律亦系相当之喜欢，因为呢首歌曲改编住一首法文歌，大家一齐去欣赏云云姐所演绎嘅《梦里玫瑰》。

啱啱听过一首好优美旋律嘅作品，云云姐所演绎嘅《梦里玫瑰》，我觉得云云姐唱呢首歌曲唱得相当之出色。我比较欣赏佢呢类型嘅作品多过一啲 walk and roll 节奏嘅作品。始终上海时期歌星唱一啲抒情嘅软弱嘅作品分外吸引。讲开梦里玫瑰，如果遇上一个卖花人嘅话，有呢朵玫瑰，你会唔会亲自去买下送俾你自己鍾意嘅人呢？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揀嚟有上海亚豪之称嘅张艺文嘅作品。张艺文在上海参加一个的歌唱比赛，夺得亚军的殊荣，从此有上海亚豪美誉之称。接住落嚟，我又好想同大家分享他所演唱的这一曲《卖花歌》。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艺文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卖花歌》。我记得以前同静婷姐、日文姐姐倾偈嘅时候，提到佢哋喺东兴楼驻唱，有张艺文，有董佩佩，接住落嚟都系时候要送上董佩佩嘅歌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董佩佩擅唱一啲小调嘅歌曲，相当之出色，有小周旋嘅美誉。接住落嚟，不如同大家一齐欣赏佢所演唱嘅《新凤凰于飞》。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呢首《新凤凰于飞》，嚟自《钟情所转》电影入面嘅其中一首嘅插曲。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继续都要送上一啲上海时期叱咤一时嘅天后嘅歌曲。因为呢几位嘅天后喺五十年代嘅中后期，纷纷嚟到香港，继续去灌录一啲嘅唱片，令人哋印象相当之难忘。而呢一位嘅鼻音歌后吴恩音，当时佢嚟到香港去收版税之余，重新灌录咗一批嘅歌曲，而佢亦有唔少嘅名曲相继面世。大家一定会谂起佢所演绎嘅《我有一段情》《送郎一朵牵牛花》《南风》等嘅作品，相对喺吴大姐演唱一啲合唱嘅歌曲相对较少，但系亦有一首嘅精品。点解咁样讲？因为呢首嘅精品，去到喺呢个台北嘅流行乐坛入面，亦有唔少歌星争相去演唱。我记得一个版本令我印象难忘嘅，就系、是、青山大哥同小调歌后孔难芬合唱嘅《小亮口问答》。喺今晚节目里面，当然要送上原装正版吴恩音同江宏所合唱嘅版本咧。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久违嘅作品，吴大姐同江宏所合唱嘅《小两口问答》。吴大姐嚟到香港重新灌录咗呢批嘅歌曲，亦系相当之受欢迎，奠定咗佢喺50年代嘅乐坛上占有咗非常之重要嘅席位。因为一连串嘅歌曲奠定咗佢喺50年代嘅巨星嘅宝座，磨灭不得佢嘅印象。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呢位歌影双栖嘅巨星，佢喺50年代初期应邵氏嘅邀请，去拍摄咗几部嘅电影。呢几部电影入面有唔少出色嘅作品，亦值得同大家分享。但系佢演唱原创嘅作品非常之多，但系无独有偶，当时唱片公司交由佢重新演唱上海时期白虹姐姐一首嘅名曲《河上的月色》。不如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李香兰所演绎嘅《河上的月色》。

啱啱为大家送上李香兰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首作品《河上的月色》，一首好优美旋律嘅作品，再加上李香兰深情嘅演绎，分外吸引。点解拣嚟呢首嘅作品？因为要配合以下落嚟呢位嘅歌声出场。因为呢位嘅歌声亦系喺上海时期出道一位歌影相妻嘅巨星，而佢所演唱嘅呢首歌曲同月亮都有关，因为嚟自电影《接财神》入面一首嘅歌曲。呢部《接财神》就系由白光同乔宏叔所合演绎，喺呢个时候送上白光姐所演绎嘅《披上月光》。

刚刚为大家送上白光姐一首比较少机会欣赏的作品，在她歌唱历程比较后期一些的歌曲《披上月光》。记得白光姐的故事，很多时候听得到尤莉姐姐、夏丹姐、郑婷姐提及这位的传奇巨星的故事。记得当时夏丹姐提过，如果在尖沙咀撞到白光姐的话，两人分外投契，倾过没完没了。他记得最长的时候和白光姐站在街道倾了两个钟。其实这两位的歌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由他们在五十年代在乐坛相知相遇的经过，到后来成为朋友，分享了很多日常的生生活的点滴出来。讲起夏丹姐，亦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姚敏先生一位的高足之一。接着下来，我又想揀来他所演唱在电影《阿里山之鹰》入面一首的歌曲，送上夏丹姐所演唱的《昨夜梦魂中》。

啱啱为大家送上夏丹姐嘅作品，佢所演唱嘅呢一曲《昨夜梦魂中》，唱得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呢位擅唱小调闻名嘅于飞。于飞嘅作品，大家一定谂起佢所演绎嘅《泥娃娃》。既然《昨夜梦魂中》，一定系谂起某个人，会唔会谂起佢嘅知心人呢？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继续拣嚟电影入面《月夜情歌》，由姚敏先生所谱曲嘅《谁是我的知心人》，一齐欣赏于飞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于飞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首作品《谁是我的知心人》之后，如果系佢嘅知心人，会唔会听到佢嘅呼唤，快啲走到佢面前呢？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有小歌喉之称方静音嘅作品啦，送上佢所演唱嘅歌曲《快走到我的面前来》。

听完方静音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快走到我的面前来》之后，看的时间又差不多接近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揀选了这么多个歌曲，希望你们会喜欢。在节目完结之前，想送多首作品给大家欣赏，我就好想揀来邓白烟的歌声送给大家。我揀来他既然走到他的面前来的话，相信应该都是爱上他了，若果不是竟会感受得到他的呼唤。所以节目完结之前要送上的作品就是他所演绎的《爱上他》。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内三个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之后已经进入飞船的返回舱。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将于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嘉明以及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美国同伊朗据报可能好快签署谅解备忘录，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详细的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三个航天员夜晚8:15左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代表团去到现场欢送。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在一个钟头后就会发射升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三名航天员晚上步出闽天阁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说
3: 是。
2: 大批民众在现场欢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本港的青年和学生等都有到场，他们挥动国旗和区旗致意。有份到场见证出征，同黎嘉莹一样都是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与有荣焉。
7: 如果想同阿嘉莹讲咧，就系真系引以为傲嘅，亦都感觉到曾经同佢共事咧系与有荣焉嘅。咁亦都咧感觉到阿嘉莹咧上次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勉励我哋嘅年轻人，我觉得呢样真系好感动，就让我哋嘅年轻人咧知道咧，其实世界好大，天真系好高，但系咧都要放眼远一啲。志向要远大一啲。
2: 仪式结束后，三名航天员随即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升空在即，他们进入发射塔架时，互相打气鼓励。
3: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航。
2: 央视新闻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蓄势待发，准备工作有序进行，包裹住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会在发射前陆续打开。按照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稍后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跟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与黎嘉莹见面，送上祝福。李家超勉励对方话：能够参与今次任务，反映国家对佢以及对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黎嘉莹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就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关心，说有信心完成任务。陈晓庆报道。
8: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和黎嘉莹见面。李家超向黎嘉莹送上祝贺和祝福。黎嘉莹回应话：佢会加油完成任务。
9: 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嘅航天任务。我哋喺呢度咧，第一系祝贺你啦，亦都系寄予祝福，表示关心。
10: 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关心，系啦，我会好好加油嘅。
8: 李家超话：上一次同黎嘉莹见面已经系2024年。 佢特别问到黎家莹嘅训练情况同家人喺北京嘅生活。黎家莹回应话：训练虽然艰苦，但佢好有信心完成任务。
9: 你嘅生活点啊？喺训练中心，
10: 每日都系排得好满咯，基本上。是真的很艰苦了我觉得，但总算现在都到点了，即是现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是完成到这个任务咯。
9: 你的家人在北京生活是可以吗？
10: 都很好，小朋友都很开心在这边读书。
8: 李家超又向黎家莹说，能够成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表示国家对他和对香港的认同及信任，预祝黎家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作出贡献。
9: 你的成功參與今一次的航天任務呢，是表示國家對你的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10: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8: 孫東就在視像對話中表示，在一年幾的時間，黎家莹就完成所有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的標準，大家都為他感到驕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与光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长洲太平清照嘅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将于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有市民连续15年前嚟观赏赛事，清晨5点前已经去到现场，等候拎入场券。任浩峰报道。
6: 一年一度的抢包山决赛还有大约2个钟头就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上演。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10届冠军上届包山王郭家明以选拔赛复赛首名闯入决赛，至于经已3度封后的公子山以复赛次名出线。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他们说希望亲身感受这项传统文化。有人经已排队10几个钟头等睇比赛。
11: 清晨4:45，不是下午，是今朝早凌晨4:45。你现场看千几人一起嗌，同在屋企对视四凤墙一个人嗌，点同呢？现场气氛不同的。
12: 好喜欢看你们抢包山的比赛，他应该要文化要成全下去，连我都值得来看的。你看一些抢包山运动员多有运动精神，就好像我们香港精神一样。
13: 你们在哪里来
14: 的？在深圳。
15: 这个文化有些 similar to 大陆的潮汕，有些些像，是第一次来，然后觉得都挺有趣。
6: 决赛期间，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4个区域供市民观赏赛事，总共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赛前派发免费入场券。至于长包山接力邀请赛，将会紧接个人赛举行，由来自澳门、深圳、珠海等地联同本港队伍共10队同场比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而下午的飙色巡游主题不少都是同古代角色或社会时事相关，有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是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同旅客到场观赏，赞飘色的造型神似具有特色。陈晓君报道。
16: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队伍下午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不少都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其在飘色台上的色心演员沿途向市民挥手。由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色心演员就分别着上中东服装和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
17: 老板正在
16: 由色心演员就扮演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巡。
17: 班炳强，保安局局长，打击贵标，
18: 开赛秘书长陈茂波，
19: 派飞机男，派糖李之仁，澳门你好，香港之前，
16: 游飘色分别以港队运动员同电视剧集为主题，其中有色心模仿剧集角色，戴上眼镜，身穿道具法官袍，同手持法槌道具。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气氛亦都好热闹。
13: 大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啦，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都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
14: 好，我们一起来这边工作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围。可能那个游泳冠军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积极啊。然后整体的氛围又很热闹，大家又很守秩序。
16: 巡游队伍经过多条街道之后，返回终点北帝庙游乐场，至到下午四点几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访问欧洲三国之行，他说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的意识很强烈。陈茂波认为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又提到已经邀请他们组团来港以及大湾区考察。陈晓庆报道。
8: 刚刚结束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欧洲三国访问行程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此行令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令欧洲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

0: 察跨境投资与监管合作，相互拓展市场。第三，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确实走在欧洲前面，彼此有不少合作和互鉴空间，可以为全球在这方面的治理作出贡献。陈茂波指出，不少欧洲企业是由家族拥有，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是加快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以发挥关键桥梁作用，助力他们出海。他说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代表组团来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山西长治市沈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有2人失踪。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以及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向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印度总理莫迪就话，希望遇难者家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找到力量。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2:30，增至最少3死17人失踪。永川区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00到4:00，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重庆市同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也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传媒说，伊方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用寻求拥有核武。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就报道，美伊下一轮的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卢志清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社交媒体表示，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倾城，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只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推出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并容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官员说，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而且会就暂停有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有库存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

0: 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的预定目标都被击中。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三个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之后已经进入飞船的返回舱。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会在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美国和伊朗据报可能很快签署谅解备忘录，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言壮远，
6: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7: 生旦净末，演绎。

0: 交融创新，
1: 共同文化家园，
0: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是戏剧文化节自2020年创办以来首次将开幕活动落地在香港，可以说是意义重大。这期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一起来倾倾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话题。
4: 欢迎大家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中，跟随戏剧的步伐到大湾区城市听曲儿，再游览城市名胜，寓学于乐。大家好，我是雅文。
5: 戏剧湾区共谱华章，
6: 大家好，我是蝶珠舞台主题当志雄。
7: 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
6: 那本期节目呢，让我们来感受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如何以戏为媒，接力搭台演大戏。
8: 同好为作，好戏连台，
9: 我发现
4: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10: 霓虹飘雪。
8: 一朝一聲有歷史，
4: 一腔一調皆傳承。
8: 戲曲會客廳，
4: 想品物春秋，品戲韻悠長。
3: 我們先來回望下這一場跨越了六載聯結三地的戲劇盛宴，感受中华戏剧的魅力和湾区文化的交融共生。
4: 粤港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澳门创办的，从最初的戏曲联展起步，逐步成长为大湾区内极具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文化交流平台，以戏剧为媒串联起粤港澳三地的文脉情缘，书写着湾区文化融合的动人篇章。
7: 是的，首届文化节汇聚了京剧、昆剧、豫剧、粤剧等诸多剧种的领军人物，名家汇聚濠江，为澳门市民和戏曲爱好者啊，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不仅丰富了当地文化生活，更助力澳门文旅融合，也为文化节奠定了推行经典、连接三地、传承经典、连接三地的核心基调。
3: 历经四年的积淀，第五届文化节在2025年3月到5月是迎来了重大的突破，首次实现了澳门、香港、广州三城联动，开启了接力式的展演新模式。
4: 是的，在第五届文化节上，澳门作为主会场推出中法合作舞台剧《海底两万里》、本土话剧《大桥道理》等佳作，将西方浪漫与东方美学、澳门城市记忆与戏剧艺术相融。香港会场聚焦粤剧经典，邀请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带来《陆游与唐婉》《梁祝》等剧目，毛维涛等名家领衔，以现代灯光技术重构经典，还举办戏曲工作坊，推动老戏骨与青年演员的技艺传承。广州会场则深耕岭南文化，新编粤剧《南拳》，音乐剧《雄狮少年》精彩亮相，展现本土文化的创新表达。
7: 那2026年第六届文化节再拓新局，将联动范围呢就扩大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首次设立深圳会场，形成了四城联动的新格局。
3: 那跟着来呢，我们来欣赏下在第五届文化节上边展演的粤剧《南拳》血战淞沪的唱段呢。
4: 粤剧《南拳》被誉为粤剧舞台上的动作片，是这样吗？
7: 是啊，南拳与粤剧啊，都是扎根岭南大地的非遗项目，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3: 没错，南派武打是粤剧表演艺术当中一大鲜明的特色，它脱胎于包括蔡李佛拳在内的岭南武术。粤剧《南拳》讲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蔡李佛拳门徒团结南北武术门派参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热血故事。作品通过南拳英豪从世俗英雄蜕变成为民族英雄的传奇叙事，展现岭南武术的阳刚之美和粤剧南派艺术的独特魅力，勾勒了以岭南武术家为代表的平民英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0: 今年举办嘅第六届粤江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首度啦设立咗深圳会场，从广东到港澳，从传统戏曲到先锋实验，从家国叙事到个体成长，戏剧正一度成为连接大湾区城市之间嘅文化资源互补、演艺空间衔接嘅一条温暖而有力嘅纽带。
1: 接力展演的城市多了，展演的剧目也更加的丰富。
2: 是的，从四月一直持续到六月，共有十部特色剧目，涵盖了粤剧、台州的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样式。
0: 啊，呢啲嘅作品里边呢，既有梅花奖得主领衔嘅全统戏曲精品，亦都有港澳本土口碑佳作，仲有首次参演嘅台湾原创音乐剧等等啊。
2: 那么本届文化节上展演的粤剧剧目是什么呢？
0: 下面时间同大家一齐听听啦。
3: 好错，怪娘亲害咗你，
4: 案件就交俾我啦，内里乾坤，恕我难以放过。
5: 素次未必如此顺服，即便借他之手毒杀亲儿，他不敢声张。

0: 王成师不在京都，为何到此呢？我不相信父亲是这样的人。
1: 明镜可鉴忠肝胆，
2: 谋爱一腔血，泪千行。
0: 我总是分不清自己是宋人抑或是蒙人，我的所作所为又是为了什么？
3: 若是莫重于大癖，大癖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4: 在这届的文化节上边展演的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讲述的就是宋嘉熙三年，康蒙名将孟拱因伤赴粤静养前夕，广东提点刑狱宋慈履职广州，码头发现了少年溺亡案。嗱，呢一出戏咧系融合咗悬疑探案同埋奸国情怀，以洗冤集录为目，开创咗粤剧题材新方向。梅花奖得主文宇清领衔，展现咗宋慈嘅铁面同埋柔情。咁啊，除此之外啦，喺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茶馆剧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吴非凡、李嘉怡以及演员陈振刚、李伟聪仲系联袂出演，呈现多部经典接子戏，展现剧团精湛技艺同埋粤剧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深厚底蕴。
5: 下面我们就在李嘉怡的唱腔当中感受粤剧的独特节奏与风格。

0: 你就是龙眉娘娘。哪里人士
1: 轻言轻

0: 在本届艺术节上，台州乱弹折子戏专场是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茶馆剧场举办的。台州乱弹堪称中国地方戏曲的活化石，它是浙江四大乱弹中唯一沿用原名并完整传承至今的剧种。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唱腔以唱乱弹为主，兼唱昆腔、高腔、徽戏、词调、汤黄等，舞台语言为台州官话，朴实亲切，乡土气息浓郁。
1: 在一众台州乱弹表演者中，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家花旦鲍陈热是该剧种首位梅花奖得主。那大家知道吗？他当初啊，可是连一句台州话都不会说的。
0: 是的，鲍陈热与台州乱弹的故事堪称传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嫁给了台州乱弹。鲍陈热是金华人，爷爷是当地民营剧团的演员。年幼的鲍陈热在家庭熏陶下爱看戏也爱学戏，耳濡目染之下，12岁的鲍陈热进入当地艺校向婺剧表演艺术家学习。2005年，台州希望恢复有400年历史的台州乱弹。15岁的鲍陈热和30名同学在老师的鼓励下来到台州，展开了与台州乱弹的情缘。但上面我们介绍了台州乱弹的道白讲的是台州官话，所以他只能一字一句地学起来。为了演好角色，正如鲍陈热所说，他的日常都是在团里度过的，不是学戏练功，就是演出钻研。这些年他早已与台州乱弹相亲相爱，比翼双飞了。
2: 在本届文化节上展演的台州乱弹折子戏包括了超君出塞、胜虎三郎、林光辉、党马、心痴梦和吕布与貂蝉之小宴等六出的，每一出都是文戏武造、武戏文唱的活态全盛。
0: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鲍陈热在昭君出塞中的唱段。

0: 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展演的是粤剧《苏东坡》。
1: 这出戏是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以江南越剧独有的全女班演绎的，延续小百花诗画写意的美学风格，结合现代舞台设计，再现一代文豪一生颠沛幻途坎坷却始终豁达自在的风骨与情怀。
2: 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粤剧《苏东坡》是香港与内地深度交融、同心共创的又一佳作。
0: 是啊，粤剧《苏东坡》的创作携带着香港基因，编剧何其平，导演司徒卓慧，舞美设计王建伟，灯光设计张国荣都是来自香港。他们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团队以及内地戏剧界大师级的力量深度合作，将国际视野同江南师范美学融于一路，成为内地与香港戏剧艺术深度交融、同心共创的鲜活范式。
1: 这种内地创作力量加香港艺术智慧的融合，正是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的生动注脚。
2: 下面我们赶紧来欣赏粤剧《苏东坡》的唱段吧。
3: 复兴脑。

0: 下面我哋听听香港嘅观众睇完粤剧《苏东坡》之后嘅感受啊！
1: 超级品，
2: 超级，
1: 好中意粤剧嘅，又中意马伟涛啦，有佢哋落嚟香港咧，我哋就一定会嚟睇噶啦。佢啲曲调咧好好听咯，
2: 同埋身段好好。
3: 之前还是看了牡丹亭还有这一部都非常好看，因为我们刚好又在学苏东坡的前置壁赋，他唱得很动人，然后毛卫涛老师演的苏轼也很有趣。
4: 我觉得这部剧让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它很创新，也让我们这些香港年轻人了解到更多有关中国传统的这一些文化。
1: 我们都有参与做粤剧的，不同的剧种大家可以交流咯。
2: 好希望他们都来香港啊，点表演啊。
0: 香港是连接亚洲和世界戏剧舞台的枢纽，为传统戏曲的国际化传播搭建了广阔舞台。粤剧苏东坡亮相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是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上演，将会是该剧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起点。
5: 是的，带着香港舞台的收获与感动，带着匠心打磨与文化积淀，这部承载着诗画美学与东坡精神的作品即将开启第二轮全国巡演，奔赴更多城市，推动粤剧艺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宽广的天地间绽放光彩。
6: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7: 我答应了。
5: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8: 丽月酸桥雪，
6: 一朝一声有历史，
5: 一腔一调皆传承。
6: 戏曲会客厅。
5: 想品物春秋，品戏韵悠长。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系何毅。嗱，今期节目咧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同埋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同大家嚟介绍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
5: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与1940年的上海来一场隔空对话，你会听到什么呢？
9: 这也是剧情吗？
5: 对啊，答案就在戏曲音乐剧《见字如面》里。这出戏将亮相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六月份在澳门文化中心黑河剧场上演。
0: 戏曲音乐剧《见字如面》就是一个呢关于戏同埋情嘅真实故事。时光翻到1940年，留学归国嘅范舒敖喺卡尔登大戏院初遇上海名伶顾炎兴，戏里戏外两人相知相许。然而战乱骤起，范舒敖被迫离开上海，码头一别，时局动荡，江水相隔，书信往返均受阻断，范家生意受到了重创，范母病重，使其无奈另娶。范舒敖辗转内地移居海外，本来想离约回到上海，但是就遇到了意外。顾炎兴唱尽了人间悲欢，适应舞台，终其一生守候，但是不知所等之人已经无法离约了。当时吉他艺术家范诺重返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随身携带的旧皮箱里面就珍藏住爷爷范舒敖留下的多封被退回的书信。当范诺的琴声和信盏交织，时空对望，见字如面。
9: 看来啊，它不是一场音乐会，而是一次大胆的跨界实验啊。
5: 没错，戏曲音乐剧《见字如面》将京昆粤淮的古老声腔揉进当代的吉他旋律与光影之间，演绎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展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艺术魅力。
0: 下面时间来欣赏下戏曲音乐剧《见字如面》的片段呢。

亲挚爱，见字如面。今时局见闻，吾终下定决心奔赴相亲，愿一切顺遂，早日重圆。

0: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的精彩呢，远不止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些，而是好戏连台，余音绕梁。
1: 冇错啊，六年嚟文化节嘅每一步成长都彰显住和而不同嘅湾区特质。从单一主场到多城联动，从经典展演再到创新融合，从名家领衔到新人培育，文化节唔单止啦系汇聚咗超过千名嘅戏剧从业者，更加啦系通过戏剧进校园、研讨会、交流工作坊等活动，令到戏剧艺术走进大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
2: 无论是港澳本土剧目的首次引入，还是跨文化合作作品的精彩呈现，都让文化节成为连结三地民心、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纽带。
0: 彝族文窟薪火相传啊，戏剧湾区薪火相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的六年历程，是一场戏剧艺术的盛宴，更是大湾区文化融合的生动写照。
1: 冇错啊，佢令到传统戏剧焕发咗时代嘅活力，令到粤港澳三地民众喺艺术共鸣当中凝聚同心，亦都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搭建咗重要嘅舞台。
2: 未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戏剧之约，必将继续书写湾区文化交融的新篇章，让中华戏剧的魅力在濠江两岸、珠江之畔持续绽放。
1: 好啦，感谢各位收听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2: 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5。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嘅。听日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跟住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呢、这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温度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在1845年启用，是香港开埠后首座公众坟场，安葬了大量英军、官员和传教士，以及河东、何启、杨衢云等等著名人物。
4: 墓碑背后记录了不少殖民历史、族群互动和城市发展的故事，令香港坟场成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
3: Hidden Gems Travel 举办香港坟场 2.0 导赏团，他们的导赏员吴永攀由安葬在这里的人物故事和墓碑出发，带领公众探索香港开埠以来的另一面。
5: 香港坟场咧属于一个闹市入边嘅隐藏嘅博物馆或者图书馆，咁我哋当佢一个露天嘅博物馆咁去探索香港一啲较少人知嘅隐藏嘅历史。香港坟场入边有好多纪念碑去见证咗香港历史上边最重要嘅事件，包括南京条约嘅签署、英法联军战役，甚至咧可以揾到可能系香港唯一有纳粹党标志嘅墓碑。呢啲事件喺当时香港嘅环境究竟产生咗啲咩影响或者关？我哋会结合讲解啦、文字嘅资料啦、图像啦，串联一个故事。
4: 吴永攀仲话：希望透过同参加者嘅交流同讨论，再加上现场亲身接触历史遗迹，让大家对香港开埠历史有更深刻、更立体嘅认识。
5: 希望等参加者保持一个谦卑啦、尊重嘅心态，去重新发现我哋一啲香港隐藏嘅宝藏。喺呢背后嘅故事入边，重新反思我哋喺香港嘅一个生活啦，同埋呢一个社会嘅现状。
3: 详情请浏览 Hidden Gems Travel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丁家湘主持。
1: 在稍后大家听十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呢，丁家湘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晚的粤曲安排。十一点至十二点钟的钟头有白驹荣、邓碧云、张月儿、罗慕兰、小燕飞、刘碧云、楚就云、车秀英合唱的七情迷佛祖，另外有吴千峰的一曲三股显情，同埋梁少明、黎佩儿的堂弟之花姐弟情。凌晨零时至一点钟呢，有唱劇李真如李居明寫的唱劇《蝶海情真》入面酒馆离魂的唱段，盖明辉、阮兆辉、陈鸿俊、蒋世平合唱。另外有西施组曲在一点钟新闻前后送上，包括有柱罗访宴和易管莲香、何非凡、吴君丽合唱的。在凌晨一点至两点钟头，除了有西施之易管莲香之外呢，另外有何家光同埋梅清丽合唱嘅一曲《黄灰与桂英》嘅。好啦，跟住落嚟呢係11点钟嘅新闻报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十一点零八分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嘅黎嘉莹晚上八点几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之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塔架。三人落车之后叫喊口号，互相打气，其中黎嘉莹表示航天初心永不忘。三名航天员之后一同叫喊启航，并乘坐电梯抵达发射塔相应楼层，晚上九点前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最先进入返回舱的黎嘉莹先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击掌，其后指住航天服手臂位置的国旗图案，又对镜头比出爱心和赞好手势。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十一点零八分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八点几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有参与出征仪式的港大学生表示，希望以师妹身份支持黎嘉莹，又说作为年轻人好受启发，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说，好佩服黎嘉莹，相信她在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无论是体能或者心理上都是无法想象。她说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会将这一刻带回校园和同学分享。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可以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将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前来观赛，清晨5点前已经前来等候领取免费入场券，认为现场观赛较从电视画面欣赏比赛更有气氛。有市民表示参赛者有运动精神，认为抢包山比赛活动要传承下去，值得每年前来欣赏。有深圳旅客表示是第一次来看抢包山，希望感受香港本地文化。亦有来港多年工作的人士表示，早上六点几坐船到长洲，他说观察到长洲居民的生活模式，亦有感受下午的飘色巡游，期待稍后观赏到运动员的活力。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说，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1831。

0: 深夜嘅11:06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嘅粤曲安排啦，一连三个小时嘅。咁今日咧就系佛诞玉佛节啦，咁丁家湘都拣咗啲歌曲咧相关嘅，有啲联想咁啦，咁啊亦都唔系同佛祖有完全关系嘅吓，咁啊希望有啲启发啦吓，因为有啲歌曲咧，虽然你听落好似有啲负面咁嘅啲曲词，但系咧其实又有啲可以令人联想啦，同埋一啲领会嘅。嗱，先嚟第一首叫《七情迷佛祖》啊，由有小生王之称嘅白居荣演绎呢一个佛祖。另外七情咧就用以人方法啦，咁啊包括有邓碧云、张月儿啦、罗慕兰、小燕飞啦、楚就云啦、车秀英啦、刘碧云等嘅啊。咁其实所谓七情迷佛祖咧，七情咧应该话出自呢一个《西游记》入边啊，喺《西游记》入边啊，有盘丝洞七情迷本，责咎全八戒亡形，咁系咪即系源于呢度？我唔敢讲吓，但系《西游记》入边就有呢一个章回噶。咁而啊，所谓七情咧，就系指喜怒哀惧爱护欲啊，就为之七情。咁我都冇办法分得出头先提及嘅七位花旦，佢哋边个代表乜嘢，边个代表乜嘢啊？但系你细心听曲词，亦都可以听得到噶噃。一齐嚟欣赏呢个曲啦，《七情迷佛祖》，白居荣、邓碧云、张月儿、罗慕兰、楚就云、小燕飞、车秀英、刘碧云合唱噶。
1: 就歌舞就舞啦。

好极啦，正所谓多有行奇。

有几层烦恼嘞，搞到屋里担刀，要把打烂三十年的债务，今个整那家里边争吵。我自信练笔的功夫嘞，都曾经做到啊。我呢个夫籍的禅心，都早已发咗毛。谁知今日人老就到点心啊，老啊唔知风流冤孽数，定抑或缘分到咯？居然有仙娥七位啊，想识到我呢？

0: 者娇，二者苗啊，三者俏咯，四者省性，五者八性，六者呢？
1: 我点啊？
0: 啊，六者都算风骚，七者自然又系好。

可留家下的宝地。走入去呢一个天。

0: 听过白驹荣、张月儿、邓碧云、罗慕兰、小燕飞、坐就云车、秀英、刘碧云合唱嘅《七情迷佛祖》啊，大家唔好介意，如果喺呢个佛祖喺个唱词入边嗰个定力嘅唔系好够啊，咁始终都系歌曲一首，热热闹闹啫，咁都冇话到个结果系点嘅，或者佛祖收尾啊道翻呢个七情咧。总之我觉得嗰个启发就系话，有时我哋作为啊七情喺我哋嘅情绪上边，大家要好好咁。控制住就真嘅。听过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20半钟啦。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跟住落嚟呢曲《三股显情》啊，系由李真如，即系李居明啦，所撰写嘅。啊，仔哥吴千峰演绎，佢个介绍系咁话噶：空海和尚攞到金胎二部密法，佢施除呢个慧果啊，然后咧就系佢唔应该话佢个师傅啊慧果咧就入灭，空海咧由明州提早回国，触犯法规，喺船启程嘅时候唯恐再遇台风啊，失去佛经同埋遇上劫难，喺船上雕刻不动明王佛像护航外咧，向空中抛出三股法器，借菩萨之力送法器回日。以表其成，史称飞行三股。咁最后咧，终于成功咧，续传密法啊！其实我就唔系好明嗰个内意嘅，不过仔哥吴千峰演绎就非常精彩啦，一齐听一下李居明即系李真如啦，撰写呢一曲《三股显情》啦。

撞道明村，前程目未端，三股灯云去，先返帝京乱。三股灯云去，先返帝京乱。

0: 听嘅呢曲系李真如，即系李居明咧所撰写嘅《三顾险情》啊，由吴千峰仔哥所演绎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30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都多云啊，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嘅，展望跟住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呢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清晨系一日嘅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系运动嘅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鍾意做乜都得。做完运动之后冲返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同放松。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曲系蔡燕芬赞曲啊，梁少明同黎佩仪合唱嘅《堂弟之花姐弟情》。个介绍系咁话嘅，合善聂正奉命去到韩国刺杀奸相侠雷嘅，佢个家姐聂莹咧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亦都鼓励佢个细佬以家国为重，舍己救世。姐弟二人咧喺亡母嘅坟前同表不屈不挠之志。憧憬戰禍消除同埋太平盛世，一齊欣賞呢一曲係《堂弟之花姐弟情》啊！蔡燕芬讚曲，梁少明同埋黎佩儀分別演繹呢一個聶正同埋聶瑩姐弟。

己当初，曾多起生有等待。

嗯

0: 五福，弃其师，是夫人所为呀、啊！
1: 昔日大夫。

灵之上，是这些赐予书体，国事无双，今日交予帝郎。

0: 为国救苍生，正帝请受为这一拜。
1: 谢谢激励证人先沥血，正受为第一拜呀、啊。

0: 听嘅曲系蔡燕芬赞曲啊，梁少明、黎佩仪合唱嘅《堂弟之花》《姐弟情》啊。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其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赵家俊在酒泉卫星中心报道。
2: 3、2、1，点火。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由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分别表示感觉良好。
4: 感觉如何？
5: 风凉，感觉良好。
4: 正三，
6: 正三，感觉良好。
4: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3: 酒泉卫星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在飞船升空前，三名航天员晚上8:00先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领命出征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并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今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等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昨晚8:00左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有参与出征仪式的港大学生表示，希望以师妹的身份支持黎嘉莹，又指作为年轻人好受到启发，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表示，好佩服黎嘉莹，相信她在背后付出的努力，无论是体能和心理上亦都是无法想象。她说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会将这一刻带回校园和同学分享。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 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炎热的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8: 港电台第五台，
9: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0: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半钟，嚟到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啊，系嚟自李居明啊李珍如所写嘅长剧《蝶海情真》，入边有呢一个唱段《酒馆离魂》啊，由盖明辉、阮兆辉、陈鸿俊、蒋世平合唱。个唱情就系话啊。盖明辉演绎呢个李珍如咧，原本系太子嚟嘅，因为宫中嘅权斗咧，就被咧就系逼咧就要系出家，就变成咗珍如大师吓、啊，情真啊变咗，咁咧就亦都逼佢咧去到罗浮嗰度咧就系赈灾济民，叫做。稱之為大僧王，咁一日嚟到酒館啊，討飯要齋菜啦。店主話有一種米菜，但係唔能夠接濟僧人喎。點解？而同時一隻黑蝴蝶啊，飛去酒館度咧，帶引呢個珍如入去廚房，知道所謂米菜其實就係屍體同埋人肉嚟嘅。咁珍如係曾經飲過呢一啲米菜煮成嘅粥嚇。咁珍如喺痛苦不堪之中啊，參唔出萬法唯心做嘅佛理啊，呢個亦都係幾特別嘅一個意思嚇。咁嗰唱情開始呢就係、是、有蔣世平演繹嘅呢個劉公濟呢就奉命先去想刺殺呢一個珍如僧王嘅。咁除咗有蓋明輝嘅李珍如啦珍如太子啦蔣世平嘅劉公濟啦，有輝哥阮兆輝演繹嘅呢個店家，同埋陳鴻俊演繹嘅珍如嘅近身太監三千嘅，一齊欣賞呢一曲李居明撰寫嘅長劇《蝶海情真》入面酒館離魂嘅唱段。

0: 将下令，要将真如害呀、啊！哎呀，扯住！丞相下令，一路跟踪，待机刺杀。到此罗浮境外，正合时宜，待我手印真如，好回朝复拉命。
1: 米菜经营红桃子，哪管天灾罪孽来呀、啊？

在下去边食店个店家是呀。罗浮大旱运在，险些性命不保，又幸逃到此家，昧着良心巧立名目，话呢度栽出一种叫做米菜，比如米粉。

0: 真如师，你降贵坎坷真是令人折服，对生的祭米祭粥施药加持，死的就通宵诵经，那篇金露真言念到我都懂得背诵了。
1: 三千天灾人祸皆为因果，你能不顾性命同来罗浮，确实难得。目今灾情未减，令人不安矣。
0: 真如师，你教灾民禅坐归息，以防瘟疫传染，已初见神效啦。真如师不必太担心啦。
1: 饥荒虽惨，正好修炼辟谷归息，进入禅境，可减多餐。唯独是梦魂前我好不相通啊。

0: 是真是情一梦爱，痴心犹记夜妆台，故国重归徒有梦，难遣情重，又难舍佛如来呀。
1: 真如师，你我奔情已经饿咗三餐啦。你睇下前面村镇大有风光，似乎比罗浮灾区好好多噃。
0: 三餐我已如数经年，更修成辟谷

0: 色，只要一杯清水，一口素斋，已足够有余了。你且求店家布施便是。
1: 店家，店家，
2: 咩啊？
1: 店家，听说李镇有一种米菜得以避过饥荒，未知可否布施俾曾王啊？因为我哋两个经已三日都未有一口米饭，肚饿非常啊！
2: 系啊，和尚嚟噶嘛，真系。
1: 店家，乜你咁孤寒噶？你等阵啦。
2: 咩啊？
1: 店家，我呢度有半锭银，请你呢个市侩嘅店家快啲搬啲甜米菜啦。
2: 嗱、哦，你叫嘅咋吓？
1: 快啲啦、
2: 听你话嘅咋吓？
1: 真如师啊，好彩有米菜充饥，雪夜冰寒，你要多饮菜汤便是啊。
2: 喂，嚟紧，
1: 快啲啦！
2: 嚟紧啊，真系。嗱，呢位大哥，呢碗米菜呢就是俾你嘅吓，
1: 咁我哋曾王呢
2: 净系俾你啫，佢
3: 一碗米菜甘苦葱，有千言坐一蝴蝶曾王啊，且忍耐。福我还有佛如来，若能听我把机来，该你必谢天谢地谢莲台开。咁啦，我打张清水的经佛王，有情饮水饱，胜食呢啲肥嘟嘟嘅米菜，
1: 哇，肥嘟嘟啊！
0: 三千，你且随店家打水回来，以免人家为我操劳便是呀、
2: 哦，
0: 去吧。
2: 呢边啊，呢边、啊。
1: 店家、米菜果然奇味无穷。
2: 系
1: 啊，李镇有此米菜，得肥饥荒。真是菩萨保佑啦！
2: 看看点系啦，唉，唔好讲咁多啦。你陪我井边打水，为曾王烹茶咧。
1: 哦，
2: 嗰边吓。
0: 咦，似汤水味道奇怪呢？啊，或许灾区污染啫。米菜为菜，应为素斋，我也应与民同受吧。

啦，此碟颜色纯黑，我从未见过嘅。哎呀，佢好似带我寻些伏藏妙物咁噃，待我跟踪前去啊！哎呀，适才店家言道，米菜在此阵大丰收，何解刚才如此吝啬呢？好，等我见识见识至得。吓，人耳！哎呀，呢只系人嘅耳朵，哇！哎呀呀，好一碗旧。

都未用，佢已刀全嚟退，待我马上回京报死恩，好让丞相安心。

向迎姐姐，我观无敌飞龙。

呀。掏出珍珠神仙在。

0: 生如斯，饮水啦。
1: 三千，刚才所吃，你知道是什么啊？
0: 不知是什么，只知道好味道。哎呀，真如斯，管他什么不什么，食饱就好啦。
1: 刚才所吃，全是人肉啊！
0: 人肉。
1: 万法为心造，得失本同胎，无分私与财，悟此便如来呀。
0: 真如师啊，我呕吐非常，何解你还自在如斯啊？
1: 三千，我刚才亦呕吐昏迷，幸有归息回魂，更得部诸解毒，未知尸骨之事，竟当美食。当知尸骨之后，恶心若此，可知世间一切为心造，吉凶祸福皆一于也。
0: 一切为心造，真怪哉！食米菜，未知人肉好自在，一知人肉呕吐出来。真如师，你自幼如斋食青菜，何竟突然眼呆呆，话开悟至未来？莫非你想到乜嘢嘅大道理？我三千人外自有外，想极都想唔通，点解错食人肉会变如来？更加唔明白乜嘢叫做万法由心造，何解吉凶祸福由心来主宰？我但愿啊，真如师开悟都系其次，最紧要将命运来更改，从此普度众生。错莲台，错莲台。
1: 哎呀，我醒起啦，古有菩萨夜踏蛤蟆，以为杀生，心神如入地狱，结果天明一看，原来踏碎苦瓜，马上释然，天堂地狱一念之间，是水胜水也只因一念，可知人间祸福也在人方寸之心内矣。你明白吗？
0: 我唔明啊。啊，真如师啊，不过有一件事我一讲你就明白㗎啦。刚才在井边听得惊醒。

众卿已入帝城，待父临朝如死开，只怕惹起新仇旧恨，殿下你又召哉，请你快快登程离开，罗浮逃世哀，仇人夺你江山又夺爱，连番挫折吓得我目的

0: 莫今日断情绝爱，本已不恋人世，为吃下人肉，看破色上虚空，再闻亦只已食，尚且偷生，莫何苦之有，尚充何恨之有。三次从今以后，不用你侍候新婆，你且回京报信，说到真主已死。
1: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追随殿下左右。
0: 三千，倘若朝廷得知真如死讯，我便可逃过追杀之苦，我亦可安心上路。三千，你保重啦。
1: 殿下，从今以后你都要自己保重啊。
0: 保重。黑蝴蝶啊，黑蝴蝶，以后我孤身上路，有你相随，亦不愁无伴矣。四大皆空，全死寂，孤途有蝶，参与来呀，沉沦我。

0: 剛才尾段大家所聽的呢，在曲詞上面來講叫光明真言。我們聽的這個唱段呢，就是來自李居明所寫的長劇《蝶海情爭》入面酒館離魂的唱段，有蓋明輝、阮兆輝、陳鴻俊和蔣世平合唱的，入面對於這個我們對這個生死啊，或者是對這些自己一些誤解的執著呢，就可能有一些啟發的，是不是？聽過之後時間來到凌晨零時四十一分鐘有多啦。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跟住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呢個禮拜後期有幾陣驟雨，而家溫度係攝氏19度，相對濕度8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平等機會委員會通過執行反歧視條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會因為性別、婚姻狀況、懷孕、餵哺母乳、殘疾、家庭崗位同埋種族而受到歧視。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呢，係冯志芬原寫嘅曲目，而家潘一凡改編嘅逆管莲香嘅唱段，何非凡同埋吴君麗分别演绎呢个范蠡同埋西施嘅。好，一时间关系，我不如听个歌先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详细介绍下。

宋孟武有何缓？我若孟武，啊，再不见啊。

有美一人系换衫，貌可蔽月系羞花。哦，小姑娘。

0: 官姓范明礼、
1: 哦。原来你就是对莫文明的范大夫咩？
0: 哦，失礼失礼，姑娘，我风梦唔难归娘，一心为国谋。不过行行欺负
1: 范大夫，请恕我方才礼仪不见。系咧，我越王佢秘掳吴邦，不欲记仇，何时得面啊？
0: 唉，我政府一筹莫展，师姑娘，你有何妙计可回天呢？
1: 咁啊！

千人似玉，更有妙舌比珠圆，娇莫负天心，等行花娇和玉。

穿是美人穿，若夜溪畔出明娟，独负天知谁不善，应将颜色留得万古念，但愿花可上仙，人上艳，可知红颜容易老。

0: 我早筹算，经已早筹算，此事定能如娇怨，只愁绝色世难求，哪怕扶差都得迷恋。我教娇无留腰，款摆随风艳，教娇龙清歌，云霄声一片，歌舞动人肠，趁你有芙蓉面，竹令枭雄意也消，竹令枭雄心沉眠，立此不世功，愿娇儿自勉，儿自勉。
1: 真阴善，真阴善，佢无双人尽言，佢教奴母如歌，却岂有缘时相见。我报国虽有心，但私情仍自念。当允而成行，许国将身献。尊声啊，范大夫，奴宁敢不自勉。此身由天命，此身世不变，世不变。
2: 好好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会为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155时期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谢国家为香港特区创科人才提供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珍贵机会。黎嘉莹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她展现出迎难而上、坚毅不屈的狮子山精神、勇气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无比振奋、引以为傲。她能够义无反顾地参与飞行任务，亦有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十分感谢她们的支持和付出。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晚上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起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表示，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器工程，与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说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够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之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表示，黎嘉莹付出好长时间，科研亦都好攰，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怎样饮水、怎样沟通，是否透过写字或者用电话。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有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 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5: 即音乐献出真善，
4: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5: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4: 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凌晨的1:07半钟来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为什么双卫继续接住头先1:00新闻之前为大家播送了这个黑胶唱片版本，叫做逆管莲香的上卷。其实呢，要详细一点跟大家讲回，在这个黑胶唱片上面所写的呢，赞曲的冯志芬，冯志芬写的这个关于西施的唱段，当年写给薛觉先开山的呢，大家都可能都聽過或者知道啦。咁但係而家呢個唱片版本呢，就由潘一凡所改編，即係話佢係根據馮志芬當年寫俾薛覺先嗰個版本呢就改編過嚟嘅。咁而頭先新聞之前聽嗰個唱段呢，亦都唔係逆管莲香嘅唱段嚟嘅，所以我點解叫做話組曲嘅話係逆管莲香組曲，因為頭先個唱段呢大家聽到呢，其實就係、是、個唱情範圍就係呢一個柱羅訪驗嘅唱情嚟嘅。咁呢一个版本呢就係剛才讲咗啦，冯志芬原著赞曲啦，潘一凡改編啦，而呢个版本就是何非凡凡哥演绎嘅范蠡同埋西丽姐吴君丽演绎嘅西施。咁而家跟住落嚟就真係逆管莲香啦，逆管莲香呢就係、是、亦都係同我哋一般听到嘅逆管莲香有啲唔同嘅呢，就係当然呢个就改編咗啦。咁呢个侧重于呢就是西施呢就是有捧病啦，捧心病啦，就唔肯食藥啦，而范蠡呢就要劝佢啦，咁就其实西施就爱慕咗范蠡呀，咁就向佢表示佢自己嘅爱意，咁而范蠡亦都係原本係基于係佢当然有意怜香啦，但佢亦都知道西施係諗住我嚟献俾吴王嘅，係迷惑呢个扶差嘅，咁佢自己又点样把持自己呢，咁所以呢個呢亦都係有個情緒上嘅轉折嘅轉變㗎，咁去到最後呢就係范蠡呢就把持唔住啦，剔滅銀燈啦，咁樣兩個人呢就係變成咗有個關係，咁之後當然就發展仲有雨兒亭一路入吳邦等等啦。咁而呢一隻黑膠唱片特別嘅地方，我特別要睇睇呢，就因為佢就係分開兩面啦，佢叫逆管莲香啦，但係呢第一面呢就主要唱段呢就係唱呢一個柱羅訪驗嘅，而呢佢又而第逆管莲香嘅唱段呢就有部分呢黐喺第一面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要反碟嘅话呢，就真係呢就又要停咗去唱到半路停咗去接唔住嘅，咁所以呢我自己都做咗啲手脚嘅，咁即係将第一面嘅后半部分啊，小部分啦，大概是四分一三分一到啦，接返返落去大面第二面嘅，咁直接大家可以聽落去，咁就真係聽呢一個逆管莲香啦。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冯志芬原著赞曲嘅潘一凡改編嘅呢一個逆管莲香嘅唱段，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分別演绎呢個范蠡同西施嘅。

0: 西施，你点啊？做咩你？
1: 我好辛苦啊！
0: 唉，到底你病态如何？你个心系唔系痛得好要紧呢？
1: 系顶啦，不过你嚟咗，我又冇觉得咁痛啦。我而家想起下身啫。
0: 系咩？好好好，工人工人，你快啲扶施贵人起身。嗱，仲要小心谨慎啦。
1: 嗯。
0: 做咩？
1: 我唔制。
0: 点解咩？好好好，工人工人，你快啲扶施贵人起身。嗱，仲要小心谨慎啦。
1: 嗯。
0: 做咩？
1: 我唔制。
0: 点解？
1: 我要你扶我至喜乐，我唔中意亲近嗰啲工人。

0: 似美人有幸。啲肉你饮啦，西施。
1: 啲肉咁苦，唔饮啊！
0: 饮咗就好啦，西施。
1: 我唔饮。

0: 是痛得好加关啊，范大夫。
1: 我本莲香有意。

0: 水芳馨，且尽原乡阳人。乖乖地饮咗佢，一饮就好噶啦。俗语都有话，唔使等到明朝早啊，饮啦吓，饮啦。
1: 嗯，又好。嗱，我听你话噶咋吓。
0: 系咯，乖。

世事。受对病

0: 二身，才不愧是精进，一为红粉啊。
1: 你咁讲法就太过唔了解我啦，范大。

为情为国，未敢有。

0: 我为国牺牲，咁有边个为我
1: 愧对双飞蝴蝶枕。

0: 大家听嘅呢个版本嘅吓，由冯志芬原作赞曲，而家系潘一凡改编嘅，叫做只唱片叫《驿馆莲香》啦。其实就包括埋《柱罗访艳》两个唱段嘅，由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分别演绎呢个范蠡同埋西施嘅。我记得我都喺之前有几次讲过提及过噶啦。其实喺正式嘅即係最权威嘅史书啊，包括係史记啊、左传啊、国语入面呢，都从来冇提及过有西施呢个人嘅存在嘅。咁究竟当然而家好多学者亦都话大家有两个讲法啦，有啲就话真係有其人啦，有啲就话只不过係越国送去美女嘅代名词嚟嘅咁啫。咁所以呢就关于西施嘅传说啊，呢、這个沉鱼嘅美人呢就即係有值得再考究嘅。咁我聽嘅呢曲之後呢，時間就嚟到凌晨嘅1:41啦。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㗎，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係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嘅，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添，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離岸同埋高地風勢清勁嘅。展望跟住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呢、這個禮拜後期有幾陣驟雨㗎，而家溫度係攝氏29度，相對濕度8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衛生常識你識唔識？
1: 識，第一，患病不適咪落水。
2: 患傳染病或者發燒、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衛生，唔好喺池水嘔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廁所。
2: 第三，注意個人衛生，游水前後要沖身。
1: 清楚曬。
2: 泳池衛生人人識，安心暢泳好舒適。
3: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4: 机会嚟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红艺圈带你走入文字嘅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5: 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嘅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3: 更多丰富嘅内容、
5: 独到嘅见解，
3: 尽在
4: 掌进课程。
0: 今晚最后安排呢首歌曲是何家光同埋梅清丽合唱嘅《黄灰与桂英》吓，咁我哋一齐听下呢个薄情嘅黄灰系桂英点样对付佢啦。

0: 大家听过何家光同埋梅青丽演绎嘅呢一曲《王妃与桂英》咧，今晚嘅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土日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飞船和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是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亦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够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夺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和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指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然存在变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江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 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0: 时间来到凌晨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2026年5月25日的月夜月精彩。今日在直播室里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没错，斯文林斯文因为休假的关系，所以今日就由海又陪伴着大家一起去到听歌，直至去到清晨的5点钟。今日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歌呢？在今个小时里面，我们会率先收听到一曲有刘峰独唱的《无价美人》，还有另一曲是会带来雷雨的《上卷》，由林家声以及关元芬主唱。至于下卷呢，就会在3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还有另一首歌曲是会带来有《半生缘》，由贺华赞以及郭凤女主唱的。而在4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就会送上《明日又天涯》，由阮兆辉以及梁素琴主唱。而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会带来《西楼记之西楼定盟》，由凤丽以及李凤主唱。至于是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的越夜越精彩当中，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一首的独唱曲，送上的是由刘凤独唱的《无价美人》。

0: 收听过嘅歌曲系由刘凤独唱嘅《无价美人》。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2026年5月25号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的2:32，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黄海佑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怪，星期一的凌晨又怎会是海佑在直播室呢？没错啊，那么市民因为休假的关系，所以今天就交给海佑去到陪伴着大家一起去到听歌的。而我们刚刚一起收听的一曲是由刘凤独唱的《无价美人》。接住落嚟咧，要为各位带嚟雷雨嘅上卷，咁啊放心，下卷咧就会喺3点新闻之后咧继续送上嘅。而呢一段嘅雷雨，由林家声以及关婉芬驻唱。

0: 住道门嘅呢？唔通阿大少爷佢瞓咗啦？等我行埋窗口望下至得。又唔系噃，大少爷仲喺处睇紧书啊！大少爷啊，师傅嚟奉茶。
1: 啊，师傅，乜你咁夜至嚟噶？
0: 系啊，大少爷，开门啦。
1: 系啊，你等一阵，你等一阵吓。
0: 饮茶啦，大少爷。师傅侍奉不周，还望屋下唔见恕。
1: 师傅，我都话叫你唔好叫我做大少爷啦。我素来对人都唔喜欢分阶级、摆架子嘅，你又使乜嘢咁好礼仪啊？
0: 应该嘅，师傅身为侍婢，唔叫你做大少爷。咁你喜欢我点叫法呢？请为指示。
1: 师父，你何必要咁拘谨呢？嗱，冇人嘅时候，你好应该叫我做平哥啊嘛。正是春风解得人间恨，最好夜半无人私语时。

0: 聪明，当晓
1: 燕。我真系好爱你嘅侍奉。
2: 大少爷，以我侍奉身为一个铸链妹，又点敢与公子你妄谈爱字？
1: 咁铸链妹唔系人咩？唔系咁傻啦，侍奉。嗱，只要我爱你，你又爱我，我可以打破阶级观念，我绝不口是心非噶。
2: 唯有怕咗你啦，大少爷，俾人听见有乜好听呢？唔知道嘅，以为我诱惑大少爷，而且夜静更深。我不应再留此处。
1: 侍奉，你翻嚟，我冇叫到你扯噃。
2: 冇乜嘢吩咐啦嘛。
1: 有，系咧，你去酒柜攞樽酒俾我啦。
2: 哦。
1: 侍奉，真系唔知点解咧，今晚我觉得非常咁苦闷，所以我希望消愁借酒，最好能够与你共醉一支啦。

0: 圈圈成圈。先饮为敬，饮胜佢。
1: 我唔要饮嘅苹果。
0: 咁点得啊？

0: 后永远唔准你入工人房见阿师傅，翻出去啦。
1: 此际相看无语，因见侍奉诸女无可奈，临别几回头，不甘心灵啊太错，
0: 翻出去啊，听

0: 啊，你以后唔好再接近阿大少爷噶啦，我想你好嘅啫，一个晚嘅事，我唔会对人讲嘅，我都要名誉噶，你放心啦。最好你写封信俾你阿妈，叫佢出嚟见我，话我有件紧要嘅事同佢商量咁话啦，记得啦嘛？
1: 记得啦。
0: 嗱，我走啦，你都要瞓噶啦。
1: 收手啦。

0: 是否与周家大少爷发生情愫呢？
1: 妈，
0: 大少爷的确是好爱我，而且与少爷一样是追求我，不过我觉得大少爷他的品

仔，好容易俾啲公子哥儿嚟诱惑噶。所以阿妈一向都唔主张你做妹仔。你究竟同阿大少爷有冇超过主

0: 收听过嘅系由林家声以及关远芬所主唱嘅《雷雨》嘅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咧就会留待喺一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去到收听噶。而家咧我哋要准备收听一节嘅三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謝國家為香港特區創科人才提供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珍貴機會。黎嘉莹通過嚴格選拔和訓練，成為國家第四批航天員，中國第四位女航天員，為國家航天事業貢獻香港力量。她展現出迎難而上、堅毅不屈的獅子山精神，勇氣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無比振奮，引以為傲。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创科的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并且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指，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然存在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雷扎伊指，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为了防止不安全情况和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另外，伊朗和亚曼代表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讨论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时间嚟到凌晨3:07，多谢大家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亦即系2026年5月25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冇错啊，斯文咧，林斯文咧，因为今日休假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由海又咧主持住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啦。嗱喺啱啱嘅一个小时里面咧，我哋会收听过有雷雨嘅上半部分啊，咁所以今个小时咧，我哋都会率先咧收听埋雷雨。雨嘅下半部分由林家声以及关远芬主唱嘅，咁仲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何华珍以及郭凤女所合唱嘅《半生缘》。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啊，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喺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嘅早上咧，局部地区咧都系会有骤雨噶。气温方面咧，最低气温咧就大约系28度，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噶，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2度，而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添噶。咁所以咧，大家咧喺外出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去到带备一啲适当嘅可能遮啊，咁啊，亦都可以遮风挡雨啦。咁啊，如果咧有太阳嘅时候咧，亦都可以挡下太阳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继续收听雷雨啊，都系由林家声以及关。缘分所主唱嘅。

0: 志凤，志凤啊，
1: 边个啊？哎呀，乜原来你啊，平哥，你请啊，你仲嚟见我做乜嘢呢？我今夜不能与你相逢，请恕我有难言之隐。
0: 我唔扯，我点都唔扯噶。

0: 本宫回纳到天明，惨受雨战风暴，试问你的心啊何人？你话啦，你话啦你。
1: 哎呀，我怕咗你啦，少爷。嗱，咁你入嚟啦。
0: 师公啊，师
1: 公。哎呀，做乜你个面流血啫，平哥？
0: 师傅，呢啲血系值得纪念嘅情血嚟噶。

0: 刻跟我扯了四捧。
1: 哎呀，我不同得你去的苹果。
0: 你真是这么忍心不跟我去？

0: 你真係太冇勇氣啦，志鳳。我愛志鳳，捨棄了家庭温暖，愛志鳳，今晚幸福棄一生啊！我是你餘生命，當你是靈魂，今世未去劫同堪。好啦，我願全台唱音恨啊！
1: 知道唔得了嘅，
0: 志峰，咁你点样答复我啊？志峰，你话俾我听，真系你啊！你嚟做乜嘢啊？
2: 此际依家奉行路，你可唔得我托火箭嘅分身啊？志峰，你亡毒誓，父亲娘，我要把呢个灯同杀。

0: 莫爱恨，莫将吾手印，能尽我嘅所以，我虽死都无怨恨，无怨恨啊！我心火滚啊！我心火滚，你登门来挑衅，旧恨与新仇，我挥刀来泄愤，来泄愤个卵！
1: 好啦，江平哥，你快啲走啦！妈，救命啊！妈！
0: 你拉住我做乜嘢啊，妹？我恨不能将他命运。
1: 我帮你留情手下，

海又唔见，飞凤又唔见，头先好似有人嗌救命啊！究竟咩事呢？

0: 上执钢刀，杀机报满面。你来意我明了，但愿解释你的疑念。我纯粹是个好人，请消除旧怨，请消除旧怨。
1: 我不需要你解释，更难消旧怨。你都算是好人，你对四凤都徒欺骗，似有臭铜钱，你居然不瞒着来猎艳。我先打你一巴，
0: 哎呀，
1: 再送你去个阎王殿啊！
0: 你杀我，哈哈哈！

0: 我当堂就国手。
1: 阿哥，你杀平公就杀我先啦，我死而无怨。
2: 师父，你阿哥已经谅解我啦，佢再唔会拆散我哋嘅良缘啦。
0: 你咪咁老定，翻去问个阿妈至得。
1: 再嚟见周家人，你记唔记得细个乜嘢

前要我私奔，我哋系真心相爱嘅，我妈

0: 分难舍，我为我而牺牲了家园，此心可敬鬼神，如化一对飘零啊！
1: 成功灵害一世冇丈夫，就不能嫁你嘅。
2: 阿妈，既然佢哋咁痴心相爱嘅，不如麻麻地就算系啦。
1: 妈，我都知道对你唔住噶啦，为师我已珠胎暗结，希望你成就呢段姻缘啊妈。
0: 师傅，
1: 你有咗，
0: 你有咗，好啦，师傅，伯母，你真系要可怜呢一对怨女痴男。我愿长跪膝前求方便。
1: 妈，我哋的确是真心相爱的，
0: 是
1: 望妈你可怜。
0: 可怜。

0: 细姐，唔通到咗呢个时候，你都仲唔肯放过我咩？
1: 喂，你冇权干涉佢哋噶噃，
2: 我冇权。阿老爷啊，你快啲出嚟啦！
3: 阿凡儿，做乜夜妈妈？你仲叫我出嚟做乜嘢啊？
2: 我请你出嚟睇下你个好新抱，同时见下你个好亲家，老爷。
3: 乜你啊，视频？
2: 佢系视频，佢未死咩？
0: 哎呀呀，只要我半儿

0: 同我老母阿妹嘛，在呢间州府做工人，阿老爷与我暗恋嘅，后来把平儿产啊，到了海儿出世，我就被周老太逐出家园。你爱仔唔爱乸，逼我留下平儿，我手抱大海去投水身亡，幸与老贵舅老脱险，为养海儿，为报恩，与一老贵伯死房产下，唔当我母女同受周家欺负，成呢一段恋伦丑事，不知事业还冤。
1: 佢系我妈，咁是否？谢峰。

0: 怪你阿妈，累到你身亡缩田啊！
1: 话唔系，即日都系阿平累死佢。如果佢唔约侍奉私奔，是否又何至应愿而死呢？一段乱伦孽障，谋杀外妹禅珠
2: 啊！

0: 收听过的是吕宇的下卷，由林家声、混缘分主唱。
1: 喂姐姐，今日想吃啲咩啊？
2: 伙计，照旧午餐你啊。
1: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喎、
2: 啊。照旧得㗎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鍾意试新嘢。
1: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天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2: 今晚返去听下。

时间来到凌晨3:34啦，多谢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我哋啱啱收听过雷雨的下卷，由林家声冠元分主唱。如果错过了上卷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去到我哋的网站啦，去到节目重温啦，咁就可以呢上卷下卷全碟呢都听晒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呢，就要收听一曲《半生缘》，由何华盏以及郭凤女主唱。

美景皆是艳阳天，色声系足近知了。于是啊，仲有不少良朋挚友到来祝贺添。

0: 如是，今日箫鼓齐奏，卸难杂案，何以格江人声鼎沸呢？
1: 孙悟空，今日你立朝为继辈，琴穿尽身，皆认为又是朝廷之声誉，拜明时之礼统，过兴复之途，何事闲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日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见晚霞散彩，情归所托，泽泽繁衍，何

散心香花竹夜。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贺华赞以及郭凤女所合唱的《半生缘》。我们准备收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点45分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表示，和不少市民及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观看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至圆梦的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亦不分出身，机会始终是留给有准备和有勇气的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与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取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是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志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日至到本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是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知和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及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着华南普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6: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时间嚟到凌晨4:08，多谢大家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咁斯文林斯文咧，因为今日休假嘅关系啦，所以咧今日嘅节目就由海又为大家主持嘅。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越夜越精彩时段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包括有由阮兆辉以及梁素琴所合唱嘅《明日又天涯》，仲有最后一曲咧系会带嚟凤丽以及李凤合唱嘅《西流记之西流定盟》噶。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一齐收听一曲《明日又天涯》，由阮兆辉、梁素琴主唱。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阮兆辉、梁素琴所合唱的一曲《明日又天涯》。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5: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6: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7: 伙计，照旧午餐 A 啊！
6: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7: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6: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7: 今晚翻去听一下。

时间嚟到凌晨4:36啊！多谢你继续收听住由黄海游主持嘅2026年5月25号月夜月精彩啊！直播室入面咧，系当然系继续海游，又陪住大家咧一齐去到听歌啦。咁啊，嚟到咧今个小时咧，亦都要播放咧今日节目当中最后一首嘅歌曲啦。咁今日咧为大家选嚟嘅系由冯丽以及李凤驻唱嘅《西楼记之西楼定盟》。咁啊，而海游咧，亦都要喺度预先同大家讲定声，拜拜！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清晨啊！

木姑娘，宿夜深无尽财，兼得苗间，只是肉体为祸，不合经要，你扶臂而出，宿夜真系感迟唔中。

请请请

0: 做废者，我哋片刻相逢，百年定约，宿夜永期循尽，我绝不相负嘅。
1: 亦之于郎中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家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一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一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也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加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就由马学明夺得。公家是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返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黄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时到可以出门啦！
5: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4: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07啊，开始今朝早嘅清晨上嚟节目。今日咧时间松动啲，可能心情轻松啲，原因系咩？因为大部分嘅朋友咧可能都有假期，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年终无休啊。但系呢个就系香港人嗰、那个比较特别之处，有啲人系可能一个礼拜咧翻足七日。就算是有假放都不是我要去，真的想赚多啲钱啊，咁样只要你精神足够就可以。不过咧都系始终都系咧做得咁辛苦嘅时候咧，一个礼拜起码都有一日嘅时间咧俾自己休息一下吓，又唔一定要放两天嘅。有啲嘅公司可能系一个礼拜翻五日，有啲就翻五日半，又或者有啲系翻六日。总之喺忙里俾自己有偷闲嘅时间。今天是5月25号，农历的日子是4月初9。昨天是佛诞，所以今天补回这个假期。星期一的清晨5:09差不多。

黑琴的蓝月亮，日与夜在黑夜之后黎明一开始了，接近天光的时间，现在5:13，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香港电台15台，在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清晨5:00-6:30就是这个清晨爽利节目了。今日是5月25号星期一，前半同你共度呢个早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该区普遍系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到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随住一道低压槽喺本周后期靠近华南沿岸，该区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莫有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而家温度有29度啊！

喜欢你是你呢首当年都是许志安的名曲啊，名曲之一啊，是都很多年前啊，93年的时候的作品啊，是喜欢你是你，都令到很多 fans 迷倒啊。写词的是林振强，5:25。

Connie 邝美云在选美入了这个娱乐圈，跟住慢慢就有拍下劇啊，同埋有做歌手啊，唱歌都唔错嘅表现啦。呢首歌都即情感係小美为佢寫嘅歌词，係小美为邝美云第一首寫嘅歌，而亦都係 Collie 嘅一个成名作嘅其中一首大家熟悉嘅歌。另外仲有再赛一会啦。

0: 連續幾首都係啲好聽嘅情歌嚇，即係再早之前有啊王菲嘅 Miss You Night and Day， 跟住許志安嘅喜歡你是你，然之後有邝美云嘅堆積情感，同埋剛剛杜德偉嘅擦身情緣。早晨啊，你聽緊嘅係清晨爽利節目，喺呢個佛誕假期啊，翌日假期嘅清晨，現時時間5:34。嘩都幾熱啦，而家有29度，今日最高大概32度啊。
1: 港台電視317:00國劇歡樂家長群，
2: 由張嘉譯飾演嘅劉向上，劉果明劉果寶嘅爸爸，劇中家長群嘅一員，係個顧家暖男，工作時間自由，所以男主內女主外，但就同女強人太太因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衝突。
1: 7:00國劇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電視31。
3: 我是林永和醫生，老友記，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區，長者有較高風險，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輕心啊！科學數據顯示，長者只要身體情況穩定，就可以放心接種新冠疫苗。親友應盡快安排長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門診診所、長者健康中心、私家診所或公立醫院及時接種疫苗啊！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9: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8: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接近5:37，继续清晨爽利节目到今朝6:30。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

孙明光的微风中，天气一路都开始热噶啦，咁啊，而家系呢个5月25号，农历就4月初9，端午节都仲有差唔多一个月啊，到端午嘅时候都热到不得了啊，差唔多其实有时谂翻下，每年咧呢啲月份咧，四月啊、五月啊呢啲日子都开始热，而家都见呢个3字头嘅呢啲温度吓，咁啊睇新闻报道都见到啊，影啲新闻片啊，英国嗰边都好热啊咁样，咁所以大家要谂下啲方法，点样预防中暑啦，都系噶啦，要几时都要留意补水，唔好喺太阳下系晒好耐。记得要爱惜自己先得吓，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咁啊，朝头早早啲起身，可能而家做紧运动嘅你都系爱惜你自己嘅健康好紧要。当你系留意到身边嘅朋友有啲人啊，好容易病啊，系咪即系佢嘅即系抵抗力差啊？咁呢啲都系你平时有冇好照顾你嘅身体？系咪挨更抵夜啦？食嘢又唔系好够营养咧？呢啲真系要慎重选择啊！食嘢方面成日话食原食物吓，本身佢真系一种食物，冇一啲添加剂啊等等嘅烹调嗰个技巧喺处。咁所以呢啲少少嘅嘢都要留意啊！保重身体，又犹如孝顺父母同埋孝敬你嘅荷包。你嘅荷包，因为你嘅健康，如果出咗问题，就要即系花费啦。咁唔需要花费嘅时候，啲钱就可以用喺其他用途上，去可能即系一家人开心心啊，有啲消费啊，使自己啲开心钱咁样，呢个嘅心情又唔同好多。所以有时候有啲位咧，你做得歪咗少少嘅时候咧，条路就行得唔同噶啦。尽量将自己行喺正轨嗰度好啲啊！时间5:42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就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今日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不过日间酷热啊。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

小凤姐嘅漫漫前路啊，咁啊今日呢个假期咧，就大家系即系好放松嘅，唔需要挂住工作嘅咧，就系、是、各有各找寻之目。如果有啲中意行山嘅咧，都利用呢个假期咧就最好啦，约埋啲知己朋友行下山，倾下偈，行完山又去饮个茶咁样吓，各色其色。时间五点接近四十七分啦。昨晚到大家都见到一个盛事啦，就是这个香港首位的女太空人的事件。那么也有很多一些的即学生哥们的小学生们呢就去到这个走传的地方呢，就是哇看这个盛事。大家都觉得呢就有一种光荣感，尤其是我们香港人啊，有个即女太空人啦。那么看回下他的资料先啦，都要即有一种好奇的心，到底他什么背景呢？他呢就是在香港出生，是中学毕业的时候就在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之后就考入了香港大学，然后就就读理学士，是主修电脑科学和资讯系统以及工程学院哲学硕士，就主修密码学，2006年毕业的。咁啊，喺2011年嘅时候咧，就系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以哲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系研究网络侵权罪行与电脑法证。博士论文嘅导师就系周锦培。咁啊啦，嗱呢个即系星空嘅女警司黎嘉莹啦，佢就曾经又话系担任过呢个警察秘密部门啊，一路睇翻下佢啲资料先吓。咁就昨晚就升空咗啦，咁大家都好期待睇呢个升空嘅情况，亦都即係对呢一位女太空人啊，呢个入选嘅女性载荷专家呢，就係话佢係警务处嘅警司。咁呢个係首位港产嘅女太空人啦，就以载荷专家嘅身份升空執行任务。佢係喺120名报名参加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计划嘅港人之中突围而出嘅。佢拥有呢个博士学历啦，曾经担任警队专责情报工作嘅秘密部门，专长喺资讯科技同埋电脑范围。佢有三名子女，近年呢就被借调去保安局，係自从2023年起呢就去北京嗰度呢就接受航天训练嘅。咁之前呢都一路有发布过，即係话有呢、這个女嘅在学专家啊，又有呢个选拔紧嘅个途中嘅情况啦。咁今日就已经尘埃落定知道咗啦。咁入选嘅香港即係在学专家昨晚就升空咗啦。咁佢係一个时任嘅女总督察啦，即係当时啊 ,2024 年嘅时候喺警务处係一个时任女总督察，拥有博士学历嘅佢就係专长于喺呢个资讯科技同埋电脑范围。咁加入警队之后呢，一直都喺呢个特别嘅部门工作㗎。咁据当时警队嘅即係所讲嘅消息就知道啦，呢、這个女总督察呢就係黎嘉莹，其后就升为呢个警司嘅。咁就话呢，黎嘉莹曾经喺电信公司度做嘢㗎，喺2012年就加入警务处。咁黎嘉莹就并非正式考入警察学院嘅，咁係以呢个专业人士嘅身份加入警队，就驻守专责情报工作嘅秘密部门，简称係 TSD， 即係技术服务部，咁又叫做技术支援组。当时嘅职级呢就係督察啦，就俗称两粒花啦。咁喺2024年嘅时候就入选香港载荷专家嘅时候就任呢个总督察，而家就係警司。佢有三个小朋友啦，係包括一对孖仔同埋一个女嘅。佢係香港大学毕业生啦，又头先讲过啦，佢係有呢个发表过呢、這个即係博士论文，研究点对点分享呢个软件，探讨网络盗版嘅运作㗎。转头再讲佢嘅资料。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 早晨啊，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咁头先讲到黎家莹一啲资料啦，咁佢就又要兼顾学业啦，一路都读书啦，又要做嘢，又要顾家庭啊，全部都到位啊。话好多男士连尾灯都跟佢唔到啊，咁所以警队嘅内部咧都祝愿咧黎家莹咧就系呢次嘅任务咧就系同样到位啊。咁啊，所讲嘅呢一个就系我哋成日话呢个在何专家，在何专家到底系乜嘢咧吓？咁呢个首位嘅香港女太空人黎家莹就以呢个在何专家嘅身份升空执行任务。在何专家就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咧就系从事科学研究、试验等等嘅工作，需要操作太空实验设备。在何专家需要进行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加上太空站的基本训练等等，培训时间会比太空游客时间长。咁咧就系、是、呢、这个在何咧系指飞机或者运载火箭携带嘅物体或者实体，亦都指飞机或者运载火箭嘅承载能力。而载人航天嘅载荷系指有效载荷，包括咗仪器、设备、人员、货物等等。如果有额外嘅燃料携带，亦都会被认为系有效载荷嘅一部分啦。咁航天员咧就有分为职业同埋非职业嘅两大类。讲开话呢个载荷专家咧，就系太空系喺太空担负咧各项科学实验同埋探测嘅科学家。同埋工程师系属于呢个非职业航天员。咁喺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嘅期间咧，载荷专家主要就系开展太空实验或者系试验研究，包括咗天文观测、对地观测、物理试验、化学试验、生物医学试验以及各类技术试验等等。同时载荷专家是要操作使用太空实验设备，以及配合飞行乘组其他人员开展站务管理的日常工作。哇，都真是不简单啊。作为他的家人真是引以为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较早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成功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从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与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进驻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家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家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时表示，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将可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的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他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8%。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五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一的清晨在钱佩卿身边呢，有大家熟悉的 Dan 叶君瑶在这里。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1: 今集有什么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呢？
2: 化验说故事。
1: 化验是不是我们平时验血那种化验呢？
2: 类似啦。今集讲化验主要的切入点呢，是透过化验尝试解开一个历史谜团。究竟拿破仑是怎死的呢？
1: 拿破仑我记得你三年前都介绍过的了 Dan、那套是根据拿破仑生平拍的传记式电影公演之前，你就在节目那里就简介过这个人物的了、我记得拿破仑就并非纯种法国人，他是来自一个法国殖民地，主要语言是讲意大利话的一个岛屿嘛。
2: 冇错，那个岛叫做 Corsica 嘛。
1: 拿破仑就是以新移民的身份考入了法国最出色的军校，终成为一国元首，的确厉害
2: 啊。好犀利啊。2019年我亦有幸获得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邀请，亲临到领事的山顶官邸啊，出席拿破仑250年寿辰的庆祝活动。
1: 非常之难得的机会啊。我又记得你讲过啦，你话见到拿破仑亲笔写的书信，仲品尝过他生前最喜欢的菜式。
2: 是啊，最难忘呢是那碟呢庆祝1800年一场胜仗的 Chicken Marengo 啊，即是用番茄、蒜头、橄榄和香草慢煮的鸡啊，非常好味的。
1: 好啦，我哋呢就真係要入正题啦。究竟啊拿破仑是怎样死的呢？现今的化验是不是可以俾到答案大家呢？我印象中他是被流放过两次。一个咁有野心要统治欧洲和俄国又咁顽强的法国皇帝，他51岁就离开人世了。有些人估呢，会不会他是被人暗杀的呢？
2: 这个历史问题呢，由他走那年1821年直至到今日，困扰了历代对他生平有兴趣的人呢足足205年了。随着科学尤其化验的科技越来越进步，有些问题呢是经不起化学考验，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从此呢不值一提。化验令我们更加接近真相。好了，先交代一下历史背景先。
1: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被反法联盟流放到位于南大西洋的圣海伦拿岛。这个孤岛位于海洋的中心，离非洲西岸1900公里，离南美洲东岸3400公里，可以称得上是与世隔绝。拿破仑被软禁在这个岛上面，不论他有几多谋略，有几强的东北风足以吹他回去欧洲都好，他都没有可能是再策划叛变的了。拿破仑在这个岛生活都几凄惨，英国为了防范拿破仑逃亡，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令圣海伦拿岛仿佛变成一座监狱。拿破仑的好朋友巴尔科比本来为拿破仑安排了在岛上面一所别墅蔷薇花园给他居住的。
2: 不过英国当局呢却强行将拿破仑呢搬迁到邻近的朗伍德大宅啦。这座大宅环境恶劣啦，又冻又潮湿，超多老鼠，令人好不舒服的。而且英国呢只为拿破仑提供好有限的物资，仲限制探访他的人，令拿破仑变得孤独寂寞，精神状态好差。
1: 在1821年2月，拿破仑的健康情况急速恶化，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很快他连落床都做不到。在同一年的3月5号，拿破仑在接受了神父的临终嘱祷没多久，他就在居住的朗伍德大宅过身，享年51岁。
2: 根据他的随从莫托隆将军的回忆，拿破仑在离流之际好不清楚地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是，
1: 就是以下这几个了：法国、 军队、军队首领 Josephine。
2: 由此可知咧，佢至死咧都未能够忘怀咧佢嘅国家同佢嘅爱人嘅。
1: 嗱，有件事咧系需要补充嘅，佢嘅遗言里面咧所提及嘅 Josephine 系拿破仑嘅第一任妻子，但系因为未能够为佢诞下皇位继承人，两个人咧就被逼离婚。
2: 嗱，根据拿破仑生前嘅要求啊，佢嘅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咧喺佢死后咧为佢解剖。确认死因。除此之外，有几位来自英国嘅医生咧，当时亦在场咧观察整个解剖过程嘅。而安托马尔基咧同埋英国嘅医生咧，分别撰写咗两份解剖报告，两者咧都指出咧拿破仑嘅胃里面有溃疡穿破嘅硬性损伤。所谓硬性咧，即系当时嘅医学用语，大多数系形容咧恶性嘅癌肿瘤嘅。
1: 不过当时的病理学知识和用语始终和今日有分别的。为了准确地还原拿破仑死时的情况，瑞士伯恩大学病理研究所的杜森教授和团队研究了2071个现代胃癌个案，分析了当中的解剖报告、胃镜影像和其他的数据，并且同历史中的病理学用语作出比较，方便来到检视拿破仑的解剖报告。杜森教授的研究报告在2016年刊登在一本期刊《消化与肝脏疾病》入面。根据这份研究报告，拿破仑死的时候胃部有两个溃疡损伤，其中较细的一个位于幽门前部，是属于良性。较大的一个损伤是由胃的贲门延伸至到幽门，大过10公分。这个损伤极之可能由胃癌引起，是属于晚期的癌症。
2: 而拿破仑的死亡原因应该是胃出血。出血的来源有可能是两个损伤中的任何一个。
1: 杜森教授的文章指出，拿破仑的胃癌很大可能是与幽门螺旋杆菌有关。这个假设是源于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重大医学发现。
2: 1982年内科医学研究生马杰尔和病理学家沃伦有个重大发现，他们研究及成功培养胃部的一种螺旋型细菌，这种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他们因为这样提出胃溃疡和胃癌是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当时这个假设受到医学界严厉的批评，科学家和医生不相信细菌能够在胃部里面一个

0: 经对幽门螺旋杆菌有充分的认识。原来除了胃癌之外，幽门螺旋杆菌还会引起胃部的黏膜相关的淋巴组织淋巴瘤。研究发现，患有胃部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的病人，大部分都有胃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感染率高达90%。更有趣的是，这类病人只需要接受抗生素治疗，就能够清除幽门螺旋杆菌，淋巴瘤也都大多数会自动消失，病人是不需要接受化疗或者放射性治疗等等的疗法的。
1: 讲回拿破仑，根据他的解剖报告，历史学界和医学界普遍认同拿破仑死的时候还有胃癌的，这一点争议不大的。
0: 拿破仑临终前的一年，1820年开始，他的身体出现各种严重症状。根据他的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的记录，拿破仑的症状包括了头痛、虚弱、心跳加速、胃痛、食欲不振、黄疸、手震、护心、呕吐、脚痛、发恶梦、牙龈出血、牙齿松脱、失眠、视力和听力减退等等。哇，真是百病缠身啊。
1: 1961年瑞典牙医福舒夫德，简称他做阿德，认为拿破仑死于慢性砒霜中毒。首先阿德就透过著名的法国历史学专家拉舒克找到拿破仑的头发样本，而这些样本很有可能是拿破仑死那一天收集的。这些头发样本之后交给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医科学家史密斯教授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样本的砒霜含量是 10.38 个 ppm， 是正常水平高十几倍啊。
0: 用砒霜毒死人，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一次过落，即死等同谋杀。如果砒霜是慢慢落，又怕它不顶不掉。如果要用砒霜毒死拿破仑，这个任务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岛上面唯一有拿破仑酒窖的锁匙是蒙托龙将军。拿破仑每日都喝很多酒的。蒙托龙可以轻易地在酒里面落毒。过往200多年，关于拿破仑被落毒的动机主要是有两个。
1: 第一，蒙托龙将军怀疑拿破仑和他老婆有染，他要杀死这个情敌。
0: 第二，蒙托龙将军落毒原本只是想拿破仑身体是变得更差，促使英国政府允许他回去欧洲医病。
1: 过往20多年，不同的科学团队尝试再次检验拿破仑的头发，新的结果有些反高潮，可能令自以为有侦探头脑的拿破仑迷大失所望。
0: 原来拿破仑其中两个头发样本获得的时间是相距16年，不论是拿破仑在16年前还是16年后，头发样本入面的砒霜的含量大致相同的，而且每一条头发上面的砒霜含量都几平稳，并没有明显的波动。
1: 这个结果反映拿破仑未有从内部吸收砒霜，即是不是落毒令他砒霜中毒的，反而是从外在接触到砒霜。这些外在的砒霜很可能来自环境污染，例如朗伍德大宅的墙纸，那里的绿色染料就是利用砒霜化合物制造的。大宅阴暗潮湿又缺乏通风设备，拿破仑长期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容易随着空气将砒霜吸入体内。
0: 另外，法国当时非常流行用砒霜保存死者的头发，所以砒霜也都有可能是来自含有砒霜的防腐剂。其实不止朗伍德大宅，当年砒霜本身就是常用的染料。事实上，科学家有检验过拿破仑的仔和老婆的头发，砒霜含量一样咁高。
1: 讲起砒霜，顺带一提，究竟医学界怎样发现砒霜有治疗作用呢？其实跟中国有关的。
0: 中国传统医学一直有利用砒霜医病的做法，民间就有流传利用砒霜、兴奋和蟬酥。蟬酥

0: 是一种中药材，是用来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医学家韩泰云将配方改良，制成水溶性药剂，方便注射。他将这种药称之为713，又或者叫做癌灵。灵是灵魂的灵。癌灵另一位医生张庭栋研究利用癌灵治疗白血病。他发现癌灵的有效成分是砒霜，其他成分并没有药效，甚至会增加药物毒性。
1: 关键的时刻是1992年，孙洪德等人延续张庭栋的研究，并在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以癌灵治疗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的32个案例。
0: 文章得到西方医学界注意，从此西方医学界开始认识到砒霜可以用来治疗这种危险的白血病，效果显著。今日砒霜已经是治疗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的首选药物。
1: 讲回拿破仑，2004年佛罗伦斯大学法医毒理学部门的学者马里等人，在皇家医学学会期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拿破仑的死因可能是砒霜诱发的心律不正。文章提出的理据是拿破仑在临终前的日子很有可能是有低血钾的情况，而低血钾会令拿破仑的心脏更容易受到砒霜所影响，出现心律不正。
0: 根据历史档案记录，拿破仑在逝世前的几个月持续护心和呕吐，而他的医生亦都要为他持续处方俗称吐酒石的药物。这种药物具有催吐作用，令拿破仑长期呕吐。
1: 亦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拿破仑过世前的一日，来自英国的医疗团队不理会拿破仑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的反对，为他处方了比标准剂量高出5倍的金控。由于消化道并不能够有效地吸收这么高剂量的金控，所以引起辐射，咁又可以呢进一步呢影响血钾啦。
0: 最后安托马尔基用咗金鸡纳树皮去治疗拿破仑。这个金鸡纳树皮系属于植物嘅树皮，蕴含30多种生物碱，其中以灰灵系当时常用嘅药物。灰灵系会引起心律不正。假如拿破仑体内同时有砒霜同埋灰灵，就好有可能出现特殊的心律不正的情况。这几个因素互相影响之下，拿破仑有可能因为心律不正而令到心脏排出的血液量减，造成晕陀陀，最后猝死。
1: 究竟拿破仑的死因是什么呢？胃癌定是被砒霜毒死呢？我们要留待日后的化验提供答案。
0: 今集所讲的大部分的内容就来自一本书，叫做《血案二之血证如山》，作者是史丹福，也都是一月份所讲的《血液的救人之旅》那集介绍的书同一个作者。今集探究拿破仑猝死之谜，有什么歌曲阿 Dan 你想到配合的主题呢？
1: 历代对于拿破仑死因的各种揣测，现代医学将他们一一破解。历史充满疑团，但新研究新发现贯彻一种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破解谜团，令我们更接近真相。情况呢有点像古典音乐界重新编排曲谱，以及大胆玩 improvisation 即兴。古典音乐变得更现代更感性，能够将古典音乐重新包装更贴地。当代的表表者就是法国古典吉他作曲家演奏家 Roland Dians。 他生前曾经同香港著名的古典吉他演奏家陈启贤 Kenny Chan 同台演出。这首曲暗示忧郁的氛围，非常夹拿破仑被放逐时的强烈孤独感。柴可夫斯基六月，希望大家喜欢。
0: 那我们六月就再见了。
1: 是的，那啱啊。
0: 唔该晒 Dan， 多谢你的提供，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话：同唔少市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齐睇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到圆梦嘅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机会始终系留俾有准备同埋有勇气嘅人。佢又话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翻嚟，同市民同埋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攞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攰，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十一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说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5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昨晚顺利升空，包括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乘坐飞船亦已经顺利进入轨道和空间站对接。我哋嘅记者就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住整个过程噶。我哋阵间咧，除咗同会倾下阵寻晚出征仪式嘅情况之外咧，仲会讲下嚟紧会展开乜嘢嘅太空任务等等。
2: 神舟二十三号成功发射咧，行政长官亦都系热烈祝贺。特区政府多名官员咧，寻晚啊，亦都系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咧出席出征仪式噶。包括有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咁佢哋咧会分享一下现场见证呢一刻嘅感受。
3: 本港方面咧，寻日就系佛诞啦，长洲举行一年一度嘅太平清照，每年嘅重头戏之一嘅飘色巡游咧，吸引咗大批嘅市民同游客到岛上观赏，有游客就认为气氛热闹，飘色嘅造型咧亦都好有特色。有长洲嘅小食店就话咧，由于今年嘅佛诞翌日，亦即系今日啦，系公众假期，带动咗生意增长。有酒店都话咧，过去两日入住率系爆满，阵间会讲下详细情况。
2: 电动车的设计很多样化，不过在设计方面可能都引起一些安全隐患的。内地由明年开始就会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有学者就相信，中国现时在全球是属于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这个规定是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透视大中华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3: 今集的天地人会和大家介绍一下，在克罗地亚有跳高女王之称的布兰卡弗拉西奇，她曾经两夺世锦赛的冠军，亦都曾经两度夺得奥运的奖牌噶。而喺伤患之下啦，亦都凭住斗志同埋毅力，成功喺里约热内卢奥运系获得铜牌。阵间会讲下佢嘅故事。
2: 墨西哥一个城市举办一年一度嘅牛油果节啊，有过千人咧系制作重量达到大约6800公斤嘅牛油果酱，成功系打破世界纪录。嗱，听到咧都可以想象到个场面咧，一定好震撼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大家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系宋家良。今日系香港佛诞假期，金融市场休市，韩国、英国同美国今日亦都系假期，股市休市。按证保险公司数字显示，四月总共收到100宗安老按揭申请，按月升20%，连续两个月录得升幅，亦都系20个月新高。反映实际取用情况的登记数字就有23宗，按月增加35%。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指出，安老按揭申请回升主要受惠于优化措施推出，其中定息按揭计划头30年年利率由4.5%下调到去4%，除有维持最优惠利率减2厘，不同参加年龄每个月年金最多是增加5%，而利息成本减少。另外，近期楼价逐步回升，有利业主以较高物业估值计算年金。他相信随住楼价有望持续上升，安老按揭的申请亦可望增加。
6: 最近呢，安老按揭的申请量都是即逐步增加，其实都是两大因素啦。估计下三月头安老按揭呢那个计划是优化了的，每月那个年金呢是即有一个增加在度的，那个幅度大概是最多是有 5%。咁再加上呢，如果选择定息按揭的话呢，那个定息率呢都是有降低的，由即 4.5 厘降到4厘，咁变相是即减少了那个按息支出。咁呢啲呢都是会直接即係刺激到嗰個用家會申請啦，再加上咧，其實喺最近咧，因為嗰個樓價回升啊，逐步回升，咁其實當樓價回升咧，其實都會帶動到咧個物業估值咧，都係會有個上升喺度。咁所以因為嗰個估值上升咧，計算嗰個年金咧係會多咗，都會吸引咗多啲業主去可能會選擇申請安老按揭啊。
5: 申請者見到平均大概都係60几岁啦，如果睇翻按證公司嘅數字，見到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定係下跌嘅情況？
6: 如果你話申請安老按揭嘅業主裏面來講，其實那個平均年齡都是相對穩定的，平均是講緊60几至接近70岁，即其實都是退休了沒多久，亦都有較長的退休生活，是需要可能有一些即是有多些現金流去應付的生活，這一個歲數是比較多。選擇的年金年期都是選擇用終身是最多的，比例上都是即講緊超過一半或以上的，始終揀安老按揭最大的優勢都是可以繼續住在一個單位，亦都是有每月的年金去增加自己的生活費，所以揀終身可能那個保障的感覺就是最大的。申請人當中我們看到數字上看都是以單人申請為主，單人申請大概都是佔有60几%，雙人申請就是佔30几%。
5: 銀行承造的方面，這一類安老按揭的算不算活躍？
6: 參與安老按揭的銀行有大概12间左右，但其實都是集中在1至2间銀行為主的。某間大型銀行呢，即長期呢那個即安老按揭的市佔率呢都是講緊超過90%，所以其實感覺上現時來講呢都是集中在即個別的1-2间銀行是比較上是活躍一些，做安老按揭方面。
5: 安老按揭就是2011年最後推出，見到在2017年開始申請的顯著增加，去到2024年申請方面超過1000宗，會不會跟這段時間樓價處於上升周期有些關係？
6: 嗰陣 年樓價上升嘅時候咧，數字上睇咧，真係用安老按揭嘅數字咧，都係最多嘅嚇。如果你話喺2017啊至到2018年呢啲咧，都係樓價都明顯上升緊嘅時期啦。其實申請嘅數字同真係取用嘅數字咧有唔同嘅。譬如你話樓價下跌嘅時期，2024年個申請量係過千宗，但係咧我哋見到真係按揭登記嘅數字咧，其實一半都冇嘅。亦都有另外因素啦，因為如果你話2017、2018年嗰個息率咧，都係喺一個低息嘅時期，咁呢個都會係令到一啲用家覺得係嗰個年金可以攞多啲之餘，嗰個按息支出咧，個成本咧都係減低。
5: 你會唔會覺得嚟緊呢幾個月，可能嗰個申請數字或者個登記取用數字都會有個上升嘅情況？
6: 隨住樓價咧，由上年下半年去到今年。直至到而家個時期都係喺一個上升穩步嘅步伐啦。咁其實個股值咧都係會同步係回升。咁我哋見到其實有一啲個股值個回升個幅度已經幾明顯。咁所以我相信都吸引到開始會吸引到多啲嘅業主，可能佢如果佢本身都想考慮係申請安老按揭嘅話咧，可能都會覺得一個適合嘅時期咧會係申請。咁再加上嗰個息率而家都係喺一個偏低嘅水平啦。咁所以都會覺得嗰個成本上都是可以去想啦，再加上一些安老按揭都是有一些优化计划，那我想这几样因素加上可能来紧安老按揭真的取用那个登记量应该可能会有所回升。
5: 你觉得安老按揭这个受欢迎程度是怎样呢？
6: 安老按揭咧，其實喺香港已經推行咗15年啦。呢15年嘅發展時期裏面嚟講咧，都有幾多個推廣啦。其實我哋見到好多用家佢係知嘅嚇，佢其實個普及度都唔差嘅。不過可能我哋見到實際咧，嗰個需要性咧，可能有啲用家覺得未算好大，因為始終都係涉及咧，真係需唔需要話將層樓去做一個養老嘅生活費咁樣，當中佢可能有其他嘅退休安排，咁再加上中國人嘅思想可能希望想将成层楼咧系留俾后人，咁所以相对嗰个使用率咧都未话好高。我谂都要睇翻市场嘅需要咯，再进一步去推动教育，咁睇下多啲人睇会唔会话觉得有需要。安老按揭咧系比市场多一个选择，我相信都系有再不断优化嘅空间喺度，因为始终嚟紧如果你话老化比较严重。
5: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对港元7.835。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55.27美元。喺过一段时间，不时有市场意见认为，人工智能浪潮带动科技股大幅飙升，甚至出现泡沫。有著名投资者更加警告，有啲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爆破前几个月嘅情况。由李以琴喺财金百科同我哋讲下。
7: 财金百科。
8: 网络设备古斯科系统公布首季业绩之后，最近的股价一度逼近120美元的新高，市值重返4500亿美元以上。股价经过大约四分一世纪沉寂之后，因为人工智能 AI 超级周期而再度起飞。除了斯科，当年互联网泡沫爆破之后仍然生存的大型科技股，例如英特尔、戴尔等的股价亦都相继创新高。不過著名投資者 Michael Burry 較早時就警告，納斯達克100指數市盈率超過40倍，遠高於他認為較合理的30倍。美股現時的情況就好像1999年至2000年泡沫爆破前的最後幾個月，市場認為這一輪的 AI 周期和當年新技術新科技推出，投資者熱烈追捧，股價急升都有雷同。回顾大约25年前的互联网泡沫爆破，网景公司在90年代推出划时代的产品 Netscape Navigator 浏览器，被形容是开启全民上网的年代。之后这一家未有盈利的公司在1995年8月上市，备受追捧，首日股价大幅上升。不过这种空前的盛况被视为互联网泡沫的开始。之后的近5年间，标普500指数大升近2倍，纳斯达100指数更加暴升超 过七倍，但随后泡沫在2000年初爆破，去到2002年10月，纳指的市值蒸发超过 80%， 标普500指数亦都接近腰斩，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投资损失。不过亦都有市场分析认为，现时的科技公司同当年不同，互联网泡沫时期不少是未有盈利，加上 dotcom 的公司上市融资，现今 AI 热潮，不少的公司是具备实力的科技巨头。
5: 今朝早财经话，而家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睇下最细节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报系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2: 今日的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是顺利升空，进入轨道和空间站对接。三名航天员其后亦都是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员第八次太空会师。我们会跟进最新情况。
3: 住在本港，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港大工程学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培以及立法会议员黄锦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今次的升空任务。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在后日就会启用，15间航空公司会陆续进驻。机管局董事陈仲尼以及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会在《千禧年代》讲下相关的安排。
3: 咁喺英國咧，就有研究發現啊，家長如果希望細路仔咧食多啲嘅蔬菜，唔揀飲雜食嘅話咧，就要由胎兒階段開始培養。只要媽媽咧喺懷孕嗰陣多啲食蔬菜，嬰兒出世之後咧有機會較少，有較少嘅機會咧係對蔬菜反感噶。一陣會講下。
2: 墨西哥咧有城市舉辦一年一度嘅牛油果節，嗱有過千人啊製作一份啦，重量係達到啊大約6800公斤。新嘅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主办单位就话啦，希望透过牛油果节促进当地嘅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3: 放眼世界。
14: 牛油果酱是墨西哥其中一款地道的传统调料，不少当地人吃粟米片的时候都喜欢点啲牛油果酱。当地有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牛油果节，过千人联手制作一份超过6000公斤重的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世界纪录。
1: 位于首都墨西哥城以西米却肯州的坦西塔罗市日前举办第十三届牛油果节，超过1000个义工和800个厨师将大量牛油果果肉、当地生产的番茄、洋葱和柠檬等材料倒入一个有浴缸咁大的容器中混合，最终他们用了大约2.5小时成功制作一盘重大约6800公斤的牛油果酱，比一只成年大象更重，成功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主办单位其后将牛油果酱免费派发给在场的几千个民众以及工作人员，搭配粟米片享用。部分牛油果酱就分发给当地一些贫困社区和有需要的家庭，没有浪费到食物。路易斯是坦西塔罗市一间学校的校长，他带领学生和教职员参加制作牛油果酱活动。他说学生在老师的协调和指导之下，在短短2.5小时内疯狂切开、搅碎并混合过万个牛油果，过程极度考验默契。他们的投入参与亦都展现出对社区的认同感。牛油果是坦西塔罗市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主办单位表示牛油果节是当地一项重要活动，希望透过这一场美食盛会促进当地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负责监督活动的健力士世界纪录裁判雷耶斯亦都说，这一项纪录向全世界展现墨西哥的文化认同。小朋友不喜欢吃菜，拣饮择食令不少家长感到相当头痛。英国有研究发现，如果希望小朋友吃多些菜，就要由胎儿阶段开始培养。妈妈反复吃蔬菜，留低气味记忆， BB 出世之后会较少机会对蔬菜反感。白明翰阿斯顿大学和杜伦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别提供红萝卜和乳衣甘蓝粉胶囊给两组孕妇服用，再观察和记录他们肚里面的 BB 在出世之前、出世之后3星期和3岁的时候对红萝卜以及乳衣甘蓝的反应。结果显示，小朋友比较喜欢在妈妈子宫内透过羊水接触过的蔬菜气味，并愿意吃有关蔬菜。如果小朋友闻到陌生蔬菜的气味，他们会做出皱眉等负面面部反应。团队成员雷斯兰德表示， BB 透过羊水可以感知妈妈在怀孕期间接触过的食物味道和气味，留下长期的气味记忆，继而影响他们出世多年之后的饮食偏好。呼吁妈妈怀孕的时候要注意饮食选择，吃多些不同的蔬果，或者能够减低日后教导小朋友摄取健康食物的难度。另一个团队成员贝泽就说，今次研究结果为早期饮食干预开辟了新思路，不单止有助引导小朋友建立健康的饮食基础，亦都降低未来患上和营养不良相关疾病的风险，改善人口健康的状况。
3: 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吓。今日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2: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嘅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寻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8次太空会师，并且是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二十三成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是会同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将会在空间生命和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等的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和试验以及应用。 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成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在贺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又说，特区政府会将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而同时，本港多区的商场和多个社团机构等都直播了升空的过程。记者采访了多位看直播的市民，他们都认为本港诞生首位的航天员具有重大意义，希望这个只是开始，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追逐太空梦想。是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早前徐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有望是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在轨操作，是全球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援。而项目的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张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就说，团队自2023年底起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家莹亦都是在不足两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展现了香港速度和坚韧精神。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后任执行院长于宏宇就说，教育界要把握这一波的航天热，需要加强在轨实验合作和产学研融合，学校积极推动航天教育，构建从课堂到太空培养航天人才的新模式。他继续说，本港大学院校近年积极发展航天相关的课程和研究，未来应该加强在轨实验合作，推动更多科研专案，例如是空间智能材料、遥感大数据处理，加速航天技术成果向商用转化，发展商业航天、卫星应用、低空经济等的产业。是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长洲太平星照的重头戏抢包山决赛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说已经是连续第十五年亲身去到观看，清晨五点之前已经是去到等候领取免费的入场券。比赛最终是由郭家明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就是由公子山胜出。有来自法国在香港住了超过一年的女士就说，虽然不是第一次去长洲，但是就是第一次去欣赏太平清照，了解本地文化。看完飘色巡游，她更加是形容体验新奇和有趣。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在网志中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此行让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的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并且体现在多个面向，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是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6月率团出访位处于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寻找商机。贸发局主席马士亨就说，特首此行会很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而哈萨克亦都有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的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分析，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资本的吸引力逐年增强，这个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来讲，亦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是两地的实体经济投资加深，跨境资金融通以及是财富管理，亦都是有好强需求。这个是商报的报道。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我提一提大家了。本港今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神舟23号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赵家俊在酒泉报道。
2: 五、四、三、二、一，点火。
3: 搭载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以及另外两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和张志远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都表示感觉良好。
4: 感觉良好，正常。
5: 正
4: 三
5: 感觉良好。
4: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神舟23号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天宫，同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是中国航天员完成的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随后两个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神舟23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报道。
1: 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黎家莹在轨驻留期间，将会操作由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负责学者指出，项目将会对全球减少碳排放提供关键数据。卢志清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今次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9: 我希望每一位
5: 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所以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8: 黎家莹在轨驻留期间，将会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嘅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系本港首项登上国家太空站嘅科研载荷。领导项目嘅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话：，天云相机能够精准分析二氧化碳甲烷嘅排放源，对全球减少碳排放嘅工作提供关键数据。
9: 我们的这个天云相机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照相机，但是它拍呢是在这个红外这种光谱，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定位，到底什么地方在排，排多少，所以这个项目本身是非常具有一个全球的一个意义，而由我们的这个黎家莹航天员操纵，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太空之眼亲自来点亮，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
8: 苏慧提到，项目由构想到完成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团队成员包括科大学生认为项目的成功对本港年轻一代有好大的鼓舞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家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是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离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家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入面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转睇下，长洲太平星照压轴活动长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同埋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同包山后，两人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大批市民同游客就入长洲观赛。任浩峰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长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上演。
11: 三、二、一。
10: 十二名晋身决赛的选手施展浑身解数，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的最高位置，争夺最高分的九分包。比赛时间三分钟。
12: 分一秒啦，攞到几多就几多啦，唔好理啲分数啦。
13: 我谂咧，佢哋咧全部都要哇，最快一分钟啊！
10: 参赛者争胜到最后一分一秒，一边爬落包山，一边尽抢三分包和一分包放入背部的篮。限时结束前，有选手未能够捉地，最终由抢包山赛事常客郭家明夺冠，第十一度封为包山王。他说受天气影响，初时未能够投入状态。
14: 其实我觉得比较热啊，同埋好立啊，我状态我觉得是有啲攰啊，可能等得太耐咧，同埋开始嘅时候有少少失手，好彩跟住拿捏翻上翻追翻上去，咁啊攞翻足够嘅九分包咯。
10: 女子组方面，公子山连赢三年，成功卫冕包山后，佢形容比赛激烈。
15: 今年好开心啦，因为今年系我玩咗第十一年啦，系最激烈竞争嘅一年咯。因为嘉欣喺我隔篱啦，咁啊左边系前包山王啦，咁所以都好紧张嘅。咁我嘅目标就系快过嘉欣上顶咧，咁啊机会大啲啊，咁我最好都做到噶。
10: 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取得。长包山接力邀请赛就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夺得冠军，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赏，现场气氛热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二，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梁正涛带嚟动感天地。
16: 动感天地，
17: 英超萨科日已经提前夺冠的阿仙奴，在作出轮换的情况下，凭加比尔哲西斯和马杜亚基的入波，作客2-1击败水晶宫，以85分完成今季联赛，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锦标，赛后获颁奖杯，领队阿迪达被职球员抛起庆祝。输波的水晶宫如果在星期三的欧协联决赛击败华力简奴，亦都能够获得下季欧霸杯资格。萨科日另一个焦点落在降班区，热刺凭祖奥柏连拿在上半场尾段一战定江山，主场1-0小胜爱华顿，令同日大胜列斯联三球的韦斯咸即使全取三分，赛后亦都只能够排在第18位。来季同班尼同狼队降落英冠，热刺互克成功。曼城、曼联、阿士东维拉同利物浦最终分别以第二至第五完成赛季，取得欧联参赛资格。其中曼联在萨科日作客3-0大胜白礼顿，中场班奴费兰迪斯以21个助攻创造英超单季助攻新纪录。输波的白礼顿仍然以第8名的成绩获得欧协联资格。本尼茅夫同新特兰分别排第6、7位，将会一起参加下季欧霸杯。另外，继去年美网之后再度跻身大满贯正赛圈的香港球手王泽林，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首圈直落3盘不敌比利时的布洛斯出局。王泽林日前在法网外围赛第3圈止步，但是受惠于有球手退赛，以替补身份参与正赛圈时，面对同样21岁、世界排名比他高超过70位的布洛斯，遇到考验。布洛斯分别以局数6-3、6-4、6-2连赢3盘，击败王泽林。男单2号种子斯华利夫、3号种子祖高域分别面对主场球手，斯华利夫直落3盘轻松淘汰对手，祖高域在先失1盘之下，连追3盘反胜晋级。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次和大家看看，在克罗地亚田径史上跳高传奇布兰卡·弗拉西奇是最具代表性的名字之一。他曾经两夺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冠军，也都曾经两度夺得奥运奖牌。几年前他退役之后，布兰卡继续效力体育界，出任克罗地亚奥委会的副主席，积极推动国家和欧洲体育发展。
1: 布兰卡在去年还是获颁一项国际公平竞技奖，表扬他的体育精神，面对伤患的顽强斗志，对于年轻运动员的关顾，以及在体育公益方面的贡献。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克罗地亚的跳高女王。
3: 天地人，
4: 现年42岁的布兰卡·弗拉西奇是克罗地亚有跳高女王的美誉。布兰卡来自一个运动世家，1983年他在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出世，爸爸赢过地中海运动会十项全能，是布兰卡的体育启蒙老师，妈妈就曾经是越野滑雪的国家级运动员。布兰卡自细接受系统性跳高训练，凭住身高优势，2000年他16岁的时候已经初露锋芒，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跳高项目力压各地青年好手夺得冠军。2007年布兰卡第一次夺得世锦赛金牌，在日本大阪的赛场上以2.05米成绩夺冠，为克罗地亚赢得史上第一面田径世锦赛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布兰卡在鸟巢田径赛场上跳出2.05米的成绩，同冠军一样，但由于他较对手的试跳多，因此屈居银牌。一年之后，他在德国柏林第二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同一年他又跳过2.08米的高度，至今仍然是女子跳高史上第二高的室外纪录。布兰卡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每次拿到好成绩之后，都会以招牌式独特舞步作为庆祝动作，成为他的个人标记。

0: 伤病从来都是运动员的最大敌人，长期接受高强度训练和比赛，令到布兰卡的脚部筋腱和肌肉承受重大压力，经常受伤。2012年伦敦奥运之前，他因伤接受手术，但是细菌感染无法及时复出，错过奥运。当时有人猜测布兰卡很难重返巅峰，会从此退出赛场。不过布兰卡几经锻炼和调整，以顽强斗志和毅力，成功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复出，再度为国家队披甲。当时超过30岁的布兰卡在仍然受脚伤困扰的情况下，最终获得铜牌。当年之后，他接受访问时表示，在里约奥运自己未够时间从伤患复原，要忍痛作赛，没想过会拿到奖牌，形容是额外的奖赏。
1: This is me after winning a bronze medal in Rio. This is actually the face of relief because I

欧洲嘅体育发展。去年布兰卡获颁梅纳里尼国际公平竞技奖，表扬佢喺运动员生涯中展现嘅忠诚、尊重、正直体育精神、对运动嘅热爱，以及退役之后对体育公益嘅贡献。之前讲到嘅英语访问内容，就系佢获奖之后回顾里约奥运期间同伤患搏斗嘅往事。布兰卡几年前创立一个数码平台，致力打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社区，协助年轻运动员发掘潜力，互相支持，并同资深运动员分享赛场上的高低起伏。他希望用自身和伤患搏斗的经历，以过来人身份陪伴和指导新一代运动员，协助他们跨越生涯中的每一个关口。

0: 全球电动车的发展正是处于高速的成长期，用家追求续航力之外，当然也会讲究设计，不过当中出现的安全隐患都必须要留意。在内地由明年开始就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已经是获批准进入市场的车辆有两年的时间去修改设计符合要求。
1: 有车主就说，看重电动车的外观设计，但安全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有研究汽车产业的学者就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相关的政策改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有望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主导汽车产业的安全标准。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电动车近年发展迅速，不少流线型的设计突显时尚和现代化美学，好似隐形门柄的设计可以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得到不少车主欢心，不过亦都带出安全隐患风险。
4: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就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像把手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5: 现在设计车的理念都会设计成隐藏式门把手，取代那种传统的门把手。有利有弊嘛，这个东西好看是好看，然后有安全隐患是为自身的安全着想嘛。
3: 隐藏式的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驾车断电又或者在碰撞之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阻碍救援。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出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已经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就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有大湾区的车行话，新政策对他们未有太大影响。
6: 隐形手把确实是有出过很多交通事故，在紧急救援的时候拖延了进度，还有落水的时候对于施救都是有影响。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我们做的车辆是流通的嘛，那他那批卖完就下一批，国家禁就禁，影响不大，没有太大影响到那某一款车型的销量。因为一款车型到好唔好卖，呢个系唔系隐形把手，其实唔系好十分重要。
3: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一啲智能化嘅电动车功能可以俾消费者感觉到强大嘅科技感。中国目前系全球最大嘅电动车市场，相信今次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嘅监管标准，同时提升新技术监管嘅话语权，主导汽车产业嘅安全标准。
7: 当这个监管政策影响到所有的汽车厂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厂的时候呢，因为它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它肯定是做了大量的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才推出来的，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是在中国率先推出的，因为是中国有这么多的庞大的市场，有这么多厂商，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所以呢，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最前沿的一些技术。

0: 监管的政策，所以呢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他们在做一些相关的就业标准和监管政策推出的时候，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1: 纪雪红认为，一般发达国家都是汽车强国，中国呢几年的汽车技术发展，尤其是电动车方面全球领先，在内地的经济贡献已经超越房地产。
0: 中国这几年的汽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电动汽车技术发展，应该是全球领先的。当然了，像美国特斯拉，它的产品还是有很多的技术的领先性，但是包括中国的在动力电池上的这种肯定是领先于全球的。那么中国的智能驾驶呢，在前些年呢，特斯拉是领先的，但这几年出现了一些跟特斯拉并驾齐驱的一些情况，而且呢也有一些不同的技术路线的选择。现在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超过了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已经成了第一大汽车产业，它不仅包含整车，还有上下游上游的零部件，它的产业链是非常长的，所以它对整个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国家标准。纪雪红认为，电动车优点多，电力成本明显低于燃油车，质量亦都得到消费者认可。随住技术设施和配套的完善，相信市场所占的份额会进一步增加。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3: 昨日佛诞咧，长洲系举行一年一度嘅太平星照，咁每年嘅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啦，都吸引大批市民同埋游客啊，系喺岛上观赏噶。嗱，有唔少飘色咧，都系以传统嘅古装角色啊，又或者系社会时事作为主题，有色心演员咧系扮演政府官员。有游客就认为气氛热闹，而飘色的造型呢亦都有特色。
2: 有长洲的小食店就话啦，今年佛诞翌日，即是今日啦，是公众假期，带动生意增长。有酒店负责人就话，过去两日啦，入住率爆满，唔少人呢更加系早喺旧年咧已经订房噶啦。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昨日下午举行，巡游路线途经的大街小巷，中午过后已经有不少市民旅客无惧烈日当空，担定凳仔霸占有利的观赏位置，人山人海。队伍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不少飘色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有飘色就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色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
5: 有黄有钱，我爸更加有缘，加油员就是帮人加油，帮车加油。
4: 多名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出巡，近年常客的财政司司长亦都再度登场，向沿途的市民派糖。
6: 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派飞机篮、派糖俾啲人。我本嚟我香港啲事，
7: 我系英国局长林浩强，局长啲帮人，
8: 邓炳强，
9: 保安局局长。
4: 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的气氛亦都好热闹。
10: 我几十年都冇嚟过参加啲城市噶嘛，呢啲系香港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支持一下都冇所谓嘅，当然系开心噶，有机会都会再嚟噶嘛。
11: 法官，白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啊，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到似咯，我哋搭 點算過嚟，好熱鬧，好正。雖然城市都有佛誕儀式，會有舞龍舞獅，但係始終你喺長洲睇嘅嘢更加唔同啦。
12: 我們一起來這邊工作的朋友，來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圍。可能那個游泳冠軍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積極啊。可能很多從港島工作的過來，或者從外地過來，為了這個活動聚集在一起，很熱鬧，大家又很守秩序。
1: 適逢今年佛誕翌日係公眾假期，喺巡遊路線附近售賣糯米糍嘅商店下午亦都大排长龙，负责人说受惠一连三日的假期带动生意增长，
13: 比往年都好，一至两成左右，多人啦，天气好啦，连续三日假期，天气好冇落雨，对我啲好大帮助，气氛好好，都加咗人手，嗌多咗货啦，准备多咗货啦。
1: 有邻近长洲东湾的酒店过去两日入住率爆满，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说，不少人早于上年太平清照后已经订房，去到大约两个月前已经爆满，多了一日假期对生意亦都有帮助。
14: 看完整个太平清照的仪式参与了之后，他们有机会会住多一日，去回长洲享受整个岛聚，跟着之后才回家。那些預訂就會是比較臨時一點的，大部分客人都會是長洲本身原居民，但他們去了市區那裡做事住，所以他們都會知道每年都會回來太平清照做這個節日，所以他們就會在一年前已經預訂，確保他們有房。
1: 太平清照亦都離不開平安包，不少人都按傳統昨天一早到老字號餅店買個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應節。店铺外大排长龙，负责人话受到通胀影响，租金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今年起加价，但就无咗一班熟客帮衬，预计今年卖出大约6万个平安包，同往年相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拿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说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说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黑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在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说，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一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说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今次会同大家睇下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嘅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嘅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同真挚祝福。
2: 李家超深夜发稿就表示，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记起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
3: 特区政府多名官员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保安局副局长卓巧业出席完仪式之后再见证飞船升空，他说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以及航天科技的实力。
4: 亲身咁样见证呢个火箭升空咧，感觉系非常之震撼嘅。咁我亦都咧切切感受到咧国家喺航天发展以及航天科技方面嘅实力，确实咧就系令我感触良多。咁尤其是今次咧，我哋有黎嘉莹博士作为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咧参与神二十三乘组 的空间站任务，我真的为他感到非常骄傲与自豪的。咁依托住咧十五规划国家嘅发展，尤其喺航天方面要成为航天领域嘅强国，我相信咧我哋香港咧必然有所贡献，亦都咧我哋必然咧系会借助嘉贤今次咧嘅航天任务咧，让我哋喺香港咧继续为国家嘅事业咧作出强大嘅贡献，发热发光。再一次咧系感谢国家对我哋香港嘅航天事业发展嘅水平啦，以及我哋人才的水平呢，那种信任认同对我们的厚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去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贡献。
2: 同样在现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就说，今次历史时刻对于香港的科学家来讲是有重大意义，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都带来了无限机遇。
5: 覺得呢一個對於香港嘅科學家咧，亦都係非常之重大嘅意義，因為我哋而家上邊咧上緊去咧，係有我哋嘅實驗啦，有我哋嘅儀器啦等等，亦都有我哋嘅載荷專家喺上邊。咁我諗咧，睇到其實我哋喺呢一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裏邊咧，係帶俾我哋好多無限嘅機遇。咁大家知道我哋而家咧喺特區政府帶領下啦，同埋國家嘅領導之下咧，我都係發展我哋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啦。呢一個俾我哋睇到咧係更加有信心，因為知道咧我哋以前一啲做唔到嘅嘢咧，慢慢係衝破個可能。我哋今次見到航天航空嘅突破啦，但係呢個啟發性咧，亦都唔係局限於航天航空，亦都喺其他嘅科研領域咧。俾我哋睇到，我哋做好嘅實驗咧，唔單止係可以走向國際，甚至乎可以走向太空。對於令我哋吸引啊，或者一啲科學家嚟香港去工作發展事業嘅，亦都非常之有幫助。俾我哋睇到，其實香港咧係有好好嘅條件，喺國家嘅支持下咧，係可以將我哋嘅水平咧係做到一啲我哋之前諗都諗唔到嘅嘢嘅。

0: 我哋啱就讲到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喺寻晚顺利升空，包括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嘅三名航天员乘坐飞船顺利进入轨道，同空间站对接。三名航天员其后亦都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员第八次嘅太空回师。
1: 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咧，寻晚就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我哋而家咧喺电话度啊，就联络到佢噶，同佢倾下先啦。早晨，赵家俊。
0: 早晨，赵家俊。
2: 早晨，两位。
1: 嗱，寻晚咧就你都有份见证呢个历史时刻啊。寻晚飞船升空嘅情况究竟系点嘅咧？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寻晚喺11:08顺利升空。咁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飛船進入軌道之後，大約喺凌晨嘅2:45成功對接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徑向端口，整個對接過程歷時大約3.5小時。本港首名嘅航天員黎嘉瑩同埋另外兩名航天員舒揚柱同張志遠順利進駐天宮，完成中國航天員第八次太空會師。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之后就拍了张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会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咁琴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嘅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出征仪式。三名航天员获得指挥长的出发确认。我昨晚都在出征仪式的现场见到送行的队伍气氛是非常热烈，民众一起唱出歌唱祖国，有挥动国旗和特区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三名航天员亦向现场的民众挥手，又不时举起大拇指。香港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有参与仪式。另外还有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希望以师妹的身份来到支持师姐。他说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单止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3: 證明了我們香港人一直以來都覺得航天員他是一個沒辦法實現的遙遠的童年夢想，但是他穿上航天服然後搭上這個神舟23號去往這個空間站，都證明了一點，就是成為航天員他不是一個夢想，他是一個真的可以實現的目標來的。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年輕人，我真的很受他啟發，並且我覺得很佩服他是在背後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沒辦法想像，無論是體能上面、心理上面還是他專業技能上面，因為他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科學家來的。以前古代人就在這裡觀察天象，現在我們已經甚至發展到可以航天事業飛上天那麼厲害，所以我就覺得這一刻我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者，香港人是真的可以的。
2: 亦有出席儀式的中大畢業生說，作為一個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驕傲，很希望可以鼓勵其他年輕女性可以大膽嘗試從事航天有關的事業。
0: 咁神舟23號升空之後，接下來會展開些什麼的任務呢？
2: 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的介紹，神舟23號的主要任務包括同神舟21號乘組完成在軌輪換，並繼續開展空間科學與應用、出艙活動和科普教育等。今次三名航天員的其中一人會開展為期一年的在軌駐留試驗，會獲取更加長期的飛行數據，驗證航天員在長期飛行的健康保障能力，為科學項目提供更長期的研究機遇。至於哪一位的航天員會執行這項任務，會根據後續的在軌任務執行情況再去決定。神舟23號接下來會開展多達百幾項的科學與應用項目，涉及空間生命科學、空間材料科學和航天醫學領域等，好像利用小鼠胚胎和幹細胞等構建人工胚胎，探索建立太空胚胎研究體系，以及探索長期飛行入面人的適應性能力、人的適應特性和能力邊界的。
1: 昨晚兩間大學港大和科大其實都有安排師生一起看著飛船升空的直播，他們有什麼感受？
2: 黎嘉瑩今次在太空在軌駐留期間，會操作由科技大學團隊牽頭研發的溫室氣體探測儀天運相機，是本港首項登上國家太空站的科研載荷。 领导呢个项目嘅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维，琴晚咧就同一班师生一齐睇星空直播，见证呢个历史时刻。咁佢解释啦，天文相机就相当于一部红外线嘅相机，可以拍摄二氧化碳甲烷浓度嘅分布，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嘅工作提供关键数据。他认为这项项目的成功对本港年轻一代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4: 黎博士他也会来亲手操纵，由我们香港科大我的团队牵头研制的这个天运相机，这个就实现了一个香港制造、香港操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动。那我们这个天运相机呢，它是一个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可以对碳排放有精准的一个数据，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支撑。
2: 修读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的学生形容今次的成就是香港航天工程的里程碑，感到很自豪，希望日后都可以有机会亲身参与本港第二、第三个载荷项目的研究。至于黎嘉莹当年在港大读博士时的导师，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昨晚就透过视像和师生一起看星空直播。他说黎嘉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回母校和师弟师妹分享经验，又希望他一切顺利、开心和旅途愉快。
1: 好，今朝早咧，唔该晒赵家俊啦，咁啊，麻烦你咧就继续同我哋咧留意同埋跟进住咧飞船嗰个嘅最新情况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呢，再睇一节天气嘅消息。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神23发射成功，港人飞天圆梦。星岛日报，香港女儿圆梦神舟，飞越星河进驻天宫。大公报，神23天宫会师，港人圆梦仓宫，黎嘉莹领命出征。明报头版同样报道，神23升空，黎嘉莹今日登天宫。
0: 南华早报就头条报道，本港首名航天员展开任务。信报头条报道，神23顺利升空，香港太空人创历史。商报，嘉莹出征太空，成神舟扣天宫。东方日报的头条是报道，飘色凤为标，星土油价标。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L23 运载火箭，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8次太空会师，并且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23乘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会系同神舟21号乘航天员乘组系进行在轨轮换。喺空间站驻留期间，将会系喺空间生命同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等的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和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和维护、维修等等的任务。而截至目前为止，国家已经是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又说，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同时，本港多区的商场和多个社团机构等都直播了升空过程，采访多位看直播的市民、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见到他们说认为本港诞生首位航天员具有重大意义，希望这个只是开始，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追逐太空梦想。是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早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是有望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援。项目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说，团队自2023年起，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嘉莹亦都是在不足2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都是展现了香港速度和坚韧精神。 他期望未来透过天运相机在轨应用，可以进一步提升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团队已经是和香港太空馆约定，将会是在5月31号举办公众演讲，聚焦天运相机的运作原理和研发历程。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后任执行院长于宏宇就话，教育界要把握呢一波嘅航天热，需要加强在轨实验合作同产学研融合，学校积极推动航天教育，构建从课堂到太空，培养航天人才嘅新模式。他又说，本港大学院校近年积极发展航天相关课程和研究，未来应该加强在轨实验合作，推动更多科研专家，例如是空间智能材料、遥感、大数据处理，加速航天技术成果向商用转化，发展商业航天、卫星应用、低空经济等产业。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就报道，黎家莹的好朋友岭南大学跨学科学院副教授李佳透露，当黎家莹知道要去到北京受训，丈夫和三个小朋友都决定随行，亦都会担心小朋友会不会适应到内地生活，即使只是周末能够同家人聚首，他仍然是尽量珍惜相处的时间。而至於他的博士導師，港大工程學院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名譽副教授周錦佩，就盛讚黎家瑩除了是學術能力紮實，處事亦都是專注而細心，更加是有很強的溝通能力，善於和團隊之內不同年紀、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員合作。信報報導。
0: 星岛日报报道，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在今个月的21号至25号举行，吸引不少的市民旅客入岛参与，至昨晚9点新渡轮长洲至中环线的乘客量大约为38000人次，飘色回景巡游就在昨日晏昼进行，小朋友扮演不同角色讽刺时弊，包括扮成中东游王反映油价高企的问题，大批市民和游客大旺不少的商户生意，当中有饰品店的生意大增6至7倍，不少的旅客看飘色和抢包山之后，顺道在长洲过夜，导致度假屋和酒店一房难求，当中有两房一厅套房叫价升至1500元，比平日600元上升 1.5 倍，酒店的房间亦都全数订满。是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长洲太平清照的重头戏抢包山决赛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去到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去到观看，清晨5点多之前已经是前来等候领取免费的入场券。比赛最终是由郭家明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就由公子山胜出。有来自法国在香港住了超过一年的女士就说，虽然不是第一次去长洲，但是就是第一次是来到欣赏太平清照，了解本地文化，看完飘色巡游之后，她更加是形容体验新奇有趣。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在网志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此行让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的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并体现在多个面向，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上的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是文汇报报道。
2: 商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将会率团出访，为处于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寻找商机。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特首此行会有好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亦都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分析，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资本的吸引力是逐年增强，这个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来讲是明确信号，即是两地的实体经济投资加深、跨境资金融通以及财富管理、法律、合规等等专业服务都有很强需求，香港可以在当中担当中间人角色。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近日网上流传影片，显示一名讲广东话的男子在旅游巴上同一名保安员争执，男子更加一度讲粗口。贴文指涉事的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事发的时候正带领学生参与新加坡旅行团。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表示，校方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事件，将在交流团完结之后联同教育局约见李卓卿了解事件。教育局就说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回复查询说未有回应涉及涉事的校名和人名，但是说十分关注事件，提醒教师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的要求，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的行动。是明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报的社评说，神舟23号飞船发射，舱内承载三位太空人之中，包括是来自香港擅长电脑科学的黎嘉莹。黎嘉莹深知飞天不单止是个人梦想的实现，更加是香港和祖国同心同向的见证。黎嘉莹成为第一位港产航天员，让人明白太空和香港能够拉近距离。政府如果是要积极推动太空经济，不妨成立统筹全局的专责部门，为香港的创科产业和经济转型拓阔更大空间。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讲到，黎嘉莹以香港载荷专家身份搭乘神舟23号奔赴中国空间站，凸显了香港已经深度陷入国家创科布局。港澳透过常态化参与国家级航天计划，将会进一步汇聚和培养更多的创科人才。黎嘉莹的成功之路将会激发港澳青少年奔向梦想的热情，令社会更加团结奋进。文汇报社评，
2: 商报的时评就说，国家十五五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航天产业亦都为香港的创科产业重要板块。今次出现首位香港航天员，更加是标志参加国家航天工程从地面进入太空，显示香港是有能力培养和输出航天科技人才。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黎嘉莹成功进入太空，佢既系首位踏足太空嘅港人，亦都成为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但系必须睇到，个人嘅努力从来离唔开国家机遇同系统嘅托举，冇国家科技发展同航天强国战略提供嘅舞台，港人登上太空系遥不可及。国家持续为港人搭建起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平台，这个亦都是全港民众为黎嘉莹圆梦而倍感自豪的主要原因。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就说，在当前的国际秩序重组、俄乌战争长期化、美伊战火是未息的背景之下，中俄背靠背形成是战略依托，中国拥有完整的齐全的产业链，在解决全球问题之中，角色亦都是独一无二，地位不断攀升。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控中美俄正在分裂欧洲，其焦虑日深，皆因中美俄过去两周各自互动。卡拉斯抱怨中美俄分裂欧洲，实则是中美俄务实地协调利益，未将欧盟视为谈判对手。欧盟抗拒美国剥削 莫索仍然希望压制中俄，结果作茧自绑，自我削弱全球的话语权，是《星岛日报》社论。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看看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了。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亦都是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运。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国家名同工。